0: 小问题哈。
1: 嗯。
0: 我们接上半句，大家能不能回答出来下半句？
1: 哎，这个我们刚才出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什么两只小蜜蜂啊，
0: 嗯，宫廷蜜月景啊，也是我们听友给我们出的题哈。
1: 然后，这个我们在。天王盖地虎你不知道，你不
0: 宝塔镇河妖我知道，
1: 这个太简单了。啊，那个什么这改革春风吹满地，
0: 嗯，中国人民
1: 真争气啊。那个我们下半段也依然会出一些简单的，当然也会出一些就是推翻大家常识的一些上半句和下半句。
0: 对，是的，有些语录我们
1: 只记得
0: 它的前半句，就会通过他的意思来评判一整个剧带给我们的观念，但其实不然，有些剧子我们知道它整体的意思之后会颠覆我们的认知，你会觉得好像白活了一样。
1: 刚才我们说的是酒肉穿肠过，
0: 佛祖心中留，
1: 有人结束了就阿弥陀佛了，其实对，后边还有。
0: 对，和尚这个喝酒啊吃了肉啊，他虽然喝酒吃肉，但是心里依然保持对佛祖的敬畏。
1: 但是这个，
0: 但是他有后半句的，
1: 他只有后半句啊。然后我们来听听大家发来的语音吧，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刘兆宇的朋友，
2: 位置是光明中路与中外环街接口西四站门口，堵车，早上早高峰的时候堵车挺严重。
1: 光明路与东外环交叉口那个地方堵车非常严重。
2: 光明中路早上汽车站门口每天早上堵车非常的严重，能不能沟通借用 BRT 车道门口，这样的话可以缓解沟通
1: 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在904交通大家帮的时候去说一下这个问题，怎么办。
0: 对，我们把这个路况问题记下了。
1: 枣
0: 庄汽车站光明东路，
1: 因为206国道现在是半幅封闭修路的状态，然后就导致这个路口非常非常的堵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啊，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答案啊，就
0: 酒肉穿肠过，佛祖
1: 心
0: 中
1: 留，就是下半句应该是对，世人勿学我，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人若学我，如同寂寞道。
0: 对，就是如果大家都盲目效仿这样的行为，这个没有了心里的信仰啊，就像着了魔一样，入了魔道一样啊，他就是这个意思。
1: 就是大家别学济公，济公他的境界哈，其实已经是佛了。他手中喝的不再是酒，吃的也不再是肉，
0: 对，
1: 都是一切幻象而已。那大家做不到这一点了，那这个酒肉还是我们的欲望，
0: 对，是的。
1: 而济公呢是无欲无求之人了，他已经彻底脱离凡尘了，所以大家不要信说那个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你就不用在乎那么多劝你这么做的人呢，他也是只知其一，
0: 他可能不知其二，只知道前半句，他不知道后半句是什么意思啊，
1: 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0: 这就像我们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说的一样啊，不忘初心方能始终，但是初心
1: 易
0: 得
1: 始
0: 终难
1: 难受
0: 啊，坚持比开始更难。
1: 对，然后我们呢，大家也可以出一出一些简单的上半句。别整得那么难的啊。世间皆如我，
0: 世人皆如我，
1: 世间再无佛，
0: 也没毛病，
1: 也差不多吧，
0: 差不多的意思，
1: 差不多的意思啊。不过他更这个
0: 委婉一些。
1: 更委婉一些，
0: 不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么锋利啊。
1: 好，我们再跟大家来看一看有朋友出的上半句哈，这上难度了。你说这一开学就有高手在，老师出题了哈。46年说，我来一个前半句吧，这下半句也完全脱离了人们的常规认知。说无声有牙而学无涯。
0: 大家知不知道这句话的下半句呢？
1: 我倒从小就背啊，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0: 对，我们就只背到这里。
1: 对，
0: 我们小时候学的这样的语录真的太多太多了。
1: 无声有涯而学无涯，就是大家可能 理解的上半句基本上都记住这句话。
0: 嗯
1: 啊，就是我的生命是有限，但是学海是无涯的，我一定要努力刻苦认真的读书。
0: 对，是的，我记得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也学到过叫三思而后行。
1: 嗯，
0: 对，我们就只认识到
1: 这里，对对，三思而后行。
0: 但是我们知道它的后半句讲的是什么吗？
1: 嗯嗯
0: 嗯
1: 嗯，对，
0: 大家也可以值得你去思考一下，
1: 这两句都可以接一接。对，你看看你能找出下半句他说的是什么吗？啊，在当然大家不用别去搜哈，如果你去用豆包啊，用 DeepSeek， 你去用这些 AI 工具去搜，然后就没有意义。我觉得你就失去了整个讨论思考的过程，
0: 嗯，
1: 然后你就记不住了。啊，你像刚才我们说那个九入禅堂过，佛祖心中留。
0: 可能有的朋友心里应该知道他的后半段，但是就是不太敢确定而已。
1: 对对，但是你听我们说完之后，你就是不是记忆就会比较
0: 恍然大悟了。
1: 对，就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
0: 对，
1: 就大家千万不能学我这样。
0: 嗯，如果丢了心中的信仰和尊敬的话，就仿佛入了魔道，着魔了一样。
1: 这世间只有一个济公。
0: 嗯，
1: 虽然说这个我们说什么三千六百法门，
0: 嗯，
1: 对吧？你比如那么多的法门都可以修，啊，所谓的哈。但是你这个济公这个法门，他别人修不了，因为这是济公的啊。好，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大家能知道我们这位朋友出的这句话的，叫啊，无声有涯而
0: 学
1: 无
0: 涯。
1: 大家知道下半句吗？嗯，然后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上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这太难了，对吧？这题太难了。
0: 是的。
1: 嗯，你说一开学就整这么难的题，这是要难为谁呀？
0: 那三思而后行吧，后面是什么？
1: 这也挺难。
0: 但是大家可能已经知道我们今天给大家出题的套路了啊。往往它本身的意思并不是前半句这么简单，它会来一个两极反转。
1: 嗯，三思而后行的下半句，大家这两句都可以猜啊。无声有涯而知无涯，
0: 嗯
1: 啊，或者是学无涯，
0: 嗯，
1: 都可以。嗯嗯，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其实这两句话就也是很颠覆我们的认知。
0: 嗯嗯，
1: 凡是劝你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
0: 嗯，对，
1: 三思而后行
0: 啊，仔细要斟酌思虑再三之后
1: 再去做决
0: 定，还要做出你的决定。
1: 嗯，哎，
0: 他的后半句，
1: 嗯，
0: 其实
1: 就是
0: 大家想的那个样子啊。
1: 嗯就不能考虑太多，
0: 对，要
1: 不能思考自是太多。
0: 三思而后行，再思可以，就是你多想两遍就行了，很简单。
1: 嗯，就是
0: 就大家是不是想了这句话之后就没有那么内耗了？
1: 嗯，
0: 你看这个，我们平时做生活当中一些事情的决策的时候啊，会向朋友问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1: 然后反反复复，
0: 这个朋友会告诉你，哎呀，这个事情有风险。你要三思而后行，所以导致你做思考的时候犹犹豫豫，
1: 不敢做决定，
0: 反复横跳，
1: 嗯，
0: 内心特别的纠结。
1: 嗯，
0: 但是大家往往忘了他的后半句，就是再思可以，就是你多思考两遍就行了，三思而后行，你多想两遍就好了。
1: 嗯
0: 嗯，
1: 就告诉你想两次就够了，不要想这么多。
0: 对，是的，
1: 就是不要想太多。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如果你想的太多，反而会羁绊你。
0: 嗯，
1: 就是很多人他没有冲劲儿，没有闯劲儿，没有干劲儿，没有创新，就因为想，哎呀，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0: 嗯，
1: 叫还有一句俗语叫“头天，思虑千万遍，早起还是卖豆腐”，就是类似这样一句。
0: 啊，我知道，就是。夜晚千条路，白天磨豆腐，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对 对, 对，就是你头天想的非常非常好，啊，你想
0: 晚上想的非常好，
1: 对，你想
0: 踌躇满志，晚上你的这个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好，有很多思路，但是你白天就像在磨豆腐一样，
1: 是的，
0: 什么事也不干。
1: 嗯，
0: 这不是很多人当下的状态吗？
1: 谋定而后动。三思而后行不是谋定而后动啊，
0: 但是你确实压上了。
1: 对，有些事儿需要认真思考一下。
0: 嗯，
1: 但是不要想的太多。
0: 对，是的，想太多反而失去了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
1: 他不就 这人家孔子的原本的意思就想两次就够了，不要想太多次，
0: 三思而后行，想两次就够了。
1: 再想多了你可能就不干了。但是这句话里放在特定的情况

0: 境和环境下、嗯、啊。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很多的事情它不是靠思考能够得来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找对象谈恋爱的那个事儿，你要思量来思量去就黄了。
1: 嗯，对，是的，
0: 对吧？你看见一个好姑娘，
1: 你在犹豫，哎呀，
0: 那、嗯啊、这个行不行？
1: 他会不会？
0: 对，
1: 对吧？就是和我内心要是
0: 对、
1: 有偏差，如果我和他这个再深入一些交流的话，他会不会和我的观点有偏差？
0: 嗯、
1: 那如果这个我俩就是处不到一块儿去了、
0: 哎，
1: 那该怎么办？我想了太多，最后你反而会错失了
0: 就是想
1: 这段缘分。
0: 嗯。你们赶紧一边玩去
1: 你不配有对象
0: 对，你不配得到我啊，有些时候就是要靠着一股冲动去完成一些事情，
1: 嗯
0: 啊，不能想太多。
1: 对，其实有一句话也说得非常对，我们大家内心要始终有一股心气儿在。
0: 嗯 嗯, 嗯，
1: 对，不论年龄就是多少的时候、啊、
0: 你说谁呢你点谁呢？
1: 没有，
0: 啥意思？
1: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非常有心情，
0: 嗯，
1: 一个一个状态都特别好。
0: 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以有牙随无牙殆矣。就是其实这句话真正的全文应该是这样、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一直以为学海无涯，或者是说无声有牙而学无涯、
1: 嗯嗯、对，
0: 对吧？但是你以有牙随无牙殆矣，就意思说我们不能学傻了。
1: 嗯，
0: 就本来是无牙的一件事情，你非得去一个劲儿追求它，一个劲儿追求它啊，你不能学傻。
1: 嗯，对，是的，这就是也是印证的、嗯、我们在这个追溯一件事情的时候，
0: 嗯，
1: 大家不要把它
0: 钻牛角尖。嗯，无声有牙而学无牙，
1: 其实有些道理非得要一个结果，非得想明白它、
0: 嗯、
1: 对于自己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儿。
0: 对对，你不能一辈子都只钻在这个学问和书里。
1: 嗯，对，
0: 你得要学而致用。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哎呀，就是这真是颠覆了我们的认识你不能老是的以有牙去随无牙。
1: 嗯，
0: 那你那有限的生命你非得追那无限的学问，你追到最后成什么了
1: 反而最后也追求不到什么。
0: 对，
1: 对吧？让自己的思绪更加的繁琐、
0: 嗯、
1: 让自己的内心更加的纠结。
0: 嗯，
1: 这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啊。
0: 还有一句话我记忆非常非常深刻，
1: 嗯，
0: 就是非常非常深刻。这句话对我来讲啊，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现行人很多的处事之道。
1: 嗯，
0: 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 嗯，
0: 所以我们对那些可怜的人，所谓的可怜的人，都持以什么样的观望的态度？
1: 嗯，对，
0: 或者是说认为他们是活该的态度。
1: 如果他们伤害了我们，
0: 嗯，
1: 我们可能也会用这句话去安慰自己，
0: 就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 哎、这个幸福者退让原则嘛，对不对啊？这个他这个这么做必定有这么做的道理，但是我们往往被这句话
0: 误解了
1: 意思去所误导了啊，
0: 误导了，
1: 有一些刻板印象在里面。
0: 嗯嗯，
1: 如果你知道他的后半句，你完全不会这么想。
0: 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后半句是什么？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1: 嗯，
0: 就是这句话有一个谬论，就是所有的可怜人他一定有可恨之处。错，他不一定。所以这句话太武断了，大家只用了这半句话就觉得，哎呀，所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你就太武断了。
1: 嗯，
0: 然后其实后半句话才真正道出了其中
1: 的精髓。
0: 嗯，接得好。对，大家知道下半句话是什么吗？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知道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但我前提我相信大家都比较诚实，不能搜。
1: 对，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去思考一下。嗯，
0: 好吧。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下半句是什么呢？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知道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有首歌一直没放出来，我也挺难受的。
1: 嗯，那我们就伴着这首歌帮大家来想一想，让大家动动脑子啊。

0: 我们把这个揭晓一下吧，省得大家难受，也该上班了。
1: 对，是的，我们看看时间已经到了8:21了，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啊。
0: 对，
1: 开启一天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0: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常年挂在嘴边，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 他的后半句，
0: 叫"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我又想接一句话，叫做"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
0: 对对，就是你一味的用道德，所谓的我们的道德标准啊，其实你的道德标准到底是谁的标准呢？
1: 是你自己的。
0: 对呀，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但是你可以不理解，但是你要尊重每个人的意见和想法。
0: 说得太好了，就是我们要尊重一个个体他的自由和意见，
1: 对，
0: 他所处的环境和个体他应该拥有的权利，对吧？那是他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大多数的道德准则，甚至大多数人认为的道德准则是谁定的呢？是谁给你说非得要这么做的呢？就往往一些传统的这个观念啊，或者是我们误解的那上半句话已经耽误我们很久了。还有一句话，其实以前我不认可，但现在我超级认可他的后半句，就是天才等于1%的灵感加99%的汗水。
1: 他还有什么后半句？
0: 更扎心哈。
1: 那1%的灵感比99%的汗水更重要。
0: 对，对，就是你没有灵感，再多的汗水
1: 也没有用。你没有灵感，你流那么多汗有什么用呢？
0: 所以很多事情你要相信天赋这件事情。
1: 对，
0: 以前我是反对这件事，什么天赋，只要通过努力都可以实现，只要通过学习都可以。
1: 那我们小时候好像经常听到这句话。
0: 对对对，就是你要努力。
1: 你要努力，你要加油。
0: 对 对, 对，你汗水可以弥补一切。后来
1: 只要你努力，就没有你完不成的事情。但是往往
0: 后来你发现
1: 之后就明白，其实有些人
0: 努力在天赋面前不值一提，
1: 就算他不怎么努力，
0: 对，
1: 他也可以靠他的天赋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0: 但是还有更后半句话是希望大家理解的，因为我慢慢就看透了一些啊，就是我们不能误导大家哈，就1%的灵感加99%的汗水，但是等于天才，但是那1%的灵感比99%的汗水更重要。可是每个人都有那1%的灵感。
1: 对，
0: 这个才是我最想说的。这就是人呐，他生来都有不同，我们不能让所有人都变得一模一样。我们不能让所有人都变成99%的人。
1: 对，是的
0: 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那1%，你都是上苍的宠儿。
1: 我们可能身体里的那1%的灵感现在还
0: 没
1: 有
0: 被发掘
1: 出来，
0: 甚至说一直以来都没有人给你发掘，
1: 就是说有你自己没有察觉到而已。
0: 对，还有就是有些人他不让你发掘。就是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普通，你和大家都得一样。
1: 对，你就应该
0: 你这也得
1: 按照这样的节奏来。
0: 对对对
1: 对，大家都是
0: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
1: 那你和大家反着来，或者是你想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将来会后悔的，你会吃亏的。
0: 后来你发现他们这些话让你吃了好多年的苦，受了好多年的罪，努了好多年的力，结果你成为了那99%，然后没有成为那个你应该成为的你自己的1%。所以大家无论是每个人啊，你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万里飘逸的你自己。
1: 对，我觉得
0: 你不必成为任何人，你只要成为你自己就好。
1: 对，也特别这个映照当下的一个状态，就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0: 对，是的，是的。
1: 如果自己淋过雨的话，
0: 嗯，
1: 不能把别人的伞撕烂啊，这可是很不礼貌的一个行为。
0: 好，这不叫不礼貌，这叫坏，对吧？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做自己吧。
1: 对，
0: 做自己，我们不能成为谁，我们不用跟谁比。做自己就好啊。
1: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好的一个全部的内容了啊。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在半点过后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大家在9:30之后请关注904交通大家帮。
2: 太阳升起。

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解放南路从解放中路到244城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光明东路从解放中路到206国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儿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嗯，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这个大家习以为常的认为没事儿的一些开车的习惯。
1: 嗯，
0: 就是有哪些开车习惯你觉得哎没什么大碍，但其实对于开车的自身来讲它是有一定影响，甚至会产生不可预计的后果的。
1: 对，是的。
0: 所以那天我在打车的过程当中就听一个司机跟我聊了一件他感触颇深的事儿。
1: 嗯嗯，
0: 就说他说我开车之前哈老是觉得哎到了路口之后呢是黄灯就老想加速闯过去。
1: 嗯
0: 啊，
1: 闯黄灯，
0: 对，过去就过去了没什么事儿。但是后来经历一次，他说经历一次，既被记分，是就是闯红灯，
1: 嗯，
0: 就是自己没闯过去嘛。
1: 对，以为自己闯过去，但实际上收到了
0: 罚单，
1: 这个扣分的通知，
0: 嗯嗯、通知
1: 啊、一看自己是闯了个红灯，
0: 对，
1: 这样就完全得不偿失了。
0: 还有一个就是，他说他又接着说一句话，他说我这个还不是后怕的，后怕的是就是在闯红灯的。黄灯的过程当中变成了闯红灯、
1: 嗯、
0: 那边的人也在抢绿灯，
1: 嗯
0: 啊，就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酿成我们无法预知的一个后果。
0: 所以从那之后他说我开车的时候就在路口能不闯就不闯、
1: 嗯、对，
0: 就是能等则等。其实这些习惯看似无所谓，但是可能带来的后果会比较危险。
1: 嗯，是的，我们在行车的路上也经常能够碰到以下的情况哈、
0: 嗯、
1: 比如说前方在压车，
0: 嗯，
1: 你没有耐心的、
0: 嗯、
1: 就是超过去一看他在玩手机、
0: 嗯、
1: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啊、嗯、比如说在等红灯的时候，
0: 嗯，
1: 哦、就会不自觉的拿起手机看两眼，看着看着我们就错过了通行的时间。
0: 嗯
1: 嗯、等到这个后方车去催促的时候啊，手忙脚乱的起步，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行为也挺危险的。
0: 对，就是我们觉得
1: 以为没事儿，但实际上很危险，也是一个不良的驾驶习惯。
0: 嗯，所以你长期在路口说我看一看，那我在没车少的时候看一看啊，逐渐养成了我经常会看一看手机，所以就导致这个手机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所以我们看似很微小的一些举动，认为没有关系的一些开车习惯，往往会带来不可预计的危险的后果。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认为可能没有事儿的那些习惯反倒会给你带来危险、
1: 嗯、哎，大家如果有类似的这个驾驶体验呢、啊、
0: 嗯，
1: 或者是类似事情发生过的话，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嗯、
1: 我们来做一个警示哈、啊、
0: 嗯，
1: 让每个人在路上都能够做到平安驾驶平安出行。
0: 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并走进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田木。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早间的节目当中。
2: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你以为那些没事儿的习惯其实对开车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3: 对，是的，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和大家说了很多那种不良驾驶习惯，比如说你以为等红灯的时候看一眼手机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可能会对后车或者是这个行人出行造成一定的困扰，也会对自身的驾驶带来一定的危险。
2: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闯黄灯啊，其实是很危险的一
3: 件事。对，是的。
2: 再一个就是说说有些人在开车的时候觉得是老司机了，经常会单手握方向盘，
3: 对，然后另一只手就搭在窗户上，
2: 觉得很帅。
3: 但是你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你单手是来不及打方向的啊。
2: 所以一些紧急情况在处理过程当中就比较麻烦了啊，然后你再手忙脚乱的去处理，可能会造成不可预计的后果。
3: 对，还有些人他们去握方向盘的时候啊，握法也不太一样。有的人他喜欢握在方向盘的最下面，两个手把着这样来开车。有的人他就很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三点和九点的这个位置，
2: 正确的握方向盘就是
3: 三点和九点的位置啊。
2: 对，日常是平时开车我们单手握方向盘其实没有关系，觉得没事儿。但是如果遇到了一些爆胎、突然变道、紧急避让，你单手操作根本是控制不住的。
3: 对。

0: 这个双手握在方向盘，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命的。
1: 对，是的，如果大家车辆有紧急制动的情况，你单手根本就握不住，
0: 对，
1: 你的方向盘就很容易造成车辆的失控哈。
0: 嗯，
1: 所以大家无论日常行驶还是开长途的时候，咱们都要双手紧紧地握住方向盘，记住三点和九点的安全位置。
0: 嗯，我们再来说一个普通人都会犯的一个错误，
1: 嗯，
0: 都以为没事，就是穿高跟鞋或穿这个拖鞋，
1: 稍微带一点跟，
0: 嗯，
1: 以为觉得没有事情，
0: 嗯，
1: 啊，我慢点踩，
0: 嗯，
1: 就没事了，
0: 嗯，但如果你在紧急刹车的时候，这个鞋跟就会卡在这个脚底上，
1: 嗯，
0: 啊，脚垫
1: 很危险的，
0: 嗯。
1: 如果你穿拖鞋的话，也会滑落，
0: 对，
1: 脱落啊，
0: 对对 对, 对，这个穿高跟鞋啊、拖鞋啊，或者是说厚底儿的鞋，就是那个底儿特别厚。
1: 嗯，
0: 现在很多女士，甚至男士吧，
1: 嗯，
0: 就为了增高，他会穿那种特别厚的底儿。
1: 会的，
0: 嗯，那这个厚底儿开车其实也是不安全。就是最好的开车的鞋，运动鞋。然后平底鞋，
1: 平底鞋也可以，
0: 嗯，
1: 我们可以在车里备一双开车的平底鞋，就放后备箱里啊，
0: 对，
1: 平时这个下车之后顺手一换，
0: 嗯，
1: 我觉得就可以，
0: 嗯，
1: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
0: 嗯，
1: 我觉得车上不要放一些矿泉水瓶
0: 啊，嗯，
1: 车座上，
0: 嗯，是，
1: 对，你一个急刹滚到前面，
0: 嗯，
1: 如果是滚到你的主驾驶那个位置，就相当的危险，卡住你的刹车，
0: 嗯，
1: 啊，你可能会在路上的时候，比如说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啊，
0: 嗯，
1: 无法去避免，
0: 嗯，
1: 然后踩也踩不，踩不了，你这样一听着这个情况就非常的危险啊，
0: 嗯，嗯，还有一个是我犯过的毛病，
1: 嗯，
0: 就是我有一年，啊，有一次。开车的时候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就我觉得这个油表啊，它虽然见底儿还可以跑一点，
1: 嗯，
0: 甚至说油表亮起黄灯呢，我认为，它这个距离还是可以的，啊，自认为是可以到达加油站，或者是说回头再加油，啊，那这个就是，嗯，就是会犯毛病，
1: 抱有一些侥幸心理，啊，总觉得我剩这点，我还可以再跑一跑，
0: 嗯。电车也是这样，我觉得我剩的电还挺多的，
1: 嗯，
0: 但是你剩的这个电或者是这个油，不是你想象的这么多，有时候可能是路上的一些特殊情况或油耗，或者遇到一些堵车，再会遇到排队，
1: 嗯，
0: 甚至说这服务区不像你想象的这么近，加油站也不像你想象的这么近的情况下，
1: 嗯，对，
0: 可能你就要把车搁在路上，
1: 晾在半路上。我身边就有朋友有这样的情况，
0: 我也被撂到了，
1: 自己把自己撂半路上了，以为我这点就能够撑到加油站，
0: 嗯，
1: 到了后期，
0: 嗯，
1: 啊，这个空调也不敢开，
0: 嗯，
1: 时速也不敢上去，
0: 嗯，
1: 就慢悠悠的在路上晃。
0: 对，
1: 看到前面的加油站，觉得快坚持坚持到目的地了。其实，嗯，这样的过程内心特别的煎熬。
0: 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剩四分之一的时候，一定要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电，
1: 嗯，
0: 就是加油加电，千万不要让它耗到我们所谓的十分之一，那就非常非常危险。
1: 对，就除了可能撂在半路上，
0: 嗯，
1: 还会让我们的油泵暴露在空气中，嗯，散热不良，缩短它的寿命。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这个剩四分之一，就要加油加电，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0: 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
1: 嗯，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在驾驶过程当中有一些你觉得很安全但实际上很危险的一些不良驾驶习惯，
0: 嗯，
1: 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早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过来你的信息。
0: 嗯，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4: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3: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4: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3: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您的信息。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你在开车过程当中，你原本认为啊这些习惯可能没什么大碍，对于开车也没什么影响，不耽误事儿，但是其实却挺耽误事，甚至有些时候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危险的后果。
1: 对，是的，一些行为啊，大家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来说一说，来分享一下你的驾驶经验啊。很多人他可能在行驶的路上，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油箱快见底了才去加油，然后会穿一些厚底鞋开车呀，或者是拖鞋，也是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一个行为哈。
0: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开车吃东西的事儿，一边吃东西，一边这个开车，还有这个喝水吃东西。
1: 对，是的。
0: 因为现在大家的时间啊，相对来讲，特别是上班的时间，早上上班的时间，打卡的时间，很多人留的就比较局促。
1: 特别是我们早饭的时候，很多人想不起来吃，想着对付两口，在车上对付两口就完事儿了，所以会有一边开车一边吃东西的行为。
0: 这个开车吃东西的时候，势必你会耽误你的视线，因为你的视线要离开路面，
1: 而且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0: 对，然后你的手有时候也会离开方向盘。其实危险程度它不亚于说你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
1: 对，是的。
0: 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就如果你饿了，还是要先吃饱了再上路，这也有劲儿。还有一个就是你吃饱了之后也不要马上上路。
1: 会晕碳的。
0: 对，会晕碳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停好了，吃好了，休息好了，然后再开车。
1: 对，这是最稳妥的一个方法啊。
0: 给自己路上多预留点时间，特别是上班的时候，你早上本来是半个小时路程，那你就照50分钟来嘛。
1: 我们打好一个提前量嘛，这样也会规避掉路上的一些拥堵的风险。像现在我们学生也开学，路上又恢复了之前的常态，大家出门的时候不妨打好一个提前量。
0: 对
1: 对，能规避掉一些拥堵的路段，这样留给自己的缓冲时间也充足一些。
0: 还有一些人有一个坏习惯，不太爱系安全带。他用那个静音扣，
1: 以至于车上开始报警的时候，他也熟视无睹。
0: 对，还有人用静音扣
1: 啊？会的，是的。或者是直接把安全带系上去，但是不会往自己身上套就往后一移。开车那个安全带就这个扣在这个卡扣上。等到了啊，他觉得有会拍照的地方，哎，再一下子把它套过来。
0: 现在很多新出的车哈，他们后排不系安全带也会报警，
1: 会报警。
0: 所以就是前后排都应该系安全带，这个是我们应该养成的非常良好的一个习惯。但是有些人系安全带还会怎么系呢？我不是那种三角交叉式的系法，就是我扣上之后我就拉一个肩带。
1: 明白。
0: 这个腰带
1: 也是省事的嘛。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坏习惯啊，它也很容易造成在发生事故的过程当中，安全带起不到任何的保护作用。
1: 对，是的。安全带我们还是要按照正确的系法，把它安全的扣在自己的身上。
0: 对，
1: 而不是真正到了快拍照的时候才把它拿到前面来。我觉得这样的行为也能够怎么说，会给其他人造成一些驾驶的困扰，也会给自己增添一份危险。
0: 我们还有一种是大家会忽略的，经常有人做的一些，就为了让自己的车好看一点，我们会给自己的车做一些装饰，一些摆件啊，挂件啊，平安符啊，特别是后视镜上会有一些这个东西，就是后视镜那个
1: 会挂一些挂件。
0: 但是这些摆件挂件啊，急刹车的时候如果你固定的不好，它容易飞出去砸到人，或者是说我们遮阳板上插满了，遮板上有那个 CD， 卡片。
1: 对，是的。
0: 就我们很多卡片都往那个遮阳板上专门装了一个包嘛，那包里塞的满都是。但是如果万一这个气囊弹出，这些东西都会是伤人的利器。
1: 还有一点啊，就是大家也喜欢在这个车辆的中控台上去放很多的摆件，挂件，一些小盲盒，摆成一排，会放在自己的车上。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挂件它看似是很好看，但如果安全气囊弹出来的话，它会对 主驾驶副驾驶人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人身的安全
0: 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它会瞬间
0: 弹
1: 成为伤害你的一个利器。
0: 嗯嗯，
1: 所以大家我觉得车上还是简洁简单为主，
0: 安全第一嘛。
1: 嗯
0: 嗯，就是这些挂件摆件平常我们开车安全的情况下，顺当的情况下没什么问题，但一旦发生危险的时候，它的潜在风险造成的伤害就是不可预估的，也不能去预估。
1: 嗯，
0: 所以不要让这种风险存在。
1: 对，是的，大家中后台上不要放香水，不要放摆件，因为有相关的数据显示哈，就你在你安全气囊弹开的一瞬间，这个东西会以时速200公里飞奔向你。
0: 嗯，所以它就会造成伤害。
1: 嗯，对，我觉得今天给大家说到这话题，不光是这个我们总结路上的一些不良驾驶习惯，也给大家提个醒。
0: 嗯嗯，
1: 我们把坏习惯纠正一下，开车路上会更加安全一些。
0: 还有哪些我们没有想到的，大家也可以给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子早张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一些道路交通权行车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提到的微信参与的方式来走进节目。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
2: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3: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2: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3: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香港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总结一下那些你以为没事但是实际上是坏习惯的驾驶习惯。
0: 单手开车要不得，双手握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开车稳妥的方式，
1: 对，
0: 而且是30和90这样的开车角度，就握方向盘的角度啊。这个鞋子呢，一定要穿合适的鞋子啊，平底鞋是最安全的。
1: 是的，不要等油箱见底了再加油，等到1/4的时候要尽快的去加油充电。还有一点就是开车不吃不玩手机，安全到家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0: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也不要闯黄灯。车内不要挂一些这个不应该放的物品。
1: 对，不要以为它好看就把它放在中控台上，但实际上安全气囊弹出的时候会以非常快的速度成为奔向你的利器。
0: 大家千万不要我以为啊，就开车的时候不要我以为，要以安全为先的以为。和操作才是最正确的。
1: 对，是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行车的路上一路畅通，也一路平安。我们节目一直陪伴大家出行，在行车的路上如果有一些道路交通的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继续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发来的信息。
0: 也感谢大家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收听枣庄交通广播，请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FM90.4。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我是主持人田璐。
1: 我是主持人修雅。
0: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3: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2: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4: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需要两双
5: 有两双。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2: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6: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2: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3: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2: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高考。

0: 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0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2: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5: 离奇的社会案件，
6: 来继续关注的
5: 曲折的探案经历，
7: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8: 我是丹青，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我们身边因为加班引发的纠纷。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走进直播间来介绍典型案例，分析法理。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无锡一位女子遭遇了杀猪盘，半年后她成功的反杀了。女子小佳没有想到自己被骗之后呢，这骗子竟然对自己动了真感情。最终在警方的帮助下，小佳成功的反杀，将男子张某约到无锡，绳之以法。今年一月份，小佳在微信上结识了网名叫老土文化的男子，他自称是姓张，后来两人发展成了恋人。随后张某就怂恿小佳进行所谓投资，小佳投了17万元，之后他发现这个平台根本无法提现，才明白被骗了，于是报了警。无锡警方查证，这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今年二月份，小佳跟警方汇报说男子用另外一个微信加他微信了，民警就立刻跟进。从微信中了解到，张某目前在土耳其，是诈骗团伙成员，因为对小佳产生了真感情，才换了号和他单独联系。八月上旬，张某对小佳说已经回国了，想和小佳奔现。民警将计就计，让小佳约张某到无锡见面。这天，张某刚到无锡就被民警抓获了。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00后打赏女主播80万元，后来后悔了，又诈骗对方，最终获刑。00后男子杨某成长在单亲家庭，初中毕业之后就一直待业在家。他母亲为了鼓励他去工作，给了他一笔资金进行投资，他呢也投资了几个电商项目。去年杨某玩抖音的时候刷到了女主播方某，几个月给女主播刷了近80万元礼物，经常占据榜首第一，两人还加了微信。但是没过多久呢，这个杨某就后悔了，想把这个打赏钱要回来。于是他联系女主播方某，说自己正在投资一个电商项目，如果你投资营业额达到一定数目，每个月就可以拿到4万元。杨某呢，为了建立信任，还建了一个三人微信群。他在群里面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来介绍投资的好处，忽悠方某。

0: 之后呢，方某陆续投了21万多元。不久后呢，主播方某想退出电商圈，但是他一直没有等到退款，深究之后发现被骗了，于是报警。杭州阜阳法院认为杨某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旅游公司员工贺某因为在微信群里发了一些文字和表情被公司开除了，法院审理后认为判决公司支付贺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该公司游乐园办公区区域发生了农民工聚集事件，贺某就在员工的微信群里发了数条说一大批 boss 即将到达战场等等文字和表情。不久后公司领导找到贺某，要求他主动申请辞职，要么是由公司开除。那贺某拒绝主动辞职，于是公司以有损公司形象和信誉为由将其开除，并要求贺某赔偿公司违约金30,000多元。贺某不服，公司提起了诉讼。法院审理认为，公司以贺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明显缺乏依据，不具有合法性，判决公司支付贺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被执行人给法官送锦旗，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不久前北京海淀法院执行一庭法官收到了一面写有怀爱民之心办利民之事的锦旗，和以往不同的是，这面锦旗竟然是某案件的被执行人寄来的。这个案件是一起借款纠纷引发的执行案件，被执行人是龚某和两家科技公司。龚某表示他愿意筹措资金偿还债务，并且主动报告了他名下位于天津的一套价值400万的房产，但是希望给予一定的宽限期。鉴于龚某态度良好，法官一面做申请人的工作，另一方面督促被执行人尽快处置房产。在法官的努力下，申请人就同意了暂缓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房屋进入拍卖程序之后，达到了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的良好效果，申请人权益得到了最充分最高效的保障，也将被执行人的损失降到了最低，实现了真正的双赢。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双方最终达成了执行和解，这才出现了被执行人给法官送锦旗的一幕。996的工作模式一直以来饱受诟病，那么这种工作制是不是违法呢？劳动者拒绝违法超时加班，单位能否解除劳动合同呢？那在我们身边呢，确实近些年来涉及到劳动者追索加班工资纠纷的数量也是逐年上升。健全的规章制度和规范的管理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这类案件的发生，用人单位也应当树立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提高社会责任感，关注劳动者的休息权和健康权。那现阶段新业态劳动关系逐渐普遍了，新业态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超过法律规定也成为了常态，而工作时间长不仅会导致劳动者过劳，身体受到损害，而且影响劳动关系的稳定和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那今天我们就通过让法官来以案释法，对加班工资计算标准、举证责任、特殊工时制的加班工资认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房山法院的柴野静法官。你好，柴法官。
1: 各位听众好。
0: 给我们来先介绍一些典型的案例好吗？
1: 好的，那首先介绍一个约定的计算基数过低，公司支付加班工资的差额。2016年12月至2018年10月，赵某与 A 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工作岗位为维修电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赵某的工资包含岗位工资1860元，以及岗位津贴、能力工资、工龄工资、绩效工资、加班工资、奖金等，实行综合工时制，加班工资计算基数为员工的岗位工资。在职期间，赵某存在延时加班及法定节假日加班的情况，A 公司依照合同的约定，按加班时长支付了赵某1.5倍的延时加班工资和3倍的法定假日加班工资。那赵某认为呢 ，A 公司计算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应当以岗位工资、岗位津贴、能力工资、工龄工资、绩效工资、奖金、夜班津贴作为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所以呢，在申请劳动仲裁。

0: 台后向房山法院起诉，要求 A 公司支付加班工资的差额共计52000元。
1: 嗯，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劳动者加班费的计算基数应当按照法定工作时间内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应得的稳定工资作为计算基数。
1: 嗯，
0: 所以 A 公司以及赵某依据的加班工资计算基数均为不当。
1: 嗯，
0: 法院以赵某的岗位工资、岗位津贴、能力工资、工龄工资作为加班费的计算基数，最后经核算扣除已经支付的加班费， A 公司还应当支付赵某2016年12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延时加班工资和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共计8300元。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通这个案件背后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4: 我们国家的劳动法第44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1.5倍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但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2倍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3倍的工资报酬。加班工资计算基数中的这个工资呢，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是没有明确的规定的。通常应当理解为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发工资的总额，当然呢一般不包括一次性的奖金、津贴等收入。在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加班工资计算基数的，可以从其约定，但是该约定的基数不得低于劳动者在岗时间对应的工资。
3: 那通过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4: 劳动合同没有约定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或者就根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呢，劳动者是可以按照实际工资标准确定加班工资基数，并且主张加班工资的。同时呢，要切勿盲目扩大计算基数，向公司主张加班工资，理性维权，确保劳动关系的稳定。
3: 好，我们正在关注的是涉及到劳动者追索加班工资的相关系列案件，我们请柴法官再来介绍一个典型案例好吗？
4: 好的，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个公司没能提交真实的考勤，法院综合认定加班证据。柴某是 B 公司的库房管理员，柴某主张他在 B 公司工作期间存在加班情况，在申请劳动仲裁后呢，向房山法院起诉，要求 B 公司支付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加班工资共计30,000元。柴某为了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考勤打卡记录，还有部分的周六日打卡照片、工作视频录像、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呢，柴某与 B 公司负责考勤记录管理的王某和韦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某和韦某曾向柴某发送了2019年6月和2019年10月的考勤打卡记录。而庭审中呢， B 公司也向法庭提交了没有柴某本人签名的考勤表。但是2019年6月和2019年10月的考勤表和柴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的考勤打卡记录是不一致的。
3: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4: 法院审理后认为 B 公司提交考勤表和柴某提交的考勤打卡记录不一致，并且差距非常大。考勤表也没有柴某的签字，鉴于 B 公司没有能提交柴某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的真实考勤，法院根据柴某提交的2018年至2019年部分月份的考勤表，以及柴某在庭审中和仲裁庭审期间陈述的出勤情况，综合核定柴某在开期间的加班情况。最终，法院判决 B 公司支付柴某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18日期间延时、休息日和法定假日加班工资共计30,000余元。
3: 那这个相关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2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

0: 则认定劳动者主张的证据是真实存在的。
1: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0: 用人单位呢，应当建立完善的考勤制度，书面记录劳动者的出勤情况，每月与劳动者核对，并由劳动者签字。在持有证据的前提下呢，庭审时应秉持诚信原则，提交真实的加班证据。
1: 那么针对我们以上谈了这些涉及到劳动者追索加班工资纠纷频发的情况和这些案件，法官和法院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有什么建议吗？
0: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呢，应当进一步规范用工管理，承担社会责任，树立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提高社会责任感，关注劳动者的休息和健康权，合理安排劳动者加班，足额支付加班工资，从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劳动合同的预先约定到考勤记录、薪酬发放的规范化、制度化，都应当衡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尽量减少用人管理上的漏洞。要规范加班申请和调休制度，建立完备的考勤制度，规范职工的工资发放记录，考勤每月要交劳动者签字确认。对于符合特殊工时制的工种呢，应当积极进行特殊工时制的申报。对于工资构成的明细，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约定明确。发生纠纷后呢，在劳动仲裁程序和诉讼程序中全面的了解案情，积极提供证据，合理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对于劳动者而言，应当正确的理解法律法规，合理的表达诉求。劳动者权益保护依赖于日趋完善的权利保护规则体系，良性的司法实践环境和日益彰显的权利保护意识。发生追索加班工资纠纷后，一方面劳动者要充分了解维权的法定流程，首先呢，应当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同时呢，要做好证据留存，劳动者就加班事实提交的证据一般包括员工手册、考勤制度、考勤记录、上下班时间调整通知、工资发放凭证、工作记录、录音视频等。而另一方面，劳动者也应当提高诚信守约的意识，尽可能的熟悉和掌握劳动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动态，客观的看待企业的管理行为，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维权。
1: 好，谢谢柴法官的分析和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9: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2: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4%，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他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他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20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2002年的时候戴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agic。

在岁月当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了心境才会秀丽，看开了心情才会明媚，累的时候歇一歇，随清风漫舞，凡事可以静一静，跟花草凝望，着急的时候我们再缓一缓，给自己一个微笑。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你几乎可以在每一张李健的音乐专辑当中都找到一首他献给妻子的歌。他的妻子叫孟小贝，微博里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我在小园浇水，昨晚回来的出差先生隔着纱窗说，与你在一起的日子才叫时光，否则只是无意义的留白。这样的情话像极了文艺男的说话风格，温文尔雅中透着一股波澜不惊的内敛。李健其实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呢，可以说是三缄其口的，就像他专门为孟小贝创作的歌里所唱，看着他小小的翅膀，还要为自己挡风霜，谁也不能伤害他，我要保护他飞翔。

琪身上有太多标签了，比如说有人叫她高妹，有人呢叫她是真假声转换女王，但有谁还记得梁咏琪是一个开启了女生短发热潮的女歌手啊？

0: 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7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0: 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4%，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早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0: 现陆先生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些顶级文案，或说金句频频。你看，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句话你有没有用过？其实这首歌也是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想想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你说一句晚安。
1: 当远方海面璀璨红霞慢慢的褪去。

请你不要轻易地放弃一个每天都会想念的人，这样的人一辈子也不会遇到几个。即便在一起要吃很多苦头，咬咬牙也就过去了。生活的苦呢，会随光阴淡去，多年之后能让你心痛的是当年轻易放弃的真爱啊。

有些人之所以不断的成长，这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喜欢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跟积累一定是比普通人要多了好多倍。所以啊，要成长的话，关键还是在于自己内心。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也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心得，希望你会喜欢。让我们跟着音乐继续往前走吧。

0: 我们知道张国荣在歌坛和影坛都有着非常亮眼的成绩，同时呢，他人品也是非常过硬，常常提携后辈新人。张国荣和陈奕迅之间有很多故事呢，都被歌迷是传为佳话。据说当年陈奕迅烟瘾很大，哥哥劝说他，你声音那么好，别抽烟了，你看我都不抽了。后来陈奕迅回忆，是张国荣让我戒烟，他说抽烟不好，会影响声带，于是呢，陈奕迅就把烟给戒了。
1: 我唱得不够动人。

0: 绝得不能绝，绝到用掉我。
1: 只要你下定好决心，就去过同样的生活。不管有钱还是没钱，你都可以继续看书，保持自己的想法。只用对自己说，我在这儿就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想这样的生活也是自由跟惬意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0: 新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0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FM90.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饿了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家爱生活，您现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朝阳。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904我爱我家。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你的信息了。我们可能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说20岁的身体，50岁的关节，这本来呢是一句玩笑话，但是现在呢却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很多年轻人呀，明明年纪不大，关节呢却早早的出现了问题。那根据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我国骨关节炎患者呢已经超过1亿人，其中呢60%以上是18到45岁的中青年。原本呀被看作是老年病的关节退行性病变，现在呢就开始找上年轻人了，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非常明显。那更值得担忧的是，多数年轻人呀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依然在硬扛。那关节呢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报警信号，希望大家不要忽视。这关节呀不会突然的出问题，那彻底出问题之前呢也会发出一些相应的警告。接下来时间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6个信号，看一下关节是否是在求救。首先第一个就是晨起僵硬，那早上起床之后呀这个关节比较僵硬，需要活动活动很久才能够缓解。这一般呀是关节滑液分泌不足，关节润滑程度下降导致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活动异响，下蹲呀爬楼呀转动脖子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关节的响声，生理性的弹响清脆无疼痛，病理性的弹响呢可能会伴随着酸胀无力和疼痛。第三个呢就是怕冷怕风，天气变冷或者是在空调房待久之后呀这个关节呀就会发凉酸胀，对温度呢比其他部位好像更敏感。这个呢是因为关 关节周围的血管神经丰富，缺乏脂肪保护，炎症呢会让它对温度变化更加的敏感。第四个就是隐痛乏力，那走楼梯膝盖发软撑不住，长时间打字之后呢手腕酸痛，久坐之后腰部僵硬，起身困难，这些类似劳累的一个症状呀，就可能是关节软骨磨损、韧带劳损的一个比较早期的信号了。第五个信号呢就是活动范围受限，没法呀像以前一样轻松的完全下蹲，或者是手臂抬不到头顶，这可能就是关节的间隙变窄、长骨刺或者是关节囊粘连这样的一个迹象。第六个信号呢就是轻微的肿胀了，脚踝关节呢比平时更粗，按压的时候有水波感或者是弹性感，这往往呢是关节腔内呢有积液，属于典型的炎症的一个表现。那说到这个关节健康哈，到底是谁偷走了关节的健康呢？既然这个关节问题哈不是必然随年龄出现的，那为什么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关节这么脆弱呢？其实呢这些问题啊就隐藏在日常生活习惯当中，比如说久坐不动。那久坐不动呢是伤害关节的重要原因了，现代办公族呢平均每天坐超过九个小时，长期的保持同一个姿势的话，可能会让关节周围的肌肉缺乏锻炼萎缩。肌肉本身呢是关节的保护结构，这肌肉力量不足呀会大幅的增加关节的承受的压力。另外呢久坐还会减少关节滑液的分泌，加快关节软骨的磨损。第二个错误的习惯呀就是错误的运动模式，这样的情况下也会损伤关节。现在呢健身很流行，但是错误的动作呀就会不断的给关节施加异常的压力。很多人呢过度的追求动作标准或者是大重量，却忽略了核心稳定和动作控制，很容易就伤到了关节。还有就是体重超标，这个呢会给关节带来额外的负担。不同活动状态下的关节承受的重量呢是体重的数倍，体重每增加一公斤，跑步的时候膝盖呢就要多承受5到7公斤的冲击力。目前呢国内超一半的成年人超重肥胖，这样的话就会给关节呀带来很大的负担了。第四个不好的一个习惯呢就是寒湿也会影响伤害关节。很多年轻人呀天冷或者是在空调房也穿着一些露关节的衣服，这寒冷呀会让关节周围的血管收缩，影响血液循环，让关节呢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这样的话还会降低关节的免疫力，诱发和加重炎症。还有就是不良的姿态呀也会造成关节的劳损，像低头看手机呀、翘二郎腿呀、单肩背包呀，这样的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行为或者是小动作的话，就会慢慢的打破身体力学的平衡，让部分关节呀承受额外的压力，长期下来的话就会造成局部关节软骨过度的磨损，影响我们的关节健康。

0: 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

0: 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饿了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听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爱听爱家爱生活，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904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歌曲之前呢，跟大家聊到这个关节损伤、关节炎年轻化的一些相关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平时我们可能忽略的一些信号，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提防这些信号的发生。那面对关节警报，最错误的做法呀就是硬扛。这硬扛呢确实会让轻微劳损发展成不可逆的退行性的病变。科学养护呢可以分成三步进行。第一个就是急性期要停止伤害，合理消炎。当这个关节呀出现急性的症状的时候，要立刻的停止加重疼痛的一些活动，遵循休息、冰敷、加压包扎、抬高患肢这样的一个原则。疼痛明显者呢可以遵医嘱短期的使用抗炎药，不要长期的去依赖。第二个就是恢复期要强化肌力，重建平衡。那疼痛缓解之后呀才开始真正的修复。关节养护呢要靠科学的运动，核心呢是强化关节周围的肌肉，分担关节的压力。不同关节有应对的一些锻炼的动作，那锻炼呢要遵循动作缓慢、控制、稳定、不产生疼痛的原则。每周呢锻炼3到4次，每次呢20到30分钟，需要长期的去坚持。还有就是要长期的做好防护，补充营养的同时要调整生活习惯。在营养方面，因为日常饮食氨糖摄入不足，可以适量的去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同时呢可以摄入 Omega 3脂肪酸、维生素 D 和钙，分别对应抗炎和骨骼的健康。另外呀就是还要注意一下给关节保暖。接下来的时间里哈，天气是越来越寒冷了，在日常的时候要调整一些不良的姿势，超重的人群呢需要科学的减重，降低关节的负担。那关节呢它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年轻的时候呀过度的使用或者是忽视关节，就会引发后续关节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当这个关节呀出现不适的时候，千万不要硬扛，要尽早的去正式调理，现在呀就开始养护关节的话，才能长期的保持健康的状态。

0: 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6: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开了。
6: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1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2: 耳朵饿了吗？
3: 快来904，我爱我家，
2: 想买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2: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入秋之后呀，早晚的温差呢是越来越大了，不少的中老年朋友习惯一大早就出门晨练，就觉得秋高气爽，特别适合运动。但是清晨呀，恰恰是心脑血管事件的一个高危的时段，贸然的早起剧烈的锻炼很容易就埋下一些健康隐患。那晨练呢，讲究选对时间，控制强度，错误的锻炼方式呢反而会伤身。
2: 那为什么秋天的早晨锻炼的风险更高呢？温差刺激啊，到了我们的这个血管收缩，冷空气呢会让我们的血管骤然收缩，血压短时间升高，加重心脏血管的负担，容易诱发心绞痛、脑梗等问题。而清晨呢本身就是高危的时段，人体清晨血压存在晨风现象，交感神经兴奋，血液粘稠度相对偏高，本身就是心脑血管意外高发的窗口。
4: 那空腹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的话，这个对身体来说是双重负担。这不少人呢不吃早饭直接就出门猛跑快走，身体的能量不足，容易出现心慌头晕，增加发病的风险。那出现这些信号的话，运动的时候就要立刻停下来了。那运动的过程啊，一旦出现接下来我们说到的一些情况，就不要硬撑了，要马上的停止运动，原地休息。第一个就是出现了胸闷、胸口压榨感、胸口隐痛，第二个就是心慌心悸、心跳忽快忽慢，第三个就是头晕头痛、眼前发黑，第四种情况呢就是肩膀后背放射性的疼痛、出冷汗。这些情况出现之后呢，注意哈，要休息之后症状没有缓解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2: 那秋季晨练啊，我们还有几个正确的原则需要大家记住啊，不要天刚亮就出门，尽量等太阳出来、气温回升之后再锻炼，避开凌晨的低温时段。秋冬呢，推荐上午的9到10点或者傍晚进行运动。还有呢，就是切记啊，猛锻炼，循序渐进，不建议快跑、大强度球类、超负荷暴走，优先选择慢走、太极拳、八段锦等温和的运动。运动之前呢，做好5到10分钟的热身，不要上来就高强度，还要注意保暖，不然呢，骤然受凉出门啊，这个随身携带薄外套，那么出汗之后呢，及时穿衣，避免吹风受凉，不要大汗淋漓的脱衣吹风。尽量不要完全的空腹运动起床之后呢，可以少量的喝温水，吃一小块面包、饼干垫一垫，再外出锻炼，避免低血糖。那么像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的患者啊，规律服药监测血压，身体不舒服的日子呢，就要暂停晨练了，不要勉强的坚持。
4: 当然在锻炼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常见的误区，也提醒大家要避开。那第一个误区呀，就是越早起锻炼身体越好，太早呢气温比较低，血管呀受到刺激，对心脑血管人群其实并不友好。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运动呀就要练到大汗淋漓的状态才有效。那老年人锻炼呢以微微发热为宜，大汗的话反而会损耗身体，增大风险。第三个误区就是身体没难受就代表血管没有问题。那很多心脑血管问题啊，早期呢是没有明显的感受的，不能靠自我的感觉去进行

0: 判断。那血压控制不稳、冠心病、脑梗病史、糖尿病、老年体弱人群，尽量呢要避开清晨低温时段去运动，优先的去选择白天温度适宜的时候去活动。
1: 那秋季锻炼啊，贵在适度，并非起得越早练得越猛就越养生啊，一定要结合自身的身体状况，选对时间和强度，才能真正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如果运动之后呢，频繁的胸闷、头晕，就一定要到医院啊就诊来进行评估了。

0: 鱼丸，微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饿了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

0: 好，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入秋之后呢，气温是忽冷忽热，空气干燥，花粉尘螨增多，不少人的身上呢可能会突然冒出一片片红疹风团，痒的是难以忍受，抓挠的时候呢还会越抓越大，这很可能呀就是秋季荨麻疹。这发作起来呢十分的折磨人，很多人呢会陷入胡乱涂药使劲抓挠这样的一个误区。其实呀，正确的认识和处理才能减少反复。
0: 是，那什么叫做荨麻疹呢？它俗称风疙瘩，秋季高发啊，主要和季节的变化有关。皮肤呢出现大小不等的红色或者是苍白色的风团，边界不清，剧烈瘙痒。风团呢一般数小时之内是可以自行消退的，消退之后呢不留痕迹，但是会反复的成片长出。部分人呢会伴随眼皮、嘴唇肿胀，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全身的不适，需要高度重视。
1: 那有一些诱发的因素大家一定要注意提高警惕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环境的刺激，昼夜的温差呢比较大，冷风刺激，秋季花粉尘螨霉菌增多。第二个就是皮肤呀，进入到秋季之后会呈现比较干燥的一个状态，那秋季的气候干燥，皮肤的屏障受损，更容易诱发过敏的一些反应。第三个呢就是饮食因素了，像海鲜、坚果、部分水果或者是辛辣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可以诱发发作。第四个呢就是身体状态，熬夜、劳累、感冒、感染、压力比较大，免疫力波动呢也会诱发荨麻疹。
0: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出现了荨麻疹啊，不要用力抓挠，抓挠呢会刺激皮肤释放更多的过敏物质，越抓越痒，还会抓破，引发皮肤感染。不要用热水烫洗止痒，那热水呢短暂的止痒过后，瘙痒会明显加重的，破坏皮肤的屏障。也不要自行乱用激素类的药膏，不要症状一好转啊就立刻停服抗过敏的药，也不要只靠涂炉甘石就硬扛，大面积反复发作的话就要及时就医了。
1: 那在居家的时候有一些正确处理的方法，首先就是第一个减少刺激，尽量呢去穿一些宽松呀纯棉的一些衣物，避免冷风直吹患处。洗澡的时候呢水温不宜过高，减少沐浴露频繁的使用。第二个呢就是舒缓止痒，可以外用炉甘石洗剂涂抹止痒，做好全身的保湿，修复皮肤屏障。秋季呢坚持去涂抹身体乳。第三个就是规范的用药，反复的发作呀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服用一些抗组胺的药物，按疗程呢去服用，不要自己随意的去加减药量。第四个呢就是简单的记录啊，留意一下自己发作的时间、接触的物品、饮食，帮助寻找可疑的一些诱因。
0: 那荨麻疹啊不是皮肤问题，少数情况会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伴随嘴唇眼睑咽喉肿胀、胸闷、喉咙发紧、呼吸困难、头晕心慌、恶心腹痛，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就不要拖延啊，一定要马上就诊。
1: 那在秋季的话应该如何的去预防这个荨麻疹的反复发作呢？首先呀就是要做好居家除尘除螨、勤晒被褥的工作，花粉多的时候呢外出要戴好口罩，还有就是加强皮肤的保湿，这个呢是秋季预防皮肤过敏很关键的一步。第三个呢就是规律的作息，少熬夜，减少身体免疫力的波动。第四个就是已经发作的一些朋友哈，少吃容易诱发过敏的一些食物。
0: 那秋季的荨麻疹啊，重在科学护理，规范用药，千万不要烫洗抓挠。轻微发作的话，可以居家护理，频繁反复或者出现全身不适，就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去就诊了。

不安定。其实我讨厌一直太逞强的自己，是我追赶着未来，还是他追着我？怎么让梦变成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奋斗生医，救死扶伤，奋斗扶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8: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9: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8: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饿了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2: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3: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你的信息了。
12: 是的，很多老年朋友啊在熬过了拔牙的恢复期，准备镶牙的时候呢，却被医生告知啊需要先做骨隆突修整手术。也有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偶然发现嘴里长了个硬邦邦的凸起，不疼不痒，却被医生提醒严重的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啊。这样的话呢，难免心里会打鼓，这好好的口腔为什么会长骨头呢？这个东西会不会癌变？手术疼不疼呢？今天呢我们就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啊带领大家全面的了解骨隆突和骨隆突修整手术。
13: 那骨隆突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骨隆突呀是口腔内发病率比较高，生长极其缓慢的良性骨质增生，医学上呢也称为外生骨瘤。它并非肿瘤或者是囊肿，组织学上呢与正常的骨组织呢是没有区别的。那增生的骨质呀质地是比较坚硬的，表面呢覆盖着正常完整的口腔黏膜，外观和周围的组织呢没有明显的差异，仅能触摸到硬凸起。那临床上呢主要是分为两类，第一类呢是颌骨隆突，多对称生长在下颌、舌侧、双侧前磨牙区，藏在下牙内侧舌根旁，肉眼呢不易发现，用手触摸的话就可以感觉到坚硬的凸起。第二类呢就是颚隆突，生长在口腔的上颚、硬颚的正中间，沿颚中缝形成条状或者是块状的骨性的隆起。正因为它无痛无红肿，不影响日常吃饭说话，90%以上的骨隆突呀都是体检或者是拍片的时候偶然发现的，很多人呢是终身携带却毫无察觉。
12: 那骨隆突的出现和年龄、性别、人种、咀嚼习惯、咬合状态都密切相关。简单来说的话，长期咬合用力，有夜磨牙习惯的人群是重点的高发人群，长期夜磨牙、紧咬牙、牙齿重度磨损等人 人，下颌骨长期承受超负荷的咀嚼的压力，会持续的刺激骨质的增长。那么不同人群的发病的情况也是有不同的特点，像下颌骨隆突，男性中年人群高发，发病高峰在40岁左右，这个年龄段减脂率可以达到49.7%，男性的患病率是远高于女性的。而这个恶隆突的话呢，女性中青年人群更常见，普通人群整体的发病率是25%，高发年龄集中在20到50岁。
13: 嗯，是的，那很多朋友也纳闷了，如果查出这个骨隆突的话，必须要做手术吗？
12: 嗯，
13: 其实呢，没有症状、体积小的骨隆突的话，完全不用做手术。大多数的骨隆突呀，不影响正常的口腔的功能，可以不做任何的处理，定期的观察就可以。只有当这个骨隆突呀，开始干扰口腔的正常功能，反复的造成损伤的时候，医生呢才会建议去手术。但是有接下来说到的五种情况的话，就需要手术了。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戴假牙贴合不良，反复的压痛，这个呀就是最常见的原因了。凸起的骨质呀，会直接顶住活动的异齿棘托，导致假牙无法的贴合，佩戴之后呢持续的压痛，严重的时候呢甚至无法正常的佩戴。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黏膜呀反复的破损，长期的长溃疡，凸起的骨质呢持续的受到食物摩擦或者是假牙的压迫，造成反复创伤性的溃疡，难以愈合。第三类呢，就是清洁死角多，频繁的引起口腔炎症，那骨性凸起改变口腔内部的结构，形成卫生死角，食物残渣和牙菌斑的话长期堆积，反复的诱发牙龈炎、牙周炎。那第四种情况呢，就是挤压口腔的空间，影响舌头活动和发音。体积较大的骨隆突占据口腔的空间，挤压舌体活动的范围，导致发音不清。第五种情况呢，就是过度的焦虑啊，存在严重的心理负担了。虽然呢没有功能损伤，但始终呢去担心恶变，经过医生科普之后呢，仍然无法去消除自身的焦虑心情的，在自愿的一个前提下，其实也可以手术去切除。
12: 那所有的口腔硬凸起都是这个骨隆突吗？其实当然不是啊。如果口腔硬凸起伴随一些异常信号，就需要立刻的拍片检查了。像伴随自身疼痛、触碰剧痛、局部的麻木、短时间之内快速变大、体积明显增长、周边牙齿出现松动、移位、咬合疼痛，出现这些情况啊，千万不要盲目的当做普通的骨隆突，以免漏诊误诊，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
13: 嗯，说到这个骨隆突的修整手术哈，那到底是怎么做的呢？骨隆突的修整术呀，并不是复杂的大手术，而是口腔颌面外科非常常规的一个门诊局部麻醉的位置。

0: 创的一个手术，也不需要住院，安全性比较高。手术呢采用局部麻醉，患者呀是全程意识比较清醒的，无剧烈的疼痛。那基本上手术流程就是局部麻醉生效之后，翻开薄层全后黏膜瓣，充分的暴露增生的骨隆突，然后呢采取高速的涡轮机，配合专用的精细的车针啊，精准的打磨凸起的骨质，彻底的整平骨面，去除所有尖锐的骨尖。那手术当中呀，全程是冷水降温啊，及时的清理骨屑，严密的止血，将口腔黏膜软组织精准的复位，分层严密的缝合创口啊，基本上就完成了。
1: 那么在任何口腔有创手术啊，都会短期正常术后的反应是无需过度紧张的。那正常术后的反应呢，包括像术区轻微疼痛、局部肿胀、创口少量渗血、皮下轻微淤血，多数呢3到5天就会自行缓解了。那么术后啊，我们护理也要注意啊，像口腔的清洁，还有饮食的禁忌。术后2小时就可以进食了。第一天呢，以全流食或半流食为主，3天之后呢，就可以逐步的恢复正常饮食。同时要遵医嘱服用消炎药、止痛药。术后呢是严格的戒烟戒酒的，烟酒会严重的刺激黏膜，延缓愈合。术后7天左右到医院拆线就可以了。
0: 我们说到的这个骨隆突呀，它是一个良性的骨质增生，不是肿瘤，不是癌变。绝大多数无症状的患者呢，终身无需治疗，定期的观察就可以了。只有在影响意识佩戴、反复黏膜溃疡、无法清洁口腔、影响发音、心理负担过重这几种情况下，才需要进行手术的干预修整。骨隆突修整术呀，是微创门诊的小手术，安全性呢比较高，创伤比较小，恢复也快，不必过度的恐惧。那如果这个骨隆突凸起啊，伴随着快速的增大、疼痛、麻木、牙齿松动，务必要及时的去拍片排查一下，千万不要侥幸观望。那也希望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内容呢，能够帮助大家科学的、客观的去认识骨隆突啊，既不盲目的焦虑、过度的治疗，也不忽视异常的症状去延误检查，从容的守护我们自己的口腔健康。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饿了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的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进入季节交替，现在呢已经是秋季了，暑热渐退本该是神清气爽的时节，但是对于过敏人群来说，换季的号角呀一吹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苦日子呢就来了。晨起呀喷嚏满天，清水鼻涕止不住，鼻子眼睛痒的是恨不得揉出红血丝来。那为什么秋季的时候鼻炎却如此之猛呢？过敏性鼻炎呢一年四季呢都可能发作，但是秋季啊发作最猛，持续最久，这背后呀有三个元凶在作祟。
7: 第一个呢就是啊这个秋燥伤肺啊，中医讲肺开窍于鼻，鼻子是肺的大门，肺气强弱直接决定了鼻子的防御能力。入秋之后呢燥气当令，最容易耗伤肺经，肺虚鼻窍就失了保温罩，外邪呢就更容易啊这个长驱直入了。除此之外呢，立秋之后呢，一天跨两季，白天热早晚凉，这种温差的变化让风寒之邪非常容易从口鼻而入。很多人鼻炎发作的第一枪啊，就是某天早上出门被凉风一击，喷嚏就来了。还有就是呢，秋季的蒿草、竹草等花粉啊，浓度攀升，加上换季的衣物被褥里面的尘螨大量繁殖，过敏原的浓度啊，在8月底到10月达到了峰值。
8: 还有就是在雷雨天气啊也是鼻炎的催化剂。很多人以为啊这雨水能够冲刷掉花粉灰尘，净化空气，对于鼻炎患者来说是好事。这事实呀恰恰相反，雷雨天气反而可能诱发或者是加重过敏性鼻炎，甚至引发雷暴哮喘。雷雨来临之前的大风呀会把大量的花粉或者是霉菌孢子呢吹到空气当中，雷电产生的巨大能量会将花粉颗粒炸 炸成更微小的碎片，接着呢就气流下沉，把这些高浓度的超细的过敏原颗粒呢从高空压向地面，地面空气中的过敏原浓度在短时间内急剧的飙升，达到平常的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这原本可能被鼻毛或者是黏膜挡在外面的花粉变成了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微小的颗粒，长期逐入的话会进入下呼吸道，直接的刺激鼻黏膜和支气管，引发远比平时更加剧烈的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眼痒，甚至是诱发哮喘。
7: 那过敏性鼻炎和哮喘是常见的姐妹病啊，常在同一个患者身上并存，约80%的哮喘患者同时患有过敏性鼻炎，而约30%-40%的鼻炎患者可能发展为哮喘。那么过敏性鼻炎如果不控制啊，就如同给哮喘反复发作递刀子啊，形成这个恶性的循环。

0: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说再见。
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4: FM 90.4早装交通广播，我是心心灵动的频率，
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饿了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是越来越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接下来时间呢来跟大家说一说车辆维修保养的相关事情。那轮胎的存放养护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在轮胎保养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还有就是很多朋友

0: 朋友可能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行驶一段里程之后呢，轮胎需要对调。那为什么需要对调？多长时间对调一次比较合适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围绕这些问题一一的来帮大家解答一下。
1: 是的，首先呢，就是轮胎不均匀磨损的原因啊。首先是驱动轮和从动轮受力不一致。大多数的家用车啊，这主流都是两驱的车型，有的车型是前驱，有的车型是后驱。那么驱动轮直接对地面发力，与地面之间的摩擦的磨损更加严重，所以驱动轮的磨损会比从动轮的磨损更加的严重一些。
0: 接着呢，就是车辆前后重量分布不均匀了。普通的家用车呢，前后的重量分配的比重呢，大约是6:4。相比于车辆的后轮，车辆的前轮所负载的作用力呢，可能会大一些。这也就导致着车辆前轮的摩擦作用力较大，从而导致车辆前轮比较容易发生磨损的一个现象。
1: 那轮胎的磨损程度呢，还和车主所行驶的路面有关啊。有些车主经常跑工地、砂石路、土路等非辅装路，那么路面的凹凸不平，存在各种各样的碎石，这也就是导致四条轮胎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磨损。那么在这种行驶路况条件之下，车主就需要定期的对调这个四条轮胎了，因为这种路况啊，对于车辆的轮胎的磨损是特别严重的。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说一下轮胎呀，为什么要对调。现在呢，比较常用的四轮家用车所谓的轮胎对调呀，就是指将四条轮胎的位置进行前后左右交叉对调。那对调的原因呢，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四条轮胎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可能存在不均匀磨损，导致四条轮胎的使用寿命不一致。那轮胎对调的作用呢，就可以让四条轮胎的磨损呀更加的均匀，从而增强车辆行驶的一个安全性。
1: 那轮胎究竟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对调呢？有些车主说是20000公里，有些车主说是有10000公里啊，究竟哪一种更加准确？其实最标准的对调周期是根据车主的用车环境，根据车辆轮胎的磨损情况来确定的。如果车主经常跑高速，定速行驶路况比较多，急加速或急减速的情况比较少，那么车辆轮胎的使用工况自然而然是比较好的，那么车主轮胎对调的周期可以适当的延长一些。但如果车主啊经常性的跑非辅装铺装路，那么路面呢对于轮胎的磨损非常不一致，这种情况之下，车主5000公里啊对调一次都不为过。那么车主平常每隔5000公里检查一下轮胎的花纹深度，根据前后轮胎花纹深浅判断轮胎的磨损情况，如果前后轮胎花纹差异值比较大，就需要及时的对调轮胎了。
0: 那相比于传统的轮胎的话，有一些轮胎呢也推出了一些液体黄金轮胎，它采用呢世界的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通过比较复杂的混炼的过程，将橡胶填料配合剂充分的混合。这区别于传统的混炼技术，化学混炼技术使分子间的作用力是更强的，还克服了传统的液相混炼技术的一个难题。那这就牵扯到轮胎的一个选择上了。那汽车轮胎呢，除了对调之外，其实还有就是需要及时的去更换。一般情况下，轮�胎的更换的周期呢，大约是3到5年，或者是6-7万公里左右。毕竟呀，这个轮胎都是由橡胶材质制作而成的，使用的时间越长，轮胎的橡胶老化发硬就会越严重，它的一个强度呀就会越弱。那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就特别容易发生爆胎的一些风险。所以呢，对于家用的一些轮胎来说，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家用的一些轮胎行驶的多长，或者是多长时间，在合理的时间对轮胎呢进行更换，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

0: 做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

0: 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7: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企业以劳动者为本，劳动者以健康为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保障职工工伤权益，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工伤保险与您风雨同舟。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净轩净空，跟着高开道勾打连环呢，成为了高开道的心腹。而且他们俩呀，发现高开道在这渔阳始兴军里头，其实他的势力不小啊。咱说了，高开道这个人很有心计，

就已经培植自己的势力了，他不想着老给人打工啊。哎，我有实力了，那我就得突出来。本来呢，高开道打算在北方，辽西也好，涿郡附近也好，打开一片天地之后，那就开始啊，跟着隔迁竞争。可没想到，计划不如变化，突然间，事态挺好的，扑一瓢凉水，把这火苗子给扑灭了。其实也是他们的欲望太大，被胜利冲昏头脑了。你说你先占领辽西多好啊，在那里慢慢的发展，等发展强大了，你再说吞并涿郡的事儿啊。哎不，他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就开始任意扩张啊。结果把这兵锋就打到了渔阳，打到人涿郡旁边了，而且还自称燕王，那燕王罗毅能干吗？所以派罗成一下子把他们呢打得稀里哗啦，不但是渔阳不保，而且呢原来在辽西的地盘也给丢了，甚至在河北都站立不住脚跟了。那现在呢就不能够夹窝子斗了，还得团结呀。所以高开道就暂时把除掉隔迁这个计划又搁浅了。但搁浅并不代表没有啊，现在得到了一僧一尼，这俩人也是能人呐。高开道一看能够把罗成都给打败了，那是奇人呐，我得把他们牢牢抓在手中。所以呢，把这一僧一道带在自己营中，瞒住隔迁，没让隔迁知道。尤其跟着静轩俩人腻乎在一起，这高开道对静轩也毫无隐瞒呐，就把自己心中所想也告知静轩了，说你跟着我呀，你就请好吧，等有朝一日我能够掌握大权，我一定让你呀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呐。哦，静轩一听高开道有如此雄心呐，那好，那我就帮你一臂之力，咱们干脆呀去往相州。相州那个地方地盘小，到那个地方我们呢可以刺杀那相州白玉王高谭胜，只要把那一块地给夺起来，到那时我们再把这隔迁一宰，你呢就是相州王了，何乐不为呢？那净空也是这个意思。这一下子又点燃了高开道内心欲火了，好，那咱就奔相州。于是呢说服隔迁带领一万余众，号称三万人，兵锋直指相州啊。说这些人就不掂量掂量，就不分析分析，在那个乱世啊，很多时候需要冒险，有些机会呀那不是谋划出来的，而是闯出来的。所以每个人必须有赌徒心态，说我没有赌徒心态，没有啊，没有就给人打工去吧，你就别自己当王子了。在那个岁月里，很多东西那都是偶然机遇形成的，天上呱唧真就掉馅饼啊，你跑到前头砸你脑袋上了，你要跑不过去，这馅饼啊不知道落谁脑袋上了。所以呢考虑不了那么多呀，就如同江都所遇袭一样，谁都知道那里面一定有猫腻儿，江都一定是龙潭虎穴，但是谁都抵挡不住那大宝的诱惑呀，谁都有侥幸心理呀，万一那大宝落在我掌心里呢，万一那皇位就等着我呢，我要不去就失去了这次机会呀。所以呢当时天下很多人呢都有着赌徒心理，没那么多考虑呀。再者说了，现在上哪走啊，哪都不好走，既然如此有一个目标咱就去呀。就这么着，隔迁高开道率领一万余众，号称三万，直奔相州。那人家相州也有探马兰旗呀，一看一支军队奔自己来了，赶紧的报告给相州白玉王高谭胜。高谭胜一听，谁来了？隔迁高开道来了。
我知道这俩人呢，不刚刚在那涿郡周围打了败仗吗？被那燕王罗毅、燕山公罗成打得乱七八糟，哎，没给打零散呐，还有那么多军队呀，30,000余众可不少啊，奔我相州，哎呦，可跑，来干嘛呢？啊，去，派使者，赶紧的，去见那隔谦，问一问，他到我这来所谓何故，让他立刻停止前进，告诉他，他已然到了我相州王的地盘了，啊，再进一步，那就是对我进行侵犯呢，我就得反击了，先警告警告。是，派出使者了，这使者来见隔谦，隔谦也接待了，怎么使者来了吗？啊，使者就问，我家相州王派我前来问候燕王千岁。燕王千岁啊，人家也是自号燕王啊，反正是罗毅不来，他就是燕王。问一问您，您这是要干嘛？咱们两支队伍素无往来呀，没有什么恩怨，你率领30,000大军现在已然踏入我相州境内，我家大王让我问问您，您到底为何而来啊？有什么话可以讲清楚，请您呢止兵，不要再前进了，如果再往前进没有任何理由的话，视为对我相州进行侵略，那我们就开始反击了。隔谦一听啊，乐了，借你口中言，传孤心腹事，你回去告诉相州王，我呢现在没有落脚之地呀，我打算呢找一块地盘，哎，我一看相州不错，所以呢我打算暂时给相州王借一块地盘屯兵，我先休养一阵子，然后再找一找，看看下一步我往哪发展，一旦找到了新地儿，我立刻统兵就去，绝对不占相州一寸土地呀。但是现在呢，你看我手下30,000大众呢，啊，大家一路劳累了，若是没有一个地方休息呢，恐生哗变呐，所以无奈何，只得呀向相州王借块地盘，望相州王哎能够恩赐一块啊。如果是那样呢，我感相州王大恩大德，请相州王放心，我隔谦是个有恩必报之人呐，未来一定报答大恩呐，好不好？赶快去告诉你家王子。哎哎，好好，我马上转达，但是还请燕王您止住您的队伍啊，不要再往前进了，再往前进出现任何后果，这都由您来负责，我告辞了。使者赶紧的一溜烟回来，见到相州王高谭胜，就把隔谦的话给高谭胜讲说一遍呢。高谭胜没说话，哪嘣一下子，旁边蹦出一人呐，是哇哇怪叫啊，可恼，可恶！哟，高谭胜一看谁呀？非是别人呐，自己的大帅紫面天王熊阔海。一看熊阔海出来了。熊阔海呀，怒发喷张啊，眼珠子瞪多大，大王，这不明摆着吗？这小子是到咱们相州占便宜来了，来抢咱们的地盘来了，这就跟俺当年在绿林一样啊。哎，本来呢这绿林道都归那个单雄信管，就是瓦岗五虎上将之首，当年呢那是绿林道的总瓢把子，天下绿林都归他管，可是我偏偏不信呢。哎，我看金顶太行山不错，于是呢我就占据太行山了，往那一站，这单雄信不服，不服过来我也把单雄信打跑了，
我就站在那里，他能奈我何呢？这就叫做鸠占鹊巢啊。隔谦现在就给咱们玩这一手啊。他是一个流寇，没有地盘，哦，觉得咱们相州好欺负，把兵发过来了，名义上是向您借，借了他就不还呢，这叫刘备借荆州啊。那当年刘备不是那样吗？啊，给人东吴说，我先借一借您的荆州，为什么呢？我没地方去呀，等我打下西川之后呢，哎，我再把这荆州还你。结果怎么样啊？那荆州要不是后来东吴打，刘备怎么能够主动归还呢？东吴要多少趟啊？要一趟不给，要一趟不给，啊！所以老百姓讲话了：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呢。大王啊，现在这隔谦就打算这样啊。高谭生说：“大帅言之有理，但是以大帅之见，应当如何呢？应当说打呀！告诉他，我们这里不收留，让他投别人，周边有的是反王啊。曹州宋义王孟海公投他去，济南王唐弼投他去，再不然往回走，投夏明王窦建德去。这么多人，他不投，非得投咱们呢，咱就不留。对这种人呢，要学会说不，一定不要心慈面软啊。对，我也同意大帅所说的。第二个蹦出来的，那是太子高魁啊，赛叔宝嘛，秦叔宝的铁杆粉丝，人家现在是太子，原来齐会四平山的时候，人家还做过军师呢，不过现在呢，完全当太子了，军师不做了。一听有人过来抢地盘，那做太子的能干吗？父王，大帅所言极是。对这种人呢，那就得先警告，警告无效就得用拳头啊，孩儿不才，愿领一支队伍把他们打出相州去。高谭胜琢磨琢磨，点点头，我儿跟大帅说的都对呀，不过呢，我也听说这隔谦高开道那并非是等闲之辈呀，纵横山东辽西，这一路上打下来还能够有三万之众，也是英雄啊。所以呢，我跟你们俩看法呀略有一点不同。哦，父王，您是什么圣见呢？我的意思呀，如果说能够把这隔谦高开道收归我有，让他俩臣服于我，当我的臣子，他那三万军队也都归我相州，这样一来可壮大我的实力呀。另外呢，咱们又得到了两员上将军，即便说这隔谦还想做燕王可以呀，寡人就答应他，等寡人有朝一日坐北朝南的时候，哎，我可以封他为燕王，还把这个位置留给他，只要他们能够乖乖的向我称臣。这样一来呢，我就把那些军队呀放在一块地上，这就名正言顺了，自己人了嘛。不知道寡人这个意思，大帅你可认同啊？我不认同。好家伙，一下子给高谭胜怼回来了。这高谭胜说，你慢慢说好不好啊？你不认同，你说你的理由不就完了吗？你何必暴跳如雷呢？咱说了，本来高谭胜啊，现在给那紫面天王熊国海俩人就已然有了裂痕了，所以呢，高谭胜看熊国海怎么看现在怎么不顺眼了，就觉得熊国海呀是自己面前一个绊脚石了。不过呢，还得指着熊国海之勇，
所以高谭胜在没有其他合适人选的前提下，还不能给这位熊阔海撕破脸。大帅，你为何不认同呢？嘿，我说王家千岁呀，您有这个想法，您不觉得可笑吗？啊，人家要想臣服于你，人家早就派使者过来给你谈判了，啊，何必统兵带队，都把这兵锋打到咱们家的界限上了？这时要你派使者去找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呀？哎，可见人家不是来投奔你的呀，所以你想把他们收为臣子，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哎呀，高谭胜心说话，熊阔海呀，你这人说话呀一点艺术都没有，能看得出来你以前呢光当老大了，你从来没伺候过领导啊。啊，你跟我不一样啊，我在靠山王杨林手下做中军官多少年了，我服侍老王爷多少年了，我懂得什么叫察言观色，我懂得什么叫语言艺术。虽然领导说这话可能你不认同，但是你说出的不认同的理由的时候，你也得委婉的说呀，你也不能直眉瞪眼的往外扔啊。啊，还直接的给我扣痴心妄想。大帅，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嘛，可能开始啊人家也没想成为我的臣子，那毕竟嘛，谁愿意无缘无故的就向人家称臣呢？啊，但是呢我们可以派人前去游说，前去劝说呀，对不对？让他们识时务，如果说他们不乐意称臣，那好啊，那就别在我相州待着呀，如果还在这待着，那就讲不了说不清了，那本王就不客气了，这叫先礼而后兵啊，对不对？熊阔海说，王爷，我说句糙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呀你这纯属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问题，哎呀，高谭胜一听啊，我大帅呀，您现在身为一个国家的大帅，咱说话能不能文雅一些呀？我话糙理不糙，哎，你没有去做，怎知不行啊？我就怕陛下你呀，还贻误战机。要叫我来说呀，现在马上我统兵过去，他愿意走赶紧走，不愿意走，我那熟铜棍我横扫他三万军队。三万怕什么呀？啊，我到那里把这隔间高开道给他灭了，三万军队到那个时候弄不巧我还能够给你拎来10000多。嘿，你还想给他谈判，还想派人游说，你这一派人游说，人家做好准备了，再打那就不如现在进行突袭了。哎，我跟元帅你看法不一样，我认为啊，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那才拼兵拼将呢。啊，大帅，你呀，暂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先听我的好不好？啊，我先派人前去谈判谈判，你看如何呀？先礼后兵嘛，这没毛病啊。那好。那既然王家千岁你已然定了决策了，那就依你吧，你就派人前去吧。好，太子，既然你刚才主动请缨，你能不能前去与之谈判谈判呢？啊，四面天王熊阔海一听，我说王上，你怎么能派太子前去龙潭虎穴呢？太子深入敌营找人谈判，万一人家不同意，把太子给囚禁在那里，以太子要挟咱们，到那时又该如何呢？这高谭胜啊，还真没想这一点。太子高魁眼珠一转，啊，这么着，父王，大帅，我呢带着文官前去，我也带着兵前去，我让文官呢
先去与之谈判，如果说这文官能够把他们给睡降了，他们愿意臣服于我们，那皆大欢喜呀。我就把那隔间高开道带回来面见父王，他们从此就是咱们的臣子了。那三万大军我也马上进行改变，如果说这个文臣过去给他们谈条件，他们不答应，那孩儿我就命令他们赶紧撤军，否则的话我大军就要对他进行军事行动了。我想啊，我带着兵过去兵威震慑他们呢，应该会三思而后行的。哼，哎呀，紫面天王兄还一摇脑袋，行啊，太子既然主动请缨，那就试试吧，但是我对此行表示悲观呐，我觉得呀，还不如我现在统兵直接打他们呢。哎，大帅，不要这么着急嘛，咱们现在得向天下展示咱们的胸怀呀。你看那魏王李密啊，人家才到瓦岗一年多呀，结果瓦岗发展成为什么样子了？现在周边多少地盘了？大家是纷纷涌向瓦岗啊，人家在那里招贤纳士啊。为什么呢？李密就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广阔的胸怀，谁只要来投他都接纳呀。嘿嘿，哎呀，我说王上啊，你光看李密接纳的多了，你没看那瓦岗内部现在已经是暗流涌动了，他们现在里面乱七八糟的，可不安生。哎，这个地盘大，人多了，自然有些管理上的问题嘛。啊，这得慢慢来呀。以后我们统一天下了，你就会发现呢，还有更多麻烦的事儿呢。所以呢，我们现在先缺的是人才，先把人拉过来，有人就有一切，至于其他的小问题，慢慢解决，总会有办法的。你看这高谭胜啊，说的也不错，就这么着给太子高魁精兵一万，战将三十员，又带着文官若干。然后呢，这高谭胜写了亲笔劝降信，让这太子带着去睡降隔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太子高奎带着相州王高谭胜的亲笔劝降信，领着10000精兵就来到相州边界呀。这个时候隔天高开道已经把大军屯在边境了，也没敢贸然深入啊。

怎么呢？既然人家派使者过来了，我们也把需求给这相州王说了，哎，我们就等一个回话吧，啊，这也算先礼后兵吧。另外呢，长途跋涉也等于在这里啊稍事休息，所以他们呢在这等回话，结果就把高奎等来了。那高奎能自己深入敌营吗？肯定不行啊，我太子爷呀。于是派了一位文官拿着高谭胜的亲笔信进入敌营啊，求见隔谦高开道。隔谦高开道这个时候也得到信报了，知道高奎统兵来了。那俩人就知道了，肯定人家已然做好打仗的准备了，不然的话也不会统兵一万呢。这是拉开架势，看这意思如果谈不拢了就得打了。好，隔谦命令都给我做好准备啊，做好谈判破裂的准备，一旦是真的打起来，各位二郎随我往前冲，咱们就得在相州这里硬啃他一口，啃出一片地来。所以这些人呢，一个个张弓搭弩，严阵以待呀。这边文官求见，选他进来，说了一个宣字，把那文官呢给叫进来了。文官过来，双方见礼已毕。隔谦往那椅子上一坐，用下巴壳一指，这位大人，我上一次提出的要求，不知道你们项王千岁答应没答应啊？这使者赶紧说，我们项王千岁有亲笔回书在此，请燕王过目。说着掏出来高谭胜的亲笔信，双手呈上。隔谦这边有人把这信接过来，又呈给隔谦。隔谦接到手中，打开这么一看，高谭胜啊很客气，那开始呢先把隔谦吹嘘一顿呐，哎，我听说你的大名了，那真是如雷贯耳啊，知道你纵横山东辽西涿郡一带，那是天下闻名的英雄豪杰呀。不过呢，可恨罗毅老匹夫更兼罗成之辈，他们助纣为虐，仍然帮着大隋，致令英雄你吃了大亏，在这涿郡也立足不了，这才到我相州。你看在这里啊，这高谭胜挺有艺术性的，既夸赞了隔谦，又暗自告知了隔谦，你别以为你怎么的，你是被人家打败了，你现在是败军之将啊，啊，你败军之将焉可言勇啊，所以你别在我面前牛，现在你是走投无路了，到我这来，我是赐给你地方住，而不是你给我要求地方住，这两点截然不同啊。所以既然你现在到我这来了，那我这相州大门是对你敞开的，我相州军民也是热烈欢迎贤弟的。贤弟啊，客气们，那么你现在来到我相州了，想在我这里驻扎下来，我刚才说了双手欢迎，只要你能够尊我为王，在这里啊能够听我的，咱们兵合一起，将合一家，共图大业，等未来定了天下之后，不失燕王之位也。那高谭胜这文中的话比我说的客气多呀，但是这个意思已然清楚地给这隔谦表达出来了，就你想待在我这里可以，你得向我称臣，尊我为王，把你的部队交给我，我改编完了自然地留你在这里，而且呢给你一部分机动的部队，哎，你手底下也有兵，这个你放心。但是有一点，你要是不臣服我，那我相州这边也没办法收留你，这叫名不正而言不顺呐。我要是收留你传扬出去，天下耻笑啊，还以为我相州王高谭胜多么害怕于人呐，那让

我高谭胜怎样在天下立足呢？望贤弟三思啊。您如果说答应臣服，我儿子代表我，你呢可以把你的军队暂时留在这里，我会马上划一块地儿，而且呢供给吃喝，你跟你手下的大将，像什么高开道等人呢，跟随太子一起来城中见我，然后咱们可以设坛盟誓，结成生死之交，你可以做我的一字并肩王都没问题啊。如果说你不答应也没问题，我让我的儿子太子高魁带了金银千余两，粮草数千担都赠与贤弟，贤弟您可以拿着他们另投他方，就不要在我相州附近驻留了，以免发生误会呀。这在信中啊都写得清清楚楚。隔谦看完，当时的脸色呀就变了，把这信刷往旁边这么一递，递给高开道。高开道知道啊，让自己也看一看。高开道展信一看，高开道这脸色呀也不好看了。那文官一瞅，文官呢咽了三口唾沫，心说坏，这事儿啊要黄。果然高开道啊凑了过去，燕王，这分明是高谭胜要撵咱们走啊，那燕王如何定夺呀？隔谦看了看那文臣，上一次你们相州王派遣使者，我已经把我的要求给他说得清清楚楚了，我们这一次来甭管怎么地，我们也得得到一块地盘，我们得休养生息，但是要我臣服于相州王，你回去啊告诉你家王爷，他还不配，天下这么多人，我还真就没把他相州王高谭胜放在眼中，你回去给高谭胜说，马上给我哥一块地，借给我一块地，我未来会还的，我这人说话算数，如若他还不借，那讲不了说不清，我们就得兵戎相见了。这文官一听，燕王，听您这口气，您这非得要侵占我相州一块地盘了吗？我刚才说了，我是借，如果你真的就理解为侵占，也未尝不可，那可是你说的，如果说真打起来，那我真占块地儿，我可就不归还了。燕王，我劝您呐，还是三思而后行啊。我听说燕王在辽西歌州占县占了很大一块土地，可最终呢被人家捉郡燕山公一鼓作气全部给收复了呀，打得你由打捉郡南窜至此啊。燕王啊，您这手底下不要说三万余众，其实大家都明白，你还剩多少人呢？有10000人吗？我看够呛啊。而且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有战斗能力吗？能打仗吗？如果有战斗能力能打仗，为什么被人家燕山公罗成打成如此地步呢？你们到我相州想欺负我相州吗？燕王，你可想错了，我相州王在相州一带深得民心，兵精粮足啊，现在看你是位英雄，这才有意要收留于你，如果燕王您非要刀兵相见，我恐怕这相州还真就成了燕王您驻留之地了，只不过那时的燕王可不是活的了，您呐就得葬身于此了。呀，隔谦一听啊。

0: 搞个伶牙俐嘴，竟敢在此恫吓本王，这还了得呀！来，拿刀子把他的嘴唇给我削下来。哎，慢慢慢慢慢慢，高开道在旁边拦了。王爷，您削他嘴唇干嘛呀？咱还得借他的嘴给那相州王高谭胜捎信儿呢，所以还得用他的嘴呢。不如啊，把他那俩耳刀给他割了，哎，把他鼻子给他卸了，这样一来以示警戒。嗯，贤弟言之有理，来啊，给我动刑。哎，这文臣一指，阁谦，我乃使者，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谁斩你了？谁斩你了？没杀你，我现在只是让你留下的东西，让你知道知道怎样对我燕王说话，为你刚才对寡人的非礼付出代价，给我削了。哎呀，你不能这么做，不得侮辱使者。谁听你的呀？这都是胡子响马出身的，哪管这个呀？上来当兵的把他压下去，呲呲呲耳朵鼻子给削下去了。再看这文官呐，疼的，直拉鼻儿，怎么没鼻子了？不兜风了？滚！一脚把这位文官使者踹出营门外呀！哎呀，这位呀，捂着鼻子，捂着耳朵，流着血，来到高魁面前呐。人家高魁这边呢，已然把这对子列好了，专等使者了。如果说使者带来喜信儿，那就带着隔谦、高开道他们一同回去见自己父王了。一看这使者那模样回来了，嗯，这高奎就知道不好啊。见到使者一瞅，哎呀，你这怎么了？
1: 太子爷呀，太子爷，你要为我报仇啊？这隔谦好生无礼呀，是这么回事。我怎么说的，他怎么做的，他怎么骂的，他非得要侵占咱的相州啊，说咱要不答应他就踏平相州啊。高奎一听，可恼，来，擂鼓叫战，本太子非得看看这隔谦有几何能为，我今天就要把他赶出相州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边咱说准备好了。本来呢，这高奎就觉得基本上过来这谈判是不可能谈成的，人家如果想归降啊，早就来归降了，不会等到现在呀。啊，过来直眉瞪眼要割地，我们派个使者过去，你归降吧。哎，那我归降了，哪有这样的呀？所以啊，父王你呀有些天真了，还得打呀，得听大帅的呀。不过呢，我是太子，我今天呢就先替我父王教训教训，把他们呀全赶出去，那我立头功啊。所以呢，把这战鼓擂得震天响，派人到这隔谦营前叫阵呐。隔谦、高开道把这使者打发走了，人家这边呢就开始点兵了，准知道那位太子爷高奎绝不会善罢甘休啊。一听战鼓响，有人挑的骂阵，行啊，隔谦说，咱们今天呢先把这太子给他揍了，最好能生擒活捉呀。怎么呢？捉住太子，咱就可以拿他要挟相州白玉王高谭胜，让他割地换儿子。捉不住，咱也得把这高奎打跑了，然后兜着屁股这么一追，追出多远这多远地盘就算咱们的了。啊，列队！就这一伙渔阳使行军呐，嚷嚷直叫啊，怎么也急眼了，没根据地了，这哪行啊？啊，反正是今天无论如何得在这里咔嚓一块肉来，所以这些人士气高涨，眼珠子都红了呀。你看那个影视剧上，那黑帮争地盘时怎么样，这些人就怎么样啊。一个个摩拳擦掌，把这手中刀枪晃三晃，摇三摇，咔，跟随隔谦、高开道是杀了出来呀。两军裂开阵势，

风一吹呀，那旗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这高奎一看，行啊，啊，最近这两年呢，我独自领兵带队，也打了不少仗啊，但是呢，一直没打太大的仗，那都是给那个山贼打一点啊，哎，给那个草寇啊，干那么一仗，都是打周边的那些小贼。哎呀，胜之不武，我觉得我这浑身能耐呀，一直不得施展，今天太好了，怎么着？我也是打隔迁呐，打的高开道啊，打着这两年有名的人物啊，而且他也带着这几万人呐，甭管他是号称三万还是真的三万，反正是我要把他打败了，也等于我打败三万军呐，那我高奎的名声不就出去了吗？我也不算给我偶像丢脸，你看人家呀，还真有偶像观。一直心里头惦记着别给偶像秦琼丢脸，就这么着双方拉开阵势。这高奎啊用手一张，先止住大将，我先过去给他们说两句。高奎往前一催马，来到两军疆场，用手点指，呆，对面哪位是隔迁呢？隔迁一看叫我呢，一踹凳，他也出来了，跟着高奎两个人马打对头，有那么一箭之地吧。高奎用手一指，你就是隔迁呐，不错，正是本王。哎，哎呀，隔迁呐，你还称哪门子王啊？哎，你叫燕王，谁不知道天底下燕王就一个，那是人家镇守涿郡的罗毅呀。你也想称燕王啊？你连人罗毅的儿子你都打不过，你还怎么称燕王啊？我父王仁慈，想着收留于你，可是你给脸不要脸呢，不但不答应，而且把我的使者削耳割鼻。你这种行为呀，实在是太不大气了，就冲这一点，你也当不了什么王，别在本宫面前提这个王字，你就是流窜没有地方的山贼草寇啊。隔迁，听本宫良言相劝，赶紧的带领你的队伍离开我相州地域。你上哪去我不管，只要别在我相州周边骚扰也就是了。如果不听本宫良言相劝，这相州一地就是尔等的葬身之所。不过本宫我可以答应你，我给你挑选一个风水宝地把你给埋了，希望啊你未来的子孙后代能够享你的福呀。隔迁说，你就是薛奎吗？不错，正是本宫啊。薛奎啊，好生的猖狂啊，我告诉你，让你父王赶紧的割块地给我，否则的话我今天要你的性命，是吗？那好啊，既然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那咱今天就来来吧。本宫今天不把你打得落花流水，你就不知道锅是铁打的。这时候突然间有打高奎身后一马腾白的咔来到高奎近前的，吁，太子，跟他废什么话呀，请太子回归阵中，在那里压住后阵，末将不才，愿生擒这毛贼。高奎一看谁呀、啊？大将屠春呢、啊，手里握着一把钢枪。高奎也知道啊，这位武艺不错。好，屠将军，小心谨慎，亮也不妨。高奎一圈马回去了，屠春一晃枪是直奔隔迁呢、啊。隔迁一看，今天呢，我要大开杀戒，往后使个眼色，那意思一会儿咱们杀的差不多了，一起往前拥啊，非得把高奎打溃，咱们呢占他一块地盘啊，不能在马上一晃钢枪一催马，高奎他也出去了啊，啪啪啪啪啪，和着屠春呢大战20多回合，高奎大叫一声招，噗，一枪把这屠春呢由打马上就挑下马来啊，啪，死尸往那一扔，这战马回去了呀。高奎一看厉害呀，何人再去擒这隔迁。

什么？在望海楼被秦琼打成那样，他能够打得过隔谦吗？这两年呢，人家高魁有长足的进步啊。怎么呢？高魁那个时候少爷高子，后来自从被秦琼打了一顿之后，高魁也知道自己能力不足了，咬着牙使劲学习武艺啊。尤其是后来跟父亲一起造了反了，他就拜大帅紫面天王熊阔海为师，又跟熊阔海学习武艺。那么在四平山的时候，他也经常的呀到瓦岗营中去拜会秦大帅呀，因为秦琼是他的偶像啊，所以呢拜会秦琼，哎呀拉着秦琼啊，非要秦琼教他两招。你看我叫赛叔宝，虽然我这个名字呀不太好听，在您面前呢有点不尊，但是大家叫出来了，其实我是您的铁粉啊，您得传我几招啊。您的秦家简，您不传我，您传一些简单的剑法也行啊。秦琼啊，碍着面子，也碍着大家团结，当时啊，还真就指点了高魁几招啊。所以人高魁现在呀，武艺比原来要高得多呀。高魁一看四员大将出战不利，高魁一探膀臂苍狼，就把一对银装锏抄在手中，说谁也别上，让本宫去会斗隔谦。说着高魁啊往前催马，抡动银装锏直奔隔谦呢。隔谦一看，我等的就是你呀、啊、我今天呢非得要把你这位相州王太子生擒活捉不可。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国有道。

0: 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5: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6: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黄河路从德仁南路到复原三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永兴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8: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9: 老了吗？
8: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一张专辑里通常会收录8到12首歌，可是在浩瀚的乐坛里，即便是非常一线的歌手，也很难做到每一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都被人喜欢并且被人记住。在华语乐坛30人30碟的评选当中，把最具影响力的30张专辑都罗列其中。今天我们不听那些熟悉的主打歌，而是发掘一下那些鼎鼎大名的专辑当中别有风情的非主打。今天要来听的第一张专辑呢，来自于遥远的79年，当时的新格唱片为初出茅庐的齐豫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橄榄树》。学历史的齐豫，他其实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但是却有一把得天独厚。

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文艺青年，电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有魅力的艺术。写这首歌的李泰祥，他就曾经说他对电影非常的喜爱，而文艺爱情电影之前也有着无歌不成片的传统。李泰祥他的一生都在古典流行当中做着音乐的实验，但是这张叫做《橄榄树》的专辑才是他眼中最好的孩子。这张专辑发行的1979年，齐豫演唱的《欢颜》就成了那一代人音乐美学的启蒙。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走在雨中》，同样来自79年的《橄榄树》这张专辑。它有着非常强烈的文学气质，再配上齐豫的好嗓子和大量弦乐的运用，成为当时的华语乐坛一股清新的气息。《走在雨中》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语乐坛三十人三十点，这样的一份名单让人感叹，华语乐坛只不过是这三十个人的故事，三十段人生，而总结起来也不过几首歌的时间。三十张经典的专辑，今天我们不来听那些熟悉的主打歌，而是发掘一下那些鼎鼎大名的专辑当中别有风情的非主打。第二张要听的专辑来自于81年刘文正的《三夜里的小雨》，这是刘文正他的歌唱生涯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张专辑，也是第一张没有翻唱没有改编全是为他量身定造的原创专辑。所以刘文正他也曾经说，他出过32张个人专辑，但是最满意的就是这一张。来看看他的曲目，除了主打歌《三月里的小雨》、《故乡的云》还有《365里路》，这些歌都是由当时台湾最知名的夫妻档谭健常和小轩他们共同写下的。但是对于刘文正来说，《飞鹰》这首歌应该是他个人最重视的作品，这一点从86年他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给他取名叫做《飞鹰》就可以清晰地看见。来听听这首歌。

飞鹰这首歌里的刘文正跟之前的那种走得有一点点小小的不正经的快歌的形式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因为他的编曲是陈志远，让你听起来更有一点大气磅礴的意境。如果你把刘文正的这张《三月里的小雨》的专辑分到单曲的程度，你就会发现它几乎是80年代经典流行歌曲的一个拼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其中的一首。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3: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FM90.4 交通文艺广播、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大连路从泰山北路到祁连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7: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8: 时光，我是钟景。在华语乐坛30人30碟的评选当中，把最具影响力的30张专辑罗列其中。这些老唱片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音乐专辑，它们已经被时光打磨成了一段段的历史。今天我们试着做一个音乐历史的挖掘者，去发掘一下那些鼎鼎大名的专辑当中别有风情的非主打。在82年的时候，滚石唱片问你，那个时候还名不见经传的罗大佑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其实那个时候并没有抱太多的

即便写的是恋曲，卢大佑也有着不一样的写法。这是那张专辑当中的恋曲系列的第一首歌，恋曲1980。

恋曲1980，这首歌绝对是颠覆了以往的传统情歌的写法，听起来非常的洒脱，但是你仔细的去听歌词却非常的残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罗大佑用摇滚的方式对70年代的校园民歌进行了一次革命。这张专辑当中除了主打歌《知乎者也》之外，实在有太多的经典，《光阴的故事》、《童年》、《鲁港小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经典，深深地嵌入了我们青春记忆的歌曲。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叫做《蒲公英》，它被放在了专辑的最后，不起眼，但是很耐听。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华语乐坛三十人三十碟，今天我们不去听主打，而是听那些鼎鼎大名的专辑当中别有风情的非主打。82年的滚石唱片为潘越云发行了一张有着很漂亮的名字的专辑，叫做《天天天蓝》。这张专辑也许不是他的作品当中最好的一张，但绝对是最具代表性的。那种凄怨、苦念和浓情，在潘越云的声音的演绎下，成了华语乐坛永远的经典的声音。这是其中的一首非主打，由席慕容作词，

0: 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

0: 没有时差。
1: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 爸妈，我们都来了。
3: 爷爷奶奶。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大连路从泰山北路到祁连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城市啊，是我们的国门城市二连浩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刚刚从二连浩特回来，大概用了2-3天的时间，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攻略，重点到了。作为一个内蒙古人，到了二连浩特，你吃到当地的这个民间的美食也好，还是到那儿必打卡的一些著名的一些美食饭馆也好，有一些什么体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都是羊肉，各地有各地的不同，你吃得出来有完全不同的这个味道吗？就是跟其他的一些内蒙古的城市比。
15: 其实我们整个内蒙古都挺好吃的。
14: 二连浩特肯定也不差啊。
15: 对对，但是可能还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口味上会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只不过可能二连的这个早上起来去吃个什么烧麦啊、奶茶啊。
14: 烧麦奶茶对于很多去内蒙古的朋友来说应该都非常的常见。就是，但是我们真不是当地人啊，吃不出那个口味的不同。你作为内蒙古人，他到了那儿，那个烧麦啊、奶茶啊，包括当地的羊肉，是更新鲜了呢，还是这个口味更重了呢，还是更淡了一些？
15: 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其实西蒙整个的羊肉品质都很好，像苏尼特左、苏尼特右都是非常产羊肉的地方，所以二连的肉就是像我们当地人开玩笑，就是你这个肯定不存在好不好肉的问题，就是我们一

0: 吃就知道了，
1: 就是做法。
0: 对，你但凡稍微有一点啥，我们都能吃得出来，所以本地是不会用不好的羊肉的。嗯，
1: 这个是作为内行，也作为当地人给大家一提示，到了内蒙古就是好，尤其是到了新格勒盟。
0: 对，因为我们确实从小就吃这些，所以呢就是一入口我就知道这个羊肉是，嗯，有夸张的人说啊，我一入口就知道几个月的羊。
1: 那倒是，
0: 对，
1: 肥嫩程度包括羊的品种，
0: 对，
1: 咱们可能真的不太了解，就知道哪个羊肉嫩，
0: 对，
1: 鲜，
0: 对，
1: 但是人家当地人能吃出这个羊其他的一些口味的变化。哎，这个二连它就没有一些专属当地的做法？
0: 其实都差不多，我们都是差不多的，嗯，没有太多的不一样之处。
1: 对，而且好像当地的不光是整个内蒙古啊，
0: 嗯，
1: 我说就是有关这个烤肉，
0: 嗯，
1: 和涮肉的比例，嗯，就是我总觉得吧，
0: 嗯，
1: 内蒙是以涮为主，
0: 嗯，
1: 好像烤这事儿都是后来传进来的。
0: 其实我跟您说，我们正儿八经吃是煮。
1: 啊，
0: 我们从小到大就是煮羊肉，白水煮羊肉，
1: 就是那肉新鲜呗。
0: 对，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多像什么
1: 烤啊
0: 涮
1: 啊。
0: 当然现在发展到现在，大家可能去吃一些烤全羊啊，是涮羊肉，
1: 嗯，
0: 涮羊肉包括还有各种羊肉的吃法。
1: 对，
0: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吃的最多的是炖羊肉，就是我们当地说炖羊肉，就是白水放点这个沙仁就完了，就很简单，嗯，没有什么其他的配料，嗯，就这样吃，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对内蒙古的印象，那就是对的啊，
0: 嗯，
1: 就是这个烤确实是这个在新疆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内蒙的这个烤可能也不是他们的本意，就是人家说不好听点，就是实在不行了，我烤着吃。
0: 就是有是有，但是可能跟家庭来说，大多数家庭人还是煮着炖着，
1: 就是炖羊肉，
0: 啊，
1: 这其实是最香的。
0: 对，包括其实我们当地土豆也很好嘛，就是土豆炖羊肉，
1: 啊，
0: 什么胡萝卜放在一起，就是非常传统的这种内蒙吃法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呢，就在这种炖的过程当中，一是肉鲜能体现出来，
0: 嗯，
1: 二一个呢，这也算当地的一种饮食习惯了。
0: 对，而且就加一点韭菜花就够了。
1: 对，他就那么炖的时候，
0: 嗯，
1: 你看着他那个锅简单，人家当地人炖的那个火候啊，包括往里头就撒那么一丁点的料，
0: 嗯，
1: 你就能吃出当地的不一样。到了二连也可以去吃一吃，而且当地消费也不算贵吧？
0: 主要是肉好，
1: 是不是很便宜？
0: 嗯，其实我这次感觉到二连作为一个国境国门景区，或者说国门城市吧，
1: 啊，
0: 就是它的消费并不是
1: 特别
0: 低
1: 啊，那就成熟了呗，
0: 就是正常的城市的状态了，
1: 就是和内蒙古其他的一些有旅游因素的城市。
0: 对，因为它没有，确实没有想象的，比方说我们以为是一个城市有多便宜，
1: 嗯，
0: 它其实是正常的。
1: 嗯，那也好，就是你太出奇便宜，那除非完全没有开发的旅游区了，
0: 嗯，对，
1: 这种价格应该是可以接受。另外当地的城市面貌跟住宿条件，
0: 嗯，
1: 以及国门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聊到国门，
0: 嗯，
1: 聊到这一次叫什么来着，出境游，
0: 对，
1: 那边的城市叫什么？
0: 扎门乌德。
1: 扎门乌德，
0: 嗯，
1: 它好像就作为一个一日游的玩法，
0: 对，
1: 推出来的。
0: 这个其实我要跟大家完整的来叙述一下整个这个流程，因为我这两天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询问，大家都有一些误区。首先这一次二连浩特开放这个身份证过国门，它是之前2016年曾经开放过，然后后来关闭了，然后这次又重新开放。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首先要明确它只是一日游，
1: 嗯，
0: 啊，不能
1: 当天就得回来。
0: 对，当天就得回去，早晨8点开国门，晚上5点半6点关国门，你就得回来，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的拿这个身份证过国门，是你要拿着身份证跟着旅行团进行团签，换一个通行证。
1: 它是只有团友，大概是这个逻辑。
0: 对，只有团友，而且必须是团签，
1: 就是落地去报一个团，这种出境游的团是吧？
0: 对，然后这个团发给你一个通行证，
1: 嗯，
0: 你就可以过去，就是免除了签证这个步骤。
1: 嗯
0: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跟很多人，因为好多人网上都问我啊，这是不是直接拿身份证一刷就过去了？
1: 嗯，不是，
0: 我说不是的，
1: 根据个人啊。
0: 对，他必须是跟着团，并且是你要换成那个通行证嘛，
1: 嗯，
0: 才能过去。
1: 他等于真的是一日游，他如果在当地有住宿和餐饮的话，就是你在当地要住一宿的话，
0: 对。
1: 那就
0: 是
1: 不
0: 一样了。
1: 对，那就不一样，
0: 嗯，
1: 这一次呢就是等于是你遛弯，就是突然到那边遛会儿，然后又回来了。
0: 对，
1: 大概这个逻辑。
0: 对，但是它这个

0: 团呢，它就是因为它是要保证你必须还是要回来的，对吧？所以它会给你给扎蒙乌德一些景点，然后包括扎蒙乌德的演出，它把你充实到这个一天的时间内，然后再回来。
1: 就是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
0: 对，
1: 我们看到的一些图片就是在当地的集市上啊，其实人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
0: 是的，
1: 就是你既然作为一个团跑过去了，然后人家可能就是成团的组织，
0: 对对对，
1: 这些人进入某个景点啊，然后再看一看这个演出，都有啥项目啊？有现场跳舞，
0: 那肯定有了，
1: 也有。
0: 对，
1: 给大家介绍。
0: 对，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扎蒙乌德其实是蒙古国边境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开放的口岸，但这个口岸呢，相对来说，蒙古其他的城市来说，它已经算是比较开放的，也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城市了啊。因为除了乌兰巴托以外，扎蒙乌德是离我们最近的，可以直接过去的。那么扎蒙乌德整个城市非常的小，如果你要开车的话，你半天吧，你差不多都能转完了，就这么一个小城。那么这个小城呢，它比较出名的呢，就是它拥有很多彩色的这种建筑，就是这种小
1: 色的，
0: 对，它的小房子都是彩色的，五颜六色的。
1: 哦，
0: 对，然后呢，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苏巴赫托的一个这个纪念广场，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人民纪念碑吧，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纪念英雄的这样的一个广场。这个广场其实并不大，也就是看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它最著名的是那个百年的火车站。那么这个火车站呢，就是据说是中俄蒙三个国家的火车都要从这里经过，所以它也是一直有百年历史了嘛。但是它的整个建筑风情是俄式的建筑风情，所以说可见当年还是有很多融合在这里边的。
1: 对对对，火车站是值得去打卡拍照的，另外那个纪念碑呢也是一个打卡地了。
0: 对，
1: 介绍的这两个地方呢都是看一看，这个转一转。
0: 对，而且它就是基于火车站，整个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的东西都在火车站附近，所以大家也不用跑。
1: 城市中心。
0: 对，市中心，大家也不用跑，就在市中心就有了。然后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比我十年前去可能要超市多了一些啊，这个咖啡馆突然多了一些，但是也没有就是想象中有那么多。所以说我倒是跟大家建议说，这个地方你不要抱有太大的说我是一个去多旅行的一个城市，它不是，它就是一个边境的小城，它有着这种边境的这种风味。
1: 它是去二连浩特国门游的一个必备的项目。
0: 对，
1: 但是整个这个项目大概持续的时长，你想它从早上开始，
0: 对，
1: 一直可能晚上，就你在会在那儿待一天吗？还是半天？
0: 它其实这样，你如果加上过关的时间，比如你就算是一早出去，你过关怎么也得一个小时，因为两边两道关卡非常严格，不管是我们也好他们也好都是非常严格的，两道关卡又要走人又要走车，所以你基本上过去已经快叫中午了，然后再到当地吃一下美食，然后下午因为我们国门要6点关门嘛，5点半蒙古国这边就不收了，所以你还得赶回来，所以整个也不会太长时间。
1: 对，在这个扎蒙乌德玩的时间大概有个3小时顶天了，
0: 3-4个小时吧。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聊二连浩特。在二连浩特玩个两三天，其中有一天的行程呢很有意思，是要去扎门乌德。扎门乌德是个啥城市呢？是蒙古国那边的一个边境，开放的边境的城市。我们从这边作为团游的一员，可以持身份证，换一个这个通行证，
7: 对，
6: 直接当天过关。但是呢，早晨去，晚上在两边都这个关国门之前
7: 都得回来，
6: 这就是一日游的行程。
7: 然
6: 后扎门乌德本身城市并不大，我们也知道这个蒙古国大概有一半的人生活在乌兰巴托以及乌兰巴托周边。这个扎门乌德就算人不少了，大概有不到两万人。
7: 对，
6: 然后呢，现在开放了这样的一个和二连浩特的联动，可能不光是咱们就是外区的游客啊。就是内蒙古的一些朋友，有可能他会成为他周末游的一个
7: 项目。对，也是愿意去溜达溜达。
6: 对，尤其是亲子游，
7: 是的，
6: 没事带着孩子去过去看看，因为他成团嘛，
7: 对，
6: 也安全。那在那边呢，有一个广场是要逛的，纪念他们的革命英雄。另外呢，就是他们的火车站。规模也应该能够看出来当时的这个繁忙的情况。当然了，打卡大概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两个地方就算差不多了。剩下的去超市，这个可能是大家，因为我也采访过很多去这个东北的一些口岸城市的，他们对超市都很感兴趣。
7: 对，
6: 两边卖的东西它有交错哈。
7: 是
6: 到了扎门乌德这个超市里面，是不是就有点一边倒，就全都是咱们的生产的东西？
7: 除了肉类，基本上都是咱们这边的。
6: 对，那就是人家扎门乌德作为边境城市，一方面是要满足游客的需求，另外那几个超市我估计都是人当地人。
7: 对，
6: 去逛一逛也挺好玩的。另外接下来就是吃，这个吃吧，我真的想不好他那儿有什么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7: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在于他们扎门乌德比较流行吃一些鹿肉。但是这个不是很多人都能吃得惯的。
6: 对，
7: 就因为鹿稍微有一点腥，然后对鹿肉又有点柴，就是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干。对，但是他们会比较爱吃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他们的羊肉跟我们也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6: 那就隔着个国门就
7: 对，就很奇怪，可能我觉得是个做法的问题。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6: 炖吗？
7: 他们也有羊肉汤，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叫是这个油煎的这种羊肉饼。
6: 哎呀，
7: 但是都
6: 明白，
7: 特别
6: 那个油大一点。
7: 哎，对，特别的油，那个饼都能挤出来油的那种感觉。
6: 它是不那种肉饼，是把羊肉打碎了以后，
7: 对，打碎了以后放进去的。
6: 哦，那有点好像是什么俄餐的那个。
7: 对，俄餐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6: 对，它改革了，
7: 只不过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没有吃这么油，他们都是特别油。
6: 这是有关当地的美食。当然了，现在由于它两个都是边境城市嘛，互相影响，可能也少不了什么涮羊肉啊，这个烤羊肉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地方，尤其在二连浩特，我们就提醒，其实当地的对羊肉的做法，咱们不是说牛肉啊，就说羊肉做法是完全传统的，就没有后来的这一些改变，有可能才是最传统的。
7: 我在扎门乌德都没见到过涮羊肉的馆子，
6: 全是炖。
7: 对对，全是。
6: 不会吧，他现在两边开放成这种程度。
7: 我确实没见到，因为他大多数还是以西餐为主。蒙古还是以西餐为主，所以他没有这个涮肉的馆子，我没看到。
6: 哎，也奇怪了，就是你聊这个内蒙古啊，包括去这个扎门乌德，我想起了我很久之前去过一趟内蒙古，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跟你聊过，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吃到了不用蘸料的火锅，就是大家可能，我不是做广告啊，就是后来大家可能经常有一阵特火小肥羊，大家记得就那个，
7: 我们就不蘸料啊。
6: 对，是吧？
7: 对，
6: 就可香了。就是我一开始还傻乎乎的，我进去就找麻酱料。
7: 对，我们没有，其实
6: 我是去包头还是去黄，很早以前，然后当时就没有那么旅游，没那么发达。
7: 嗯，
6: 然后人去的又是当地人的馆，那人很诧异，规模还挺大。叔，我们不蘸料。我说不可能。
7: 确实，打我们小时候吃涮肉，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的涮肉就是铜锅子放进去，就是把肉放进去，放点料，就是葱、沙仁，然后最多最多可能放点什么姜啊什么，也就这了，就是白水煮，煮完了以后出来就吃，就真的没有。
6: 对，它一方面这个涮啊，它是有咸淡的，就是那个锅底啊里头有盐，然后呢它还有股子让你吃完了感觉无比香的中药味。
7: 对，
6: 是，
7: 就是这个沙仁出来的味道。
6: 就是如果你要是吃内蒙古的涮羊肉，你吃到了一股中药味，就是喷香的那种，你就真的可以不蘸料了。你不信你尝尝那个肉，多多少少带咸淡的。
7: 对，
6: 如果不带咸淡，你撒把盐，就是你口重的话，你完全可以不用蘸料。
7: 对，
6: 可能全内蒙古吃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7: 都有
6: 蘸料都是后来的事儿。
7: 对，
6: 什么什么油料啊？
7: 那个应该是川渝地方吃的，我们没有什么油料，最开始
6: 也没有麻酱料，
7: 对，都没有。
6: 对对，厉害吧？这个去二连浩特品尝一下，你说这涮跟炖之间大概有什么区别？可能就是有关这个羊肉的这个
7: 肉的区别，
6: 白肉的区别。
7: 对，
6: 但是呢，这个喷香的这股子味儿，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7: 嗯，
6: 蒙古呢，就是那本叫《扎门乌德》呀，他们可能已经过渡到跑到去吃这个西餐，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蒙餐变异了一下，除了这肉呢也没啥别的特色了，就吃一顿。
7: 然后他下午还有一个演出，演出呢也就是大家抱着欣赏的状态去看
6: 就
7: 可以
6: 了。就当地的民俗
7: 嘛。对，民俗，因为他你想他这个镇就很小，他也不会说是多那啥。但是好，还是挺有意思的，可能要看个40分钟左右吧。
6: 哦，对，是一个正经的，就是演出，不是，
7: 对，正儿八经舞歌舞呼麦什么都有。
6: 哦，那还行，我以为是在一个就是街头，就是你从那儿路过，他还是一个正式要坐那儿看。
7: 他们那儿就这么一个剧场。
6: 啊，在剧场里啊？
7: 对，在剧场里。
6: 哦，很正式的。
7: 很正式。
6: 也挺好玩。有关扎门乌德和这个二连浩特，我们说到了有几方面。一方面呢是攻略，就是怎么去。刚才呢，我们的刘荣也说明了一下，大家好像对于这个拿身份证换一通行证过来
7: 特别感兴趣。
6: 首先你自己去不行，在目前的情况下，
7: 对，得团签
6: 啊。另外呢，就是你到哪儿都能玩什么项目，大家也都比较清楚了。其实我建议回来再在二连浩特再住一住，再吃一吃。刚才说到的那些品种，也就是你去吃一次涮羊肉吧。既然我推荐了，它那个就跟外地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一定要记住，深入到当地人的那个。
7: 对，
6: 那个
7: 馆
6: 里去，
7: 对
6: 啊，到目前为止，我估计你要不说，他们当时很奇怪，就是我不说他是绝对不会上料的，他就默认你多少人，
7: 对，因为没有人交料啊。
6: 不，但是后来我问，也是从甚至也是内蒙古人，好像他们就没有这个印象，要不就是各地不一样，还是呼和浩特包头都一样吧？
7: 一样吧，应该是一样。
6: 体验一下啊。愣不蘸料，
7: 确实好吃。
6: 吃内蒙古是什么样？这个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刘荣巧帮主。
7: 谢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安中路从北安西路到北安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9公里。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长大成人那就是终于可以攒到钱买你一直想买的东西，但是你却不能买，因为你需要把钱花在各种你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花钱的地方。大家好，我是望着钱包哭了出来的超林教秦瑞。
3: 我这个人吧，交朋友我既怕麻烦，我又怕欠人情，所以能交到可以心安理得麻烦彼此的朋友，真的是我三生有幸啊。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孙辣椒正好。
2: 爆笑男女，今儿啊我找我的好朋友正好商量个事儿，我就跟他说，兄弟帮我忙啊，待会儿我就一直有个手机要卖，这人呢打算买，但是价格啊开的有点低，他不肯再加价了，所以呢我们一会儿啊三个人拉个群，就你我他，你帮我在群里谈一下价格，懂不懂？
3: 懂，
2: 就是帮我把价格往上抬一抬，如果成交的话，这多出来的价格我分你30%。
3: 行行，没问题，多大点事儿？
2: 会做吧？
3: 会会会，我又不傻。
2: 行，然后呢，我就拉了个群，我就在群里说呀，大家好，谢谢你们两位都想买我的旧手机，但是都是好朋友介绍的，我不卖给谁呢都说不过去，这样吧，你们看着稍微出个价，我呢就不掺和了啊。然后这真买家就说，
3: 那行吧，我最多出4200，最多了。
2: 接着我的托儿正好就说
3: 5万，我出5万。啊，
2: 我亲哥哥，哎，你喊什么5万，真傻，还是给我故意搅局的。
3: 我不是寻思我多分点钱吗？那现在怎么办呢？
2: 绝交。记得我刚入职第一家公司那会儿，遇到第一次和客户吃饭，这出门前啊，老板看出我的焦虑了，就提醒我，
3: 你呀，你最好只夹自己面前的菜啊，
2: 好好好，
3: 切不可伸长筷子
2: 啊，明白明白。
3: 你甚至你站起来夹自己离特别远的菜，那不行
2: 啊，明白明白。
3: 你记住啊，在客户面前，让他们感觉到你这个人就是有素质、有修养，行不行？
2: 行行行。于是整晚我只吃了我面前那一盘菜，我心想我表现得不错呀。结果没过几天，大家都在群里议论，
3: 哎，那女的谁呀？
2: 就是
3: 看你样跟没吃过肉似的，
2: 你看
3: 一盘肘子全给她吃没了。老婆刚拿到驾照的时候啊，我就给她买了一辆二手车，手动挡的轿车啊，可每次去商场、购物中心啊这些繁华的地方，就会给我打电话，
2: 老公车太多了，倒不进去。
3: 要不就是，
2: 哎呀，我旁边一辆超贵的车，我都不敢开了，我不敢倒车入库，我怕。
3: 我一看总这样也不行啊，我考虑了再三啊，决定给我老婆换辆新车，
2: 换辆新的。
3: 现在好了， 自从换了新电动摩托车呀，再也没有跟我抱怨过倒车的事了。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
5: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5: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大概是受到前几天七夕节的打击啊，我的单身小伙伴们强烈要求我做几期扎心系列，来警醒一下被爱情冲昏头的男女们。问：情侣分手都有哪些前兆呢？这个问题啊，那真的就是血泪史的总结。我想说，没事儿别瞎猜，如果有问题，请共同面对，万一无法调和解决，也请体面分开。最后还是那句话，在一起不易，且爱且珍惜呀。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
6: 可能这个男生就会背着你去相亲。哦，前男友有一段时间他就会去相亲，然后相很多女生。我是看他的手机发现了，所以说男生的手机有很多秘密，然后他不给你看绝对是有问题的，就彻底结束了呀。
7: 不冷暴力嘛，如果说就一点小事吵架了，不理对方啊，说我要冷静一下，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就问你在干嘛，在忙，有事儿晚点回你。处过两个对象都是异地，我没有时间啊，他们就会觉得啊我不理他们，然后完了以后我说过啊，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工作性质，我原来也是干传媒的，在公司是做穿搭博主之类的，干传媒的都知道非常忙的嘛，也不是很理解我，所以我现在辞职了。
8: 可能刚开始你恋爱的时候都是那种秒回啊，等到你快分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可能在打游戏的时候他也没回你信息。我是那种侦查力比较强的人，就那种抖音不是现在也有那种在线记录嘛，就那种你能看得到他什么时候在线，然后你也能看到他游戏多少时间前在线。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就是跟福尔摩斯一样的。我上一任的话在一起8-9个月吧，看到他跟别人一起玩王者的时间都是一直都是两排两排，头上还跟人家换情侣头像。一般他晚上都是很晚睡觉的那种，2-3点。但是那天晚上他12点就说，哎，我好困呐，什么我先睡觉了，晚安，你也早点睡。然后我觉得不对劲啊，我还问他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为什么这么早睡觉。然后我就去看王者荣耀助手，然后发现他在线跟人家打游戏。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就跟他发呀，我说那我们分手吧。他还说一句，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就是这个男的还过来问我借钱，我跟他说，我说我也很想借给你，但是我没钱，我就把他给删掉了。他长得比较帅嘛，就有点脑子有点迷糊了，就没像那种王者荣耀每个月我都会送他皮肤什么的，他就一直吊着我。他觉得他问我提出什么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他，如果我能做到，然后我就跟他分手了。
9: 知道分手的前兆就是他不会及时的回你消息，就算跟你讲他在干嘛，也就是几个字的那种冰冷冷的语气，打视频语音通话给他，然后显示对方忙，然后他就给我截图，然后再跟女性朋友打电话，说再讲一些他女性朋友的感情事情，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打了将近3个小时的电话。在后来分了之后，然后他朋友跟我说起来，他就每周还去别的学校接另一个女孩子。
8: 去年的时候谈过一个，之前在快分的那几天不回我消息啊，然后还他还跟别人发消息，当时特别特别想，后来花了半年才忘掉他，而且家里也有一些烦的事情，然后就当时还去看心理医生，什么事情都不想干，然后我当时连学校也不怎么去，就一直想哭。但是我爸妈一直对我很好嘛，后来那段时间，然后我就走出来了，好友也删了，然后也不是朋友，就这样挺好的。
10: 对方觉得我好像不喜欢他了，然后他就直接跟我拜拜了。就是我工作忙嘛，他是学生，他的话就每天在学校里面待着，但是我每天的话就还得上班，然后我上班的话他就可能觉得我没有过多的时间就是跟他在一起，因为我们也是异地了。反正我们俩其实见面的时候在一起都很好，天天腻在一块的那种。但是就是突然间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他给我发了好几条短信，然后我都没有回，因为我在开会。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们分手吧。对，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分手了我再挽回，别人心里面已经有这个想法了，一旦决定了他是不会改变的，就算改变最后还是会分，那还不如就分了算了吧。然后后来就专心工作认真学习。
1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们会测。
2: 问我为什么没有对象？嗨，傻吧，我不能谈恋爱，因为我只有一点点钱，我想自己用。大家好，我是钱少的酸辣椒郑航。
1: 问我为什么没对象？嗨，傻瓜，没对象顶多你过节的时候难过一天，可接下来你可要开心364天呢。大家好，我是快乐的朝天椒秦瑞。
2: 哎，秦瑞，明天你去体检吗？
1: 不去。
2: 为什么不去啊？单位免费组织的，你不去？免费的。
1: 如果去体检，那也就是说明天去体检，今天晚上就不能吃宵夜了。
2: 对呀、啊，
1: 明天早上还不能吃早餐，我多亏呀、啊！
2: 我觉得你不是宵夜的问题，我觉得你是怕体检，生怕自己有啥毛病。
1: 哎，你
2: 可别自欺欺人啊！
1: 哎，你知道吗？
2: 嗯，
1: 我有个朋友，他上周告诉我，
2: 怎么办，秦瑞？我突然发现我自己食指乌青啊，我是不是得了绝症啊？
1: 食指乌青，我看看，哎呀。会不会是灰指甲？
2: 不像啊。
1: 然后我这朋友左思右想，左查右查，甚至担心是心脏问题，还去做了心脏的检查，最终查明了病因。
2: 万万没想到啊。
1: 怎么了，朋友？
2: 我这竟然是牛仔裤褪色呀。
1: 告诉他这个真相的医生呢，后来亲自用酒精棉啊，帮我这朋友的指甲盖擦干净了。
2: 意思就是你这朋友喜欢插兜
1: 啊，
2: 最后呢去医院做了一个护甲。
1: 是，真是个大乌龙啊。
2: 不过呀，这种乌龙看病的经历啊，还真的不止你这一位朋友
1: 啊。
2: 特别是这会掉色的东西，
1: 怎么呢？
2: 真的是害人不浅呢。我有个大学同学，双十一的时候买了29块钱包邮的一条牛仔裤、
1: 啊、
2: 穿了一天两腿乌青。哎呦，这比食指乌青吓坏多了。
1: 所以啊，以后乌青的时候先试试能不能洗掉。
2: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坐在一块吃饭、
1: 啊、
2: 突然发现啊，这地板上有一块黑色的脏脏的东西，
1: 先试试能不能洗掉。
2: 于是呢我们就轮流擦，都擦不干净啊
1: 啊！
2: 后来碰到了椅子，椅子动了一下，才发现原来那个脏东西啊，它是椅子的影子。
1: 哎，你们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果然要整整齐齐。
2: 还有那么一次，
1: 啊，
2: 这家里人啊说脸色蜡黄，刚好吧那几天我就心脏又不舒服，我就去检查心脏，
1: 先试试能不能洗掉。
2: 不用洗，医生说没什么问题，就是皮肤有点黑。
1: 哎呦，我一朋友啊最近老是头疼，
2: 先试试能不能洗掉。
1: 洗脑啊你，别闹。
2: 你说，
1: 我一朋友最近老是头疼。还拍了 CT， 一检查，哎呦，是因为睡觉把头蒙在被子里憋的。
2: 嗯，读书的时候啊，我有个同学，发现自己啊短时间内肚子变大了，哎呦，还以为得了什么病了，特别担心，去医院花了300块钱做了个。

0: B 超。医生看了之后啊，只跟他说了三个字儿。
1: 哪仨字儿啊？
0: 你胖了。
2: 哦。
3: 这是100块钱一个字儿啊。
0: 早知如此，当初就该少吃点儿。
3: 我还想起以前冬天洗澡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哎呀，我这大腿明显的一片青紫色。
0: 哎呦。
3: 吓得我澡都没洗，第二天跑医院了。医生说吧，我穿太少。冻的，要穿秋裤。
0: 你现在知道吗？妈妈叫你穿秋裤是为了你好。
3: 的确，妈妈的话一定得听。尤其我妈还说那句话特别有意思。
0: 哪句话？
3: 她说做人别浮躁，凡事沉住气。
0: 哎，这话说的对。
3: 那一年夏天，我大腿，又是我大腿，突然出现密密麻麻紫色的血点。哎呀，我脑海里出现了无数个不妙的猜测，尤其在搜索引擎上，网友们的回复，把我的心理防线几乎要击垮。当下。我请假回家做检查，把贵重的东西从学校拿回了家，感觉有可能不再回来
0: 了。这么严重啊？
3: 当时我还跟好几个朋友说了一些真诚的再见，我把那个10块钱一张的面膜和炸鸡券无偿的赠送给了室友，
0: 要告别了，
3: 然后万念俱灰去医院做了血液检查。医生看了化验单对我说，
0: 小姑娘啊，你以后搓澡轻点搓啊。
3: 虽然都是乌龙，但是朋友们，感觉身体有任何异常的时候，请及时去医院检查，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
0: 不过我们最希望看到的还是咱们大家伙啊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3: 是每一年每一天的健康才是最实在的幸福。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每日一问，女儿啊，什么时候结婚呢？
9: 我才20岁，能不能别催了？人林志玲45岁才结婚呢。
8: 可是啊，林志玲看起来比你年轻啊。
9: 扎心了，老爸，老爸，你这样好吗？
10: 你好有味。
11: 想养鸡又怕臭，有没有那种全自动养鸡机器？把鸡往里头一放，什么都不用管。今天从左侧投放饲料，明天从右侧出鸡蛋，鸡屎都是全自动清理排到下水道。这样我每天就能像欣赏盆栽一样去欣赏鸡了。哇哦！
12: 你好，你知道支付宝里面有小鸡吗？希望一些朋友能明白，当我说我这人不是很喜欢聊天，这个时候其实是想委婉的结束对话，而不是想听到你说
13: 那是因为你没遇到我。
12: 没遇到你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这么不喜欢聊天。我说我们不合适，他说
13: 我觉得我们很般配啊。
12: 我再次拒绝三连，他说
13: 那你给我介绍个合适的呗。
12: 我说我身边没有，他又说
13: 你是不想谈恋爱吗？
12: 我说不是啊，遇到缘分那我就谈呗。
13: 我就是你的缘分呐。
8: 懂了，我现在不想聊天就等于我不想跟你聊天，我现在不想谈恋爱就等于没看上你呗。
12: 前两年在一次活动演出的后台遇到了华仔，他好像有急事儿，走路速度特别快，我就想让他帮我签个名儿。华仔欣然同意了，可是当时我们都没纸也没笔，于是他就在我手机备忘录里面签了个名。你看我一直留到现在呢。你看，
8: 你确定是刘德华签的？按你这样我也可以签个张学友啊，还可以签个日期。
1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而抛。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1: 天使白，
3: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
11: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块术

0: 趣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原貌。电话37959999。
1: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渝店，热线5106866。
2: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氶度，当前温度30摄氶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大连路从祁连山路到泰山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1公里。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4: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5: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跟大家说一个市场的行情啊，领跑汽车发布了2026年半年财报。财报显示，上半年实现了营业收入381.1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净利润2.1亿元，连续三个半年度实现了盈利。二季度毛利率环比提升了12.6%，经营质量逐渐向好。没有想到啊，最后是这匹黑马。还记得当年吗？魏小李、威马，这可是并列在一块的说辞啊。但是后来呢，威马已经完全退市了。没有想到半价理想，号称半价理想的领跑，成为了最终活下来的黑马。其实目前阶段，领跑真的已经身份不再是黑马了，已经连续多个月或者说是多个季度啊，在销量榜单当中名列前茅了。销量方面，领跑今年上半年全球交付356487台，同比增长60.8%，上半年海外出口96294台，同比增长372.6%，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出口总量。而在今年公布的数据前五个月，可比终端上牌数量当中，领跑位列全球新能源乘用车的第4名。当然了，领跑它又挣钱了，但是说实话啊，领跑的品控，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值得提升的空间的。虽然说性价比帮各位打下来了，但是下一步领跑应该重点考虑的是不再卷价格，而是卷质量。现在的电动汽车，大家发现没有，800伏的高压架构已经几乎成为了标配了。你卖个10多万的车，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啊。你没有上一个800伏的架构，好像都不好意思在市场当中去宣传。800伏的架构呢，确实解决了大电池高功率快充的问题，这也是最像样的工程路径之一。车企和销售顾问们，他们也喜欢强调800伏的重要性，将800伏作为技术先进的一个指标和参照。但是如果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过于迷信800伏，也有可能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说一说800伏的背后，厂家和销售不会主动说的那些陷阱。大家买车总要去对比参数，对不对？哎呦，你只有400伏的快充，大家可能在多少伏的后面习惯性的加一个快充两个字儿，但是800伏给你带来的仅仅是充电的速度吗？并不是啊。首先从充电的角度来讲，大家最关心的，我想说说那些销售不会主动跟你说的陷阱。如果说没有超充桩的800伏，基本是半残，这是最扎心的一点，也是已经被反复验证的事实。根据目前的数据统计，全国350千瓦以上的真800伏的超充桩占比大概只有多少呢？ 2.5%到8%之间，加充桩您更不用说了，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效率，而且绝大多数集中在北上广深核心商圈和几条主要的高速公路。普通公共充电桩呢，仍然是以120千瓦以及180千瓦为主，所以你想象着，你开一台标称峰值300千瓦加的800伏电车去400伏充电，这个充电的功率呢，120千瓦，这老装上去充电，车辆得先靠升压模块把充电桩的400伏提升到800伏，这一提升就有5%到10%的能量损耗，峰值功率也被限制在120千瓦上下，实际效果跟一台调教不错的400伏的车压根儿就没有区别。还有一些车主测试过一款标榜峰值充电功率能够达到250千瓦的800伏车型，接上400伏的快充桩，实际充电功率还不到一半。也就是说，你花800伏的钱，很多时候你是不能够获得800伏应有的充电体验的。当然了，快充啊，其实最大的敌人不是热，是不均匀的热。快充的本质呢，就是高压嘛，高电流高功率，功率越高它的发热就越大，这个道理呢，我想初中只要学过物理的学生都懂。但是800伏快充最大的问题还不单纯是热，而是不均匀的热，问题产生于每一颗电芯的内部，因为电流越大，锂离子呢从正极脱出，穿过电解液嵌进负极的这个速度就会越快，一旦局部温度电流密度还有就是 SOC 控制的不好的话，比如在低温天气下锂离子活性不足，又用大功率强行快充，锂离子根本就来不及嵌入到石墨，就会在负极表现出析出金属锂，这就是析锂，结果就是不可逆的容量衰减呢，因为织金穿刺隔膜造成的内短路呢，这是不可逆的。就是麻烦在于，因为这个现象呢，用户是看不到的，车机上显示啊，电池温度正常，它只是一个显示的平均温度，但不等于每一颗电芯都是正常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电池一致性问题。当然了，有一说一啊，如果说是一套非常成熟的800伏的方案，它会通过 BMS 也就是电控系统更精密的监测，规避减少此类的问题，比如低温的时候限制充电功率，先给电池预热。但是你知道谁家的800伏方案更加成熟呢？迪亚洛他说，浩东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电车充电到92%以后，就突然一下子充不到100%充满了，但是感觉续航没有，续航什么？续航油没，续航又没大影响。以前呢，92充到100很慢，这个我要取决于您是一台什么样的车子，是磷酸铁锂电池还是三元锂电池，你得告诉我一下，因为三元锂电和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会不一样，您先告诉我，我再来帮您分析。很多时候呢，因为没有高压的这种充电桩，其实你去充电跟普通400伏差不了太多。当然了，800伏贵的有原因，也脆的有原因。800伏不是一个简单的配置和功能，而是一整套的架构方案。也就是说，真正的全系800伏是要对电池、电控、OBC 以及电机压缩机 PDC 全部按照高压重做。但是有一说一，说了这么多充电的不便利的地方，真正的800伏呢，它并不能片面的去认为只是带来一个快充一个好处，它使用的线缆承高压能力是更强的，不仅充电的时候呢电流输入更快，输出也更加稳更快，性能也可以更好，安全冗余更足，这一点是必须要说明的。刚刚看到你回的消息了，我问他是一台什么样的车，是什么电池，他告诉我是磷酸铁锂电池，就是那个很出名的177安时 IIS 啊，他说充电充到92%以后啊，就突然一下子就充到100%了，突然就满了，但是感觉续航又没有多大影响。以前他说充到从90充到100很慢啊，是这样的。好，你是磷酸铁锂电池呢，就是因为它在20%到90%的区间啊，电压平台是非常平缓的，很稳。电控系统呢，主要是靠一个叫做安时积分法的充电规则来估算电量。这东西呢，就是意思是什么呢？累计充放电的电流。然后，因为您是什么，我估计你长期用快充，长期没有满，容易积累误差。所以呢，当你充电充到90%以上的时候呢，系统检测电压温度它的一些真实的数据会触发一次性的大幅度的校准，实际上它是一个校准的过程。 所以不要显得它就突然从90%多，就按您说的92%，突然就跳到100%，这是电控系统的一个自行的校准，不影响啊，不会对。

0: 对于您的电池也不要误会，对于您的电池呢没有什么影响。其实我觉得还是建议您能够定期的，哪怕是一个月也好啊，做一些慢充的校准嘛，这样的话对于您来说电池的健康度可能会更有帮助一些。怎么样来操作呢？我建议你啊，是一到两周或者说一个月啊，用慢充充到100%，然后呢不断电，就充满以后啊，你不断电静置30分钟以上不开，让你的电控系统也就是 BMS 完成数据的回读与校准，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现象就不会再有了。当然你这个现象就算是有也没有问题，不用过于的担心啊，这不是电池故障，主要是你的电池管理系统它在估算和修正，这是一个它的机制。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买车的过程当中，从视觉效果出发，往往大家都会去想要选择高配的大轮毂版本的车型。当然，这是从颜值的角度出发，17啊、18啊或者19啊更大呀。然后呢，从侧面看车，是否它更加的压地，运动感是否更强？其实这都是视觉效果。但是从真正开的角度来说，才慢慢的感觉到，这个并不是轮毂越大越好啊。并且呢，有一些大轮毂呢，它路感明显，过坑很硬，胎噪又非常的突出。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大轮毂一定不好，而是在于轮毂变大之后啊，你的轮胎、你的轮毂宽度和安装位置都有可能与小轮毂不同。所以呢，今天我想重点来说说大家在选车的过程当中也是经常会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初心的角度都是关注颜值，觉得更运动更帅，但是呢，轮毂并非越大越好。大家记住几个值，我想说的是扁平比、 G 值和 ET 值，还有簧下质量。大轮毂它到底带来了什么，又让你付出了什么呢？首先我想说说扁平比，这其实大家在买车过程当中才应该去重点关注到的数据。我举一个例子啊，轮胎的规格，什么225 4，就是一斜杠45 R18， 这个数据大家都知道吧。225呢表示的是轮胎的宽度，225毫米，然后一斜杠45，这个45表示的是什么呢？它就是扁平比。R18 就不用我说了吧，18英寸。什么叫做扁平比？它表示胎壁高度约等于胎面宽度的45%。我再说一遍啊，它表示胎壁的高度约等于胎面宽度的45%，就是从接触地面的那一块一直到轮毂中间的距离。同样的宽度下，45胎壁显然比55的胎壁更矮一些。这就是轮胎数据当中的一个解析。我以225的轮胎胎面为例啊，225斜杠45 R18 中间的45就是扁平比。为什么我会说到这个数据呢？因为一般大轮毂它通常伴随的就是低扁平比，因此呢，车辆通常需要尽量的维持原厂的一些轮胎外径，因为你轮胎直径增加之后，就留给胎壁的空间变少了，只能通过降低扁平比来补回来。所以你看，轮毂变得越大，真正驾驶感受啊，却往往是好像越薄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就越硬吧。当然，胎壁它并不是简单的橡胶外壳，它本身就是悬架系统的一部分。你像过减速带呀，然后接缝啊和细碎坑的时候，胎壁都会发生形变的，先替悬架过滤掉一部分的冲击，然后胎壁越薄呢，转向的时候侧向变形就越小，方向盘的响应就更直接，当然这是有利于你的驾驶的。不过呢也会更硬一点啊，这没办法，有得就得有失啊。另外呢，我想，哎呀，这个 G 值啊和 ET 值讲起来有一些生硬，我还是希望能够讲一些人话，大家一听就能懂的话啊。所以我干脆就总结一下吧，就买车的时候呢，你看这些大轮毂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视觉的冲击，并不是一个高端配置。因为大轮毂呢，还要容易有一个代价要付出的，可能大家容易被忽略的，那就是簧下质量。簧下质量是什么呢？就是轮胎、轮毂、制动盘和部分悬架部件，这个都是属于簧下的质量。它们不像车身那样被弹簧拖住，而是直接跟车轮上下一起运动。簧下质量越大，就重量越大，惯性越大，悬架让车轮紧跟路面的变化就越困难。明白这意思了吧？你大轮毂必定要配备更大的轮胎啊，必定有更重的质量啊。所以呢，大轮毂如果同时带来更重的轮胎和轮毂的话，舒适性可能会下降，这是必然的。所以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去追求轮毂的大啊，这个更多的还真的只是来自于视觉。因为我们的民用市场当中，民用车你真的去追求极致的性能，这种体验在公路当中其实并不能够淋漓尽致的去展现。当然了，你就是想要增购，就是关注一台运动型的车辆，那我没得说。这是老 这是 T 还是涛啊？大家想问一下啊，最近想换车，看上了威兰达的双擎，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双擎的电池使用寿命是多长呢？能不能终身使用？基本上可以。它的这个动力电池啊，跟那种大电池包不一样啊，它是那种浅充浅放的循环充电式的电池，就怎么说呢，它一直都在用，一直都在给你循环充电，然后呢也不会大面积的放电，不会大面积的自充，因为它本身就没有充电桩嘛，所以它只是一个中转站，而这个中转站呢，它一直保持着活性的状态之下，它的这个寿命的折损会比较慢，即便它有一些寿命的折损也没有关系，因为本身就是浅充浅放的，它一直都在用。你说纯电续航它能跑多少呢？那么小一电池包，一度电可能两度电都不到，可能也就1公里2公里左右，所以啊，你一直开车辆开到报废，你也不用去考虑更换电池，这是没关系的。而且呢，在众多车型当中基本上都已经印证了，你想想零几年的时候普锐斯就是这套方案进入到国内市场，现在呢路面上你甚至还能够看到普锐斯电池也依然在用。我说一句不好听一点的话啊，我做一个对比，就是如果说他把电池包去放大的话，那这个结构呢会有一些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你要接一个充电口嘛，还有就是更多的一些电控啊、电路的管理系统。那那个时候呢，电池因为它电池包变大，肯定会磨损或者说是折损更加严重一点点。而有一些它更多的是以纯电为主，以油为辅，所以呢，对于电池的伤害或者说是寿命的折损会更加明显，是不可逆的。其实，像比亚迪的 DMI，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放大版 Plus 版本的丰田双擎。来看到迪亚洛又留言了，他说，说到 DMI， 我确实刚刚说到了比亚迪的 DMI， 他说一直没搞懂它和增程的直接区别，感觉都一样，当然不一样了。我简单来说是这样的啊，增程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纯电，因为它即使有发动机，但是没有驱动轴。这个发动机是用来干嘛的？我们都在增程的机器上面，不叫发动机，叫做内燃机。它是一个充电宝啊，它只用来发电呢。你所有的驱动都是靠纯电来进行驱动的啊。没有电的时候呢，或者低电量的时候，那这个发动机只负荷发电。而 DMI 不一样，它是插电式的混动，就是发动机是一台真正的发动机，直接参与驱动的。虽然说它是以电为主，但是呢，也会在试机的时候去共同协作来工作。一个是参与到直驱，另外一个呢是完全不参与到驱动。我说的就是插电式混动和增程的区别。增程呢压根就不是混动啊，它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台纯电车。当然了，如果说你在增程最大的弊病是在哪里，如果说你在亏电状态之下没电了又充电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呢只能依靠小功率的发动机来满负荷的工作来给你充电。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正在跑高速的话，油耗会比较高，并且呢你满电的负荷，因为满电你电量不够嘛，所以呢你的动力也会减弱。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3: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4: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0: 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

0: 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灯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5: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4: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5: 出行相伴都平安。
4: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2，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锁定的是我们的早庄交通广播 FM90.4， 我是主持人小米，
1: 我是主持人思思。
0: 那我们在今天的904欢乐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同样会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路况、天气以及互动的话题。
1: 是的，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吧，然后让大家先深思一下。
0: 对，
1: 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是，如果是别人，你会不会爱上现在的自己？
0: 这是源于我在去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呢，看到他们一个就今日辩论、今日辩题。因为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抛出去的时候，肯定是大家有的说会爱上，有的说是不会爱上。那究其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大家在今天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是现在的自己哈。那记得审题，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的话，我是别人，我可能会更爱上一些年轻的时候的自己，就是在17、18岁的时候。
0: 这个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想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好像，聊到的都是比较浅显的一些吃吃喝喝的。我觉得人呢，总在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深刻的话题跟大家
1: 聊，还得聊点有深度的瓜。
0: 对，有时候有点深度，有时候呢，你看聊着聊就开始吃吃喝喝。
1: 对。那欢迎朋友们走进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早庄交通广播"，视频号也是搜索"早庄交通广播"，可以进入直播间收听收看节目。那我们也关注一下近几天的天气状况哈，这两天可以说是完全的感受到秋高气爽了，所以继续关注今天开学第一天的这个天气啊。
0: 好。
1: 9月1号多云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0度。明天9月2号多云转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0度。
0: 我们关注一下，到了周四9月3号全市天气晴，温度是20到30度。到了周五呢，9月4号全市天气是多云转晴，18到31度。
1: 是
0: 开学了，这个温度也是非常适宜哈。
1: 温差非常大，这两天的山东人都甜甜的。
0: 温差大的时候都甜，因为就像新疆的葡萄干一样。
1: 对，那也是在这个温差比较大甜甜的自己的时候来聊一聊，如果是别人，你会不会爱上现在的自己呢？
0: 这个因为我看到了网友们他们其实聊得很有意思啊。他就会说，哎呀，我觉得我没有爱上神的资格呀。
1: 没有爱上神的资格吗？
0: 他就在夸
1: 自己，把
0: 自
1: 己给颠起来了。同时呢，也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好。
1: 我觉得我会爱上现在的自己。刚才我说的17、18岁的自己，我觉得那时候的自己不够完善，不够完整，也不够自信。但是现在可能到了，人家都说就是27、18岁或者30岁的时候，才是人生的真正的18岁。可能在这个时候真正的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

0: 位在哪儿，或者内心更充沛一些了。
1: 我认可刚才你的这段话。我想说说我，因为我也在去仔细想了一下这样的问题，可能我们在每一个年龄段所表达出来的自己，所展现给别人的自己是都是不一样的。那你看，我现在我经常会在某些时候去审视，去回顾一下原来年轻时候自己，我觉得那时候自己很自我。
0: 对，就是没有那么的完整的人格，是吗？
1: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爱，但是那个时候的性格也值得我们去，就是因为年轻嘛，就是、
0: 年轻气盛，其实也是值得回味的东西。
1: 是的，他就是我，就是很本真的我，就要去热烈的去表达我自己。但是多年之后，现在的我就变成了那个如果按照当下话说，是被社会磨平了棱角，或者是说我长大了，我会去换位思考别人，所以我会爱上。我觉得我也会爱上现在的自己，
0: 就更完整的自己。
1: 我有在想，我年轻时候可能不太会去替别人着想，甚至我跟别人去开玩笑的时候，不会像现在想我是不是说这句话会
0: 冒犯到人家了。
1: 对，我觉得我要真诚的表达我自己，但是我在表达我自己的时候，我如果冒犯到别人或者伤着别人的话，我是不会这样去做的。
0: 就是已经长大了、
1: 长大了，真的长大了。所以朋友们呢，你会不会爱上如果是别人的话，你会不会爱上现在的自己？
0: 就是或者交朋友也好，作为爱人也好吧，就是无论哪一个方式爱上自己都可以。
1: 你看这网友有一些特别有意思，他就说，哎呀，当然会爱上，恨不得为自己诞下一子。
0: 就是、取上我这是掏着了，
1: 就是这是要给你，就想要给别人生猴子的感觉。然后整个的那个，当时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评论区里面大家真的就好像一边倒的在夸自己。你看范范同学就说，我说白了，我就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人。
0: 没有谦虚的必要，是吧？
1: 是的。
0: 包括还有朋友说，我准备给自己印点周边了都。谁觉得哎，你看到我了是吧？行，我给你发个小卡，上面有我的自拍。
1: 你看五爱这位朋友他说，发给自己的，说你呢，性格有点好，长得有点小漂亮，坚强又勇敢，待人也很真诚，所以你得到的爱都是你应得的，谁和你在一起都会幸福，不是他们好，而是你好。
0: 哎，我发现现在的朋友们的配得感都非常的高，这是非常值得表扬的地方。也是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来夸一夸自己吧。
1: 最后的我要说一下江忍的这个，他说还要变成别人，我照镜子的时候都会爱上自己。
0: 反复的爱上自己。
1: 好，那我们欢迎一下我们收机前的朋友。那大家首先要保证自己出行的安全。如果呢您此刻是方便的，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中国的文字真是博大精深，方便的时候那方便给我们发个信息，
0: 方便的时候也可以来发个信息。
1: 好了，那我们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加关注呢，我们一起来互动。那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同样的视频号的下方，如果您正在观看的话，可以把这个我们的互动的话题您要打的字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
0: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收听到第一首歌曲，由陶喆演唱的《找自己》。

0: 好的，一首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陶喆的《找自己》。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这个话题讨论呢，也算是一个今日辩题。如果你是别人，你会爱上现在的自己吗？
1: 是，欢迎朋友们走进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微信公众号搜索枣庄交通广播，视频号也是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可以进入直播间来收听收看节目。同时我们现在手机上也有各种的收听渠道，
0: 对，
1: 蜻蜓 FM 以及喜马拉雅和指动枣庄鲁南传媒网都可以同步的直播收听我们的线上节目。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从我在网络的短视频当中看到这个辩题的时候，想跟大家聊的时候，聊的主要原因就是我看到评论区一边倒的
1: 爱自己，
0: 对，爱自己，而且会完完全全的爱上现在的自己，甚至都会觉得爱自己都是一种高攀，
1: 对啊，将自己强取豪夺。
0: 对，那我就想看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包括我们在观看视频的朋友，大家又有怎样的一些想法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当然这几个汉字啊，您搜索我们的视频号也是可以的。我们大家就可以发来信息，让我看看大家有多爱自己。
1: 哎，包括这一句说不会。因为两个完美的人是走不到一起的、
0: 然后呢，小秋秋这个朋友就说，我原以为我是个不婚主义，直到我看到这个话题
1: 会爱上但走不了。
0: 再继续的关注。这是八倍镜他这样说的。看了评论区，我是在网上看的，他说感觉被大家的自信大方感染到了，他的第一反应是应该不会爱上自己的。
1: 首先是谦虚，后来发现自己谦虚过头了，这个评论区里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谦虚。
0: 但真的会有人不会爱上自己吗？那这个时候他应该有一些些许的自卑，
1: 有时候
0: 或者是真的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做了真的很差劲了吗？
1: 对呀，我觉得这个太否定自己也不是一种好处哈。而且我还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之前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矛盾，我想如果我要是个男的跟我谈恋爱就好了，就明明这么好哄的一个人你就是也不用花钱也不用花时间的两句话哄好了，然后还非得要这样子
0: 提供点情绪价值是吧？
1: 对呀。
0: 情侣之间呢是可能每过一段时间都要去吵一次架的。
1: 所以就可能会因为一些很无厘头的事情然后吵起来，我这时候都会在想，如果我自己跟我自己谈恋爱就好了，然后就可以很直白的了解到自己这个需求到底是什么。
0: 但有时候呢，我会有那种想法，就是感觉有些时候自己可能都不了解自己，自己都会跟自己生气，更何况还是一个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人还说什么人心隔肚皮，我自己都不了解我自己的心，我怎么让别人去了解呢？
1: 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个好人。
0: 对，大家应该。所有人都不会在外面说自己是个坏人
1: 这句话有点什么了
0: 不，我这句话是你那边截止了之后，我把这句话是说给朋友们听的。因为像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一边倒的，大家都觉得会爱上自己，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可能我们站的角度的问题。当我们去看待一个问题，我们站在自己这个角度上去看问题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没错的。
1: 对，
0: 那你想想，如果我们认为对方有错，那对方站在他的角度他也认为是没错的，要不然他不会做出让你不喜欢的那样的一些决定或者是行为。
1: 是，就是你已经到了双方都理解的年龄了可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爱上现在自己的原因。以前的时候我可能会单方面的只想自己，为什么他会这样，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现在不会了。
0: 对，
1: 我会换位思考一下，会去理解一下他人，我如此的善解人意，凭什么不会爱上自己呢？
0: 对，甚至都会去揣测一下他的动机
1: 有时候敌人仇人都得为他想量一下，他会不会有什么不得已才这么对我的？
0: 想着想着，反正凡事都能放下了，然后慢慢就释怀了。
1: 对，
0: 好，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如果你是别人，你会爱上现在的自己吗？你看，沙琪玛这个朋友说的，凡人怎可亵渎神明？
1: 我还看到一大段话哈，这位朋友说，我可以是任何人的真爱，因为我拥有绝对主导的爱人能力，我会倾听理解共情包容，我有从根源上分析问题开导他人的能力，又能用语言将内心所想的一切清晰地表达出来，只要我想我会是所有人的解语话，只要我想我爱谁谁就幸福。有一个简短的话就是，樱花树下站谁都美，我的爱给谁都热烈，所以我爱谁或谁爱我都是一件 幸运的事情。
0: 对，嗯，哦，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小的视频，他这样说的，就是一个女生，她这一生她遇到了一个可以让她就是重来的一个神明。嗯，他第一次他遇到了是一个书生背叛了他，然后他说他要重来。第二次遇到了这个人，刚开始都是很好的。他遇到了这个人呢是一个就是很有钱的财主，但是后来也是就是生活这一生也是非常的不好。他就说给那个神明说，我是否再可以重来一次，这一次我不靠依靠任何人，我自己一个人。但是他断送在自己的亲情里面，他哥哥然后去把他的家产全部都给收走了。
1: 天哪。
0: 他最后他说再给我一次机会吧，那这个时候我就 不依靠任何人，那我就把自己关闭起来，我也不去创业了。我也最后呢他在生病很重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去照顾他，然后神明过来说，我知道你是否还想再重来一次，然后就没有后面了。这个就告诉我们，其实你这一生如果你能好好的去过完这一生，不管你遇到了什么，你只要自己勇敢的站起来，你都可以把后面的生活过得很好。但如果你是总是两极分化很严重，不想着说总想着一次次的去重来，但是不从自身去找一些原因的话，其实是过不好的。你不管怎么样去更换，不管给你几次的这个重新来过的机会，仍然是过不好。
1: 那他重来的时候带记忆吗？
0: 好像是带记忆。
1: 带记忆的。哎，我觉得我这个人的优点吧，还有一个就是吃一堑长一智。而且我吃一堑长一智，长一智。
0: 就是有些人是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睡一会儿，但是我们是爬得起来的。
1: 爬得起来，然后还会再绕过去，
0: 绕这个地方走，
1: 并且

0: 绕远一点儿、
1: 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啊，如果你是别人，你会爱上现在的自己吗？
0: 嗯，
1: 下人不眨眼就这样说，哪有这个福气呀？
0: 我哪有这个福气能跟现在的我自己在一起呢？
1: 好，那我们送上一首也是关于给自己的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

酸梅德，可惜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

0: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1: 枣庄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大连路从祁连山路到泰山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6: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
7: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8: 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9: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8: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9: 出行相伴都平安。
10: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11: 北京时间17:32，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今天的904欢乐晚高峰。我是小米。
12: 我是思思。
11: 那我们今天跟大伙一起聊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你是别人，你会爱上现在的自己吗？
12: 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枣庄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下方对话框发来消息。同时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也开通了线上的直播，枣庄交通广播视频号，来进入直播间收听收看节目。
11: 李帅发来下班，
12: 定点打卡。
11: 对，而且我们一看到了17:32，也
12: 不自觉的去想李帅下班了没。
11: 就每天你都来，要是哪一天你要是不来的话，麻烦你托人也给我们说一声。
12: 托人说一声，
11: 对，托人捎个信儿啊。这样的话，要不然我们在这儿可能会干着急。开个玩笑啊。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此刻应该也是学生放学的一个时间点，可能是因为今天是第一天开学嘛，还摸不透孩子们可能有没有这个
12: 提前放学的这个问题，
11: 对，有没有晚伏，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那过两 两天的话，我觉得大人需要去
12: 适应一下，
11: 小孩也需要去适应一下。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呢，因为孩子开学之后呢，在我们上放学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些拥堵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早高峰，然后我们的晚高峰，午高峰好一些，因为有很多的学校他们都是中午孩子是在学校就餐的，
12: 对，
11: 所以提醒各位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那我们的这个晚高峰的时段，大家如果路遇了一些什么样的路况信息，可以在保证您安全的出行的情况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当中。
12: 是，而且近期这个晚上的温度变得非常舒服之后，我发现路边摊的人要更多了，要比夏天的时候更多了，
11: 那是挺好的。我感觉我们大家就多出去消费一下，
12: 带动一下我们早上的 GDP，
11: 对，拉动我们自己的这个内部的这个经济啊，要循环起来。
12: 是，那记得爱自己啊，也挺爱自己的吧，我觉得大家想吃什么就出门吃了。
11: 对，我们说爱自己这个事儿啊，就是你想做什么的话，当然我们说随心所欲不越矩嘛，就是在我们规定的这个框框内范围之内做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一些事情，所以才会有现在包括我们之前都会聊到的一些自己的爱好，或者是我们也在人生的这种经历当中或者我们成长当中不断的去反省自己，看看哪个地方可能做得不好，反省着反省着，然后就会发现哎，变成了一个好优秀的自己。那于是我们今天就聊聊，如果你是别人，你会爱上现在的自己吗？其实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哈。
12: 我觉得现在的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因为我们现在可能随着这个岁月的沉淀啊，经历过了一些事情，然后会在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思考一个问题。可能年少的时候会年轻一点啊，我们是吧，谁不喜欢年轻的呢？但是年轻的时候吧，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性格的问题，会冲动，会不计一切后果的去想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

0: 岁月的打磨，随着身边的人来人往，我们可能会变得更圆润更温润一些。
1: 就是没有像年轻时候，我们当然那个时候的性格是非常张扬的，我们表现出来都是热情热烈的，可是呢那个时候就会比较自我一些，不会去顾及周围人的一些感受的。随着年龄的一些增长，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终于活到了那个都能理解的那样的一个人了，就是老的小的左边的右边的男的女的好像都能够去理解他们了。
0: 看李帅说会会两个字啊，就是双重肯定啊，但是还需要再努力。就是你是一个努力上进的人，这就足以得到爱了，
1: 是
0: 得到你自己的爱了。
1: 今天我们看到大家比较多的也都是对自己，其实我觉得你说你会不会爱上现在自己，如果你回答会的话，也是对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认可，就是我觉得我做的还可以。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也会有一点点自卑啊，有一点点敏感，还有一些朋友真的可能会觉得自己某一些方面做的差劲一些。其实当你意识到自己哪件事情做的不太好，有些差劲的话，那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人生的一个进步啊，就是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你看看你下一步你愿不愿意改。不会有些人我意识到了但是我不会改。
0: 对，我感觉就是今天好多评论里面就是比较幽默的，就是何德何能根本配不上，还有恨不得为自己诞下一子的，还有哎呦我去谁这么好命啊
1: 哪有这个福气呀。我是真的记住这句话了。这个朋友说我会毫不犹豫的爱上懂事和爱存钱的我，他顺道着还把自己的优点都给说出来了。
0: 但还我看到一位不一样的回答，他说会爱上自己，但是不会跟自己谈恋爱，因为我知道自己有多难伺候。
1: 这个朋友啊说当然了，长得漂亮又专一又讲理儿。这个讲道理这个事儿，我经常会从很多的人，包括我们从网络上看到或身边的一些朋友，然后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就会好像经常会说对方，你这个人不讲道理，你这个人怎么不让你张口说话呢，大家都在去评判对方的缺点。还有的就会说很多男士都会说为什么这个，我说我老婆话特别多，咄咄逼人。
0: 咄咄逼人，我咄咄逼人，
1: 我咄咄逼人吗？
0: 那想起来那个表情包了。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我有时候就会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在反驳我跟我吵架的那个人，他真的认为自己是对的吗？我有时候在想，就是我真的会问出去，我说你要不要听一听你自己在讲什么？
1: 他要如果意识到他是错的话，他就不会那样去办了。
0: 对，
1: 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男生会说女生咄咄逼人，但是女生会觉得男生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冷暴力，所以你看两个人在沟通上他们本质上是有问题的。
0: 对，所以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心里想的和说出来的又是另一种。我会有这种感慨。
1: 有的人
0: 我心里想，有的人嘴特别硬，有的人表达能力不行，那是表达能力堪比一只成年的草履虫毫无表达能力。有时候你心里想的是好的，你想说出来的也是好的，话到嘴边不知道被什么夺舍了，然后就说出来那种不好听的话，两人就开始又陷进一个争吵里面。所以如果是自己的话，你就知道哎呀其实他不是这么想的，他不是想这么说的。
1: 对，我们今天啊今日的话题也算是一个辩题，我们也想通过今天说如果你是别人的话你是否会爱上就是自己，那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希望我们别管是情侣之间的相处，家人之间的相处，或者是朋友之间的相处，大家能以后的时候更加和谐和自然一些。那我们大家就多去想想对方的一些优点，或者是我们多站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
0: 对，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走进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如果你是别人你会不会爱上现在的自己。接下来也是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由陈楚生和陆虎演唱的《给从前的自己》。

0: 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2: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7:48，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锁定的是我们的早装交通广播，听到的是904欢乐晚高峰，我是小米，
4: 我是李思思。
3: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伙一起聊到了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问问大家啊，如果是别人，你会爱上现在的自己吗？
4: 是我们今天得到了很多答案，基本上都是会爱上自己，甚至有一些说我怎么敢，我怎么配爱上自己呢？
3: 是的，哪有这个福气呀？
4: 会因为这种对于爱自己过于自信的这种现在的环境而感到开心，也是非常的提倡大家如此的爱自己。
3: 是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好好的爱自己，因为爱自己是个开始，你只有把自己爱好了之后，你让自己过得舒心了，你才有能力去爱其他的人。
4: 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能发现到大家都会能感受到自己身上的优点，也会因为这个年龄的增长会完善自己吧，就像刚才讲的那个故事，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当中找到更完整的自己。
3: 对，我们不要去找其他的一些理由了，因为你当下有很多事情是自己无法去改变的，那我们就改变改变自己，不要跟自己拧巴。因为我也看到一个朋友发的信息，他就说自己是一个特别拧巴的人，那我们就调节调节自己，那你跟自己拧巴干什么呀？对不对？
4: 对，
3: 让自己过得舒心。其实当你整个人舒心了，舒展了，你会发现，哎，世界好像也比你想象当中的要美好。
4: 是，就比如刚才我说的，就是有时候我可能也会反思自己的一些缺点，但是它不能成为你的枷锁和

0: 标签，而是说我今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明天改了，我就会又是一个好的人了。
1: 你像看这个问题说，其实这个问题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判断题，它是一场和自己的深度对话。爱别人是本能，爱自己是修行，真正的成长呢，要慢慢的去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0: 所以不要去站在别人的视角否定自己，不用用别人的标准捆绑自己。我们不需要完美无缺，也不需要人人喜欢，只需要自己去接纳自己，善待自己，偏爱自己就可以了。
1: 好，多爱自己一点，也多善待自己一点，然后爱好了自己之后，我们才能去爱其他的人。今天我们跟大伙的这个话题呢，互动话题先聊到这里，接下来呢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吃喝玩乐 Go 啊，所以在6点的时候，朋友们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我们也会继续把这个问题再接下来去拓展一下，当然也跟大家聊聊我们周边或者我们当地一些好吃好喝好玩的。
0: 也欢迎我们线上的朋友可以到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去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送上这首李玟演唱的《自己》。

0: 中国银行首金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2: 工伤保险是职工安全的一把保护伞，能够保障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对员工是否符合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条件进行行政确认，职工只有被认定为工伤后才能享受工伤待遇。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钱江路从白云山路到龙虎山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燕山北路从燕山南路到348省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

0: 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2: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3: 这里是我们的欢乐晚高峰之吃喝玩乐购。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只是跟大家去说说旅游，后来发现我们大家不单单想去到我们各个目的地，想去到我们各个城市，而且呢到了每个城市之后呢，我们也会吃很多好吃的，或者是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当然因为在我们这个环节的话，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我们的交广商城的购物，所以呢现在我们是涵盖了我们的所有的吃喝玩乐的方方面面。
4: 是的，刚才我们也是聊完走心的话题了，现在就回归生活，解锁惬意，真正的去爱自己。其实也不是喊口号哈，就现在这个季节，特别是天气一凉快下来，想吃的想喝的东西就更多了。
3: 对呀、那你像我们应该是在昨天的时候才刚刚跟大家聊完了，就是这个季节应该去吃什么样的水果，吃应季的水果，应季的蔬菜。那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吃当中啊，或者在平时我们自己的一些买的过程当中，能够吃得更健康，然后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少走一些弯路，帮大家去避坑省钱。
4: 是的，在生活忙碌、日常琐碎、压力常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为生活奔波。然后现在这个18:03，大家也是在下班或者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妨问一问自己，最近有没有好好的宠爱自己呢？
3: 对，那可能我们爱自己的开始就是在下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给自己去准备一顿丰富的晚餐，或者是给家人准备，或者是我们的家人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再有就是有些朋友像，我们这两天说到的。气温是比较舒适的，那我们可能在下班之后或者在孩子放学之后带孩子，我们到外面我们去搓一顿啊，去吃顿好的。
4: 对，现在也是欢迎朋友们走进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有没有打卡爱吃的小吃，或者是最近有没有吃到什么样好吃的水果，有没有比较喜欢去的一个目的地。
3: 对
4: 啊，包括就是我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会把它称为快乐老家。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一直在那一个附近转悠转悠，然后如果发现了新的好玩的地方或者好吃的地方，我们又会固定在那一个地方。作为快乐老家一个根据地，待在那一附近，比如从这家吃点从那家吃点，就反正基本上范围就在一条街的距离吧。
3: 说到这儿我就想把我们这个话题我个人去想到其他，然后延伸一下，就说到朋友这个问题。我感觉人在年轻的时候他还是要聚集的，就是会有很多朋友，然后慢慢长到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不喜欢社交了，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也到这个年纪了，可能也不愿意社交，然后我们聚餐的这个时间或聚会的这个时间慢慢的就去变少了。你说我们这个年纪吧，你要是跟更年轻的一些去交流，但是又觉得之间会有一些代沟。所以更多的时候最近我会包括我们去看到的，它会有一些很多的，为什么会有那种叫什么旋转小火锅，或者是有一些那个餐厅，他们现在那个吃的地方就变成一个人去吃，比如说拉面呀或者什么，很多的这样的餐厅。还有我看到我朋友前两天开了一个烤肉，他专门坐的是一扇窗户，那个地方也安排了凳子。
4: 枣庄吗？
3: 对，我回头带你去。
4: 好，
3: 这个我答应完了，我要带进去。然后他会在窗边的时候去放置一个，他说一个人在这烤肉也可以。
4: 我有刷到过那种。
3: 他说因为现在去他们店里去烤肉的真的会有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在那儿吃，他也不是那种说我敢，因为吃烤肉嘛，他本身就是一个
4: 慢的事情。
3: 对，所以他就说我就特意准备了，大概在窗边有两三个位置，然后可以看着窗外，然后自己一个人烤肉。其实当时我一眼就喜欢上那个地方了
4: 啊，其实我就不看窗外也行，就是我之前刷到的就国外的一些餐厅，还有一些大城市里面会有，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工作比较繁忙，朋友之间不好聚，就会有那种一人食餐厅，但是会吃得很丰盛，火锅啊烤肉啊还有各种丰盛的东西，但是一个人，然后它就像那个自习室的小格子一样，就会有两边会有挡板，前面也是一个密闭的，然后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像在这自习室学习那样去吃饭
3: 呀。说的这两天我就觉得可以去自己去吃一吃了，因为我们说爱自己的开始就是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以前哈，在我觉得很年轻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好像一个人出门觉得很尴尬，
4: 就是上厕所，特别是
3: 无论做什么都要叫一个人。但是包括现在社会的发展，包括现在的小朋友，年轻一点的，他们也很愿意去一个人去做很多的事情。
4: 我以前就是这样子，我总觉得哎呀，等我朋友来了，或者等什么时候去跟朋友一起去这一家，去打卡那一家，去吃想自己想吃的什么烤肉啊火锅。现在我觉得如果想吃的话，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去吃的，就不用等。因为自己当下是想吃的，那就满足于当下的自己就可以了。
3: 哎，那我们收机前的朋友觉得最近哪个地方有一些你打卡了，觉得这个地方挺好吃的，或者我们又因为秋高气爽了嘛，我们又适合去旅行了，那我们枣庄当地或者周边有没有一些适合去近郊游的地方，也可以在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加关注之后呢发来信息。

0: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在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的欢乐晚高峰的节目当中。这一时段呢，我们跟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吃喝玩乐够了，因为到了这个时间点，大家可能要吃吃喝喝，除了这个之外呢，可能我们也会在下班的时间去购物。那我们让大家足不出户呢就可以买到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可以逛逛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的交广商城。
1: 是的，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我们的迪奥的变色水魅火唇膏，这个也是很多朋友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用的。里面的色号是001和004，都是日常的颜色，1.4克两支，主推价格是69元。我天哪，69元买迪奥，
0: 好心动啊。
1: 其实一到秋天呢，大家可能会明显的感觉到的干燥，不仅仅是这个皮肤干燥，嘴唇呢也容易干裂起皮，而且冬天也可以囤一囤嘛。平时出门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涂个唇膏打底，再抹口红上色。那这个变色唇膏呢，一支就等于唇膏加口红的两种效果了，日常通勤是完全够的，所以滋润感和好气色全部都有了。
0: 是，关键呢，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还是清仓福利，价格呢，刚才也是跟大家说了，一支呢是1.4克，两支到手的话只要69块钱。那我们这个迪奥的变色唇膏呢，我觉得应该算得上是每个女生必备的一个单品了，它润唇、护唇、提气色，一支是全部都能够搞定的，而且呢，上嘴是软软糯糯的，丝滑的。质感很轻薄，早上出门涂上一层，一整天的嘴唇都是水水嫩嫩的，会给我们大家带来那种天生的好气色。
1: 今天我们的商城是专属福利，1.4克的便携装，001和004两个经典色号，两支的组合到手才69元。清仓福利哈，这个也是库存不多的。不管是自用还是跟闺蜜一人一支都很合适。
0: 是，另外呢，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秋天的另一个必备单品，海蓝之谜的护手霜。那天气一凉呢，手就开始干燥了，指甲的边缘呢也开始起倒刺，作为精致的女生，手部的保养也是不能忽视的。海蓝之谜护手霜的大牌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它不像其他的护手霜我们涂起来特别油腻手滑，它是奶油慕斯感，一抹就化，吸收也是特别快，
1: 是30毫升一支啊，上班放到包里，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是很方便的。如果大家是第一次用海蓝之谜的护手霜，可以选择单支的39元，但是老用户呢或者是用过的朋友们可以趁着清仓福利，建议大家囤三支装，只要99块钱。现在入秋到冬天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需要这些口红、润唇膏啊，还有这个护手霜的，那也非常的适合收纳存放，会给您带一个海蓝之谜品牌的丝绒袋子赠送哈，这个三支装的。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早上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弹出来这个交广商城了，大家可以进去好好的选购一下。
0: 那大家呢也可以平时到我们的交广商城去逛一逛，看看里面有没有大家需要的一些好物。今天呢我们所有的直播时段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锁定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那明天下午5点的时候呢，我们的904欢乐晚高峰的直播时段会继续跟大家见面。我是小米，
1: 我是思思，
0: 我们最后送上这首来自于叮当的《最后一次寂寞》。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0: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许多朋友都听说过九寨沟这个地方，人们提起它总是赞不绝口。有人说它是一座童话世界，更有人形容它是神话世界。和蜀中的其他山水一样，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晴。那么这一站，我们就跟随作家周沙尘先生一起去往那神奇秀美的九寨沟。去九寨沟的旅途是艰险的，道路坎坷，车行在峡谷绝壁之上，偶尔遇上泥石流，有可能头颅还得挨几块小飞石。这些险情没有动摇了我去观赏九寨沟绚丽和谐的自然景观的愿望。五月间，我和摄影记者张兰兴冲冲地到九寨沟去。九日离开北京，十一日早晨6点多，车抵达了四川广元县境的昭化，出站大约15分钟，再换乘长途汽车，沿着白水江上行，途经甘肃的文县境内，走了13个多小时才到达了南平。那天夜里，县里的朋友介绍说，九寨沟是因为过去沟里有9个藏族村寨而得名的，它是由树正群海沟、日泽沟、泽扎巴沟3条主沟组成，海拔平均2500米左右。南平县志翠海这一章节里对九寨沟的风光有过粗略的记载：羊童帆内，海峡长树里，水光浮翠，倒映林兰。主人的这番介绍启发了我，九寨沟的风光结构是以水为主体的，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有数十里之长，水光浮翠的风光，肯定有别于其他山水的特色了。于是那天夜晚，我暗暗自喜，睡得又香又甜。13日那天，我们乘坐一辆面包旅游车进沟，车抵达沟口，有人要下车买一张入沟券。沟口的左侧有一座万仞高的魔鬼岩，传说它是一面照妖镜，任何妖魔鬼怪要过沟入境都隐匿不了，经它一照，立刻就会原形毕露，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九寨沟守护神了。车进入沟口，车速慢了，我们的眼帘立刻映现出一面又一面晶莹的明镜，这就是当地藏民称之为海子的地方，通常都叫高山湖泊。关于这些湖泊的起源，还有个有趣的传说，说到是有个男神仙和女神仙相好，男神仙用风云磨了一面镜子，送给女神仙梳妆打扮的时候使用，可惜女神仙在接受这份心爱的礼物时不慎摔在地上，碎成了108块，后来一块块碎镜全都变成了翠海，翠海一个接一个从我们的车旁闪过。我仰望蓝天，片片行云慢悠悠地流荡，侧视夹岸，全是满坡低翠的重重叠叠的群山，它们一起倒映在碧澄的海子里，交融呈现出乳白、深蓝、浅蓝、浓绿、嫩黄，层次分明的色彩。远眺是终年都不融化的雪山，近处已经听得见汩汩的水声， 像初夏

风若有若无，我仿佛感到清风也和我们一同进了沟似的。天啊，碧蓝，水啊，绿幽，我们随着车轮的滚动，好似在登上一座彩楼，怎能不赞誉这里是最美丽最奇特的圣地呢？我们正迷醉于眼下这瑰丽的风光宝石，同车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的干部自豪地说，看，这就叫盆景滩。我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从车窗口探出头去，只见在两个海子之间横亘着两条乳黄色的天然堤埂，堤埂中间呈现一个约莫300米方圆的天然陶盆，中间耸立着一株株一丛丛高原特有的各种树木，大约100多株。奇特的是，盆中间的那一株比其他的高出很多，格外挺拔，宛若鹤立鸡群。这些扎根于水底、常年经受流水冲击的树木，形成了这种特殊的植物群落，是外间少见的。碧水慢悠悠地从盆景中间穿过，漫过梯形的堤埂，跌落层层瀑布，宛如飞花碎玉。我观赏过无数的瀑布，感到瀑布最堪玩味，坐下来正要细细思索，车子突然转过一个深凹，又一处瀑布映入眼帘。瀑宽约30米，确切地说，它是由十几条、几十条水链交织在一起的，富有生气，富有节奏，波澜中也不像黄果树瀑布那般若狮吼雷鸣，侧耳细听又有音乐感，很是悦耳。极近右岸，飘瀑见珠，雪白炫目，仔细一看它的妙处，却也与众不同。流水从一片红柳中漫溢，并非从悬崖上飞流直下，瀑布背后的陡岸上丛生着苍翠的松柏、冷杉和赤桦等等，树都不高，显得平整，像一个很好的画面。造物者把这处瀑布绘在画面的右下角，两者比例适中，浑然一体，形成了这幅自然的风景画。人在画外看瀑见，听瀑声，赏美景，是仙是凡，却只有各自去玩味的了。我是叹为观止的，不忍离去。第二天清晨，我好像丢失了什么似的，再回树正群海沟去。我从招待所出发，顺沟南下，直到树正瀑布才往回走，一路细细的观赏，凝神注视海底，便瞧见了各色各样的沉积物，山林美色和岸边的粉红色的氧花倒影重合在一起，风平浪静时它像一幅油画，微风吹动，层层彩影又在轻轻晃动，水上水下动静形色交错，画面千变万化，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油然而生，你无法不沉醉在这大自然的美好之中。朋友告诉我，秋天这儿更美好，湖水更加灿烂生辉，山峦枫叶摇红染翠，野草杂树的叶儿也黄了，有的深黄，有的嫩黄，还有山峰上造物者巧妙安排的图案式的松林、枫林，一块青翠，一块深红，这一切分成在人们眼前的丰富色彩，才是真正的世所罕见的奇观。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

0: 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沿沟，我看见几十位四川美术学院装潢系的师生，都在聚精会神地作画。他们到九寨沟已经画了四个星期了，还要画一个月。我说，九寨沟的阶梯湖泊、飞瀑流泉、青山奇峰、珍稀动物、植物景观都被你们画全了吧？哪能，九寨沟的风光万里千奇，风格多姿，画不全的，画了许多，但是它的原始美缺乏足够的艺术表现能力。15日我去游览日泽沟，如果说我把树正群海沟比作九寨沟的身躯，日泽沟则是它高高扬起的右臂。造物者的艺术构思真是巧妙异常，这只像魔术师的手臂握着独立的湖山秀色，它以荡人心魄的诺日朗瀑布为起点，这瀑布独具容姿，瀑宽约400米，瀑高约20米，像是日泽沟的一幅水流屏障，又是个瀑布群，有的缓缓细流好似垂帘，有的像数十匹白绢从悬崖上飘荡飞散，有的湍急奔腾直泻，波澜壮阔，谁能料到在它的上面竟隐藏着秀媚的风光。我从它旁边走过，沾染一身水花，分外惬意。南转2里许，便闯入了日泽沟绚丽山水的怀抱了。第一个见到的是四面环山的镜湖，传说镜湖是男女神仙幽会的地方，它无比幽静秀美，现代的多情游人为他起了个名儿，叫爱情公园。我站在湖岸凝神正视，它真像一面明镜的镜子，倒映着山峰、树木、白云、蓝天，连游人的脚步、摄影师的镜头也毫不例外被它吸引到水中，令人欲行又止。从镜湖上行1里许，又有一处奇景——珍珠滩。站在滩头，眼前只有亿万粒珍珠在缓缓滚动，涉水过滩又像踩着柔软舒适的珍珠地毯一般，伫立良久，我仿佛也变成了一颗珍珠，滚滚闪闪，晶晶莹莹，其乐无穷。这串串水珠源于山水自斜坡流出撞击石滩所形成的。一告别珍珠滩，那耀人眼目的五花海扑面而现，它是一个卵圆形的海子，放眼四望，玉叶琼浆，碧绿晶莹，两岸的峰峦绿树倒映水中，宛若一道用大理石砌成的宫墙。它奇异多变，你试着在海岸变换一个位置，山色倒映和海底的色彩全会随之变换，好像一只万花筒，时而像几何图形，时而像一幅水墨画，说它千变万化一点不假。传说五花海是花鹿的一条腿，微风吹动，花鹿好似在奔跑，浪静风平，又似花鹿伫立在那里。其实它是由于海底的沉积物不同，折观各异所形成的幻境。从五花海上行，还有高瀑布、熊猫海、芳草海和滴水崖等风景点，都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将它们比作深闺中的女子是不算过分的。我们从心里都想一睹它的芳颜。由于连日的跋涉劳累，17公里长的日泽沟我们仅走了1/3，不得不止足于此了。16日我们游览泽扎洼沟，它是树正群海的左臂，全长18公里，沿途虽然看不到瀑布飘溅、群海生辉，但有九寨沟最壮观的海子长海，有最精巧玲珑的海子五彩池，和最俊秀的山峰女神山。 这天我们是从海拔3080米的长海开始往下游览的。长海长约20公里，堪称九寨沟的群海之冠。我来到海边的一颗不平凡的古柏旁边，传说这颗古柏是藏族老人的化身。眼下深沉浩渺的景观，海岸皑皑的雪峰，微风乍起，水波粼粼，海岸孤岩峭壁，峭壁上古树奇枝，这一切美好的景色在老人的心里该不知萌发过多少豪情壮志。天空滴落蒙蒙的雨丝，我从泽扎洼沟的最高处一步下山，真有步履仙境之感。一会儿我来到了那赤化冷山环河的五彩池，传说这池子里的五颜六色的池水原是仙女洗脸时洗下的胭脂，仙女用过的洗脸水泼到哪儿，五彩花就在哪儿开放。我依偎着路旁的赤化，从上往下望去，碧绿、翠蓝、淡紫，闪动着绮丽的波光。它四季都会呈现彩花，旱季也不枯竭。我一边下山一边思索，九寨沟的四季都有着它的天然原始风光，宁静幽深。仲春树绿花艳，盛夏湖山幽翠，金秋山峰枝头欲燃，瀑布疏洒碧玉，隆冬炼沟冰挂冰花，宛如玲珑剔透的水晶之宫。九寨沟的风景是世界少有的，我们必须百般珍惜。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哎，

0: 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哎，你有没有发现当下的这个消费鄙视链已经是有了一个新的规则了？
3: 以前攀比这个谁买的东西更贵，
2: 哎，
3: 现在呢，攀比谁花的钱更少，
2: 是吧？都是聪明人，尤其是对于已经活得很明白的年轻人来说啊，这花钱之前先找平替的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呀。
3: 对，逛购物网站的时候刷到那个中产必买冲锋衣，还有什么今年最火防晒服，就这些把溢价写在脸上的流行，第一反应就是去搜一搜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平替。
2: 哎，以前流行去什么阿勒泰是吧，结果阿勒泰太远了怎么办呢？你看我们这各地的网友也是捧红了全国各地的阿勒泰平替。
3: 对，人们不再对于找平替这件事情感觉到尴尬或者不好意思，或者说就是不再执着于把钱和快乐划等号。
2: 是，花钱不等于快乐，是吧？就这股平替风呢，甚至已经吹到了什么呀，就是户外界了。
3: 不想花大价钱卷设备了，也不想假期进山比工作还累的这些懒人们，你看之前咱们不是在节目里聊到过吗？去公园躺20分钟、那就算基本完成了本周当野人的目标。
2: 是，剥离了这种什么中产了、精致了这些标签，也捧红了公园20分钟、野躺等一些门槛更低的户外的流行，是吧？就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谁说在公园躺平暴瘦就不算是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了？
3: 谁说非得花钱去大老远的一个地方去旅行加班加点才算是没有天花板啊？
2: 哎，我一个人去公园躺着看书怎么了，不香吗？
3: 你看，相比于前几年的滑雪、飞盘、攀岩们，今年最火的户外旅行就真的是把门槛降低到了出家门就算
2: 啊，就出了家门就算是户外，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哎，就连那个什么某什么书上面是吧，跟这个户外相关的这些笔记，你看吧，就看起来更加的平易近人了，你就觉得哎，好像我也可以。
3: 是的，我还记得早些时候啊，就是什么拳打 City Walk 啊，脚踢春日野餐的公园20分钟效应，就只要你出门找个公园，然后往长椅上一坐，哎，就完了。
2: 哎，你看平时上班的时候，工作日哈，这个每个写字楼附近的公园草坪上也都是躺满了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聊过是吧，那背上几十斤的帐篷睡袋啊，什么卡式炉啊，进山里过周末，那都是精力旺盛者的特权，咱们这些懒人们还是算了吧，就适合在公园楼下找个草地啊，躺着回回血就很不错了。
3: 好在这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啊，它都是平替的，但是获得的体验不是。就好像之前我有见过一个博主叫什么西斯哈，他有一句戳中所有人的文案，
2: 怎么说的？
3: 说有人执着高处的天花板，有人只想在公园里四处走走。
2: 你看，很多人就记录下来了自己公园20分钟的体验。
3: 闭上眼睛，让光线穿过眼皮，甚至可以感觉到身体里负责分泌快乐感的血清素正在疯狂的分泌。
2: 就是在阳光、植物还有土地之间，身体的感官你会被无限的放大，从那种麻木机械的工作状态当中暂时的脱离，哎，然后观察在草地上奔跑的小狗，然后认真的跟鲜花合个照，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重新的获得感知世界的这种能力都是非常宝贵的。
3: 哎，你说到认真的和鲜花合个照，我一下子想起了在各大社交平台就风靡各路
2: 阿姨拍照，
3: 中年阿姨，对，不是都特别喜欢跟各种各样的花拍照吗？只要一看见花就得把脸怼上去。
2: 哎，对，但是你不觉得现在年轻人也开始慢慢接受这种方式了吗？
3: 对，这种方式确实会让人感觉到很愉悦
2: 很
3: 欢喜。对，如果说这个公园20分钟它是一种户外徒步的平替，那么我觉得早 C 晚 C 它就是硬核骑行的平替。
2: 早 C 晚 C 这不是护肤的吗？
3: 不是那个早 C 晚 A， 是 C 指的是 cycling， 就是骑行。这项运动最早是在一线城市流行的时候，可以说是妥妥的中产的项目。
2: 那老贵了，你入坑你得先买个几万块钱的什么碳纤维公路车。
3: 对
2: 啊，然后呢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这个配速是什么标配操作，
3: 对
2: 吧？对，
3: 不过话说回来啊，虽然说再高级的车它也是在行人和机动车的夹缝之间艰难行进，

0: 但是却能够卷出什么要去参加环法赛的整个架势，这气场全开。
1: 哎，直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明白了啊，这骑行的快乐跟装备的价格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0: 是吧？我就看到有博主也是赶着流行，某天夜里呢兴致来了，就决定凌晨4点骑车去看朝霞。
1: 哎，在湖边呢骑个几圈，然后匆匆忙忙的赶早八去上个班。
0: 对，做不成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潇洒的山系男孩女孩，有的时候啊就要靠这样的见缝插针才能够在大自然当中去获得快乐。
1: 哎，不过你发现了吗，就是平替式户外今年特流行，就是也不只是因为年轻人放弃为难自己，开始选择更加轻松的方式亲近大自然，另外一方面啊，就是随着户外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爱好吧，很多原本只是喜欢待在城市里的人也开始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了。
0: 是的，很多从来都没觉得自己跟户外这个词沾边的朋友啊，今年也是开始在某书上种草了不少相对低门槛的户外项目，不需要经验也不需要装备的过多投入，就能够短暂的在大自然当中来体会一把当野人的快乐。
1: 这个高级一点的这个比如说什么西双版纳的徒步啦，
0: 你是真野人啊。
1: 哎，对，然后什么导游带着从这个丛林里穿过，然后溯个溪啊，然后辨认丰富的动植物啊，你看很多人在这个云南旅行当中啊都特意安排了这么一天的行程，
0: 坐在树根上吃烤鱼，还学会就是野外生存的时候哪些植物有毒，哪些植物可以救命，虽然咱也不知道学这些知识学来有什么用啊，
1: 好玩。
0: 哎，但是暂时逃离城市那种自由感，你是不是觉得分分钟拿捏的死死的，
1: 就是一点奔味都没有。
0: 对，更省事儿的还有什么项目，比如说皮划艇。
1: 哎，没错。
0: 哎，今年几乎是成了每个有水的公园和景区的标配，
1: 就是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练习，随时随地的我想体验了，哎，我就可以做一个快乐的户外人。
0: 对，人就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大家就觉得这句文案熟悉吗？我看过 N 多人在自己的朋友圈晒出了这句文案、啊、
1: 是的，
0: 但它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它再也不是说一小撮精力充沛时间充裕的人的特权，而是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启的和自然去接触的一种方式。
1: 是，
0: 所以你看各位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拥有那些简短的肆意的户外的自由的人生时刻呢？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
3: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户外逐渐的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项目，大家就是终于意识并且接受了一件事儿。它并不是每个人都抱着在自然当中吃苦历练的心态，但是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在大自然当中获得一种精神补给。重要的其实就是愿意走出家门，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前阵子流行过一个词叫做什么 wild eat， 它意思就是指的是野外吃饭，哎，感觉格外的自由，感觉这状态不一样，感觉灵魂都被得到了洗礼，
2: 就走出去，
3: 对，
2: 在河边在草地上吃个饭就感觉自由了。
3: 原本以为只有在雪山顶上煮泡面啊，爬上几千米之后，然后用太杯煮咖啡的户外大佬才有资格参赛，但是没想到很多普通人其实都热情地晒出了自己的 wild eat 的经历。
2: 下班之后啊，跟要好的同事一起骑车到湖边啊，啃块面包，
3: 对，
2: 是吧？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在这个饭店打包的菜没来得及吃，干脆啊景区里席地而坐享用一番嘛。
3: 当然啊，也有资深的户外人在人迹罕至的美景当中来煮一碗面，摘一下路边的果子，哎，轻轻咬一口，反正你就看吧，大家描述的场景呢那是各不相同，但是在自然当中都能够暂时的忘却日常压力，享受这种满足感的心情，它其实是一样一样的。
2: 是，当这个户外啊这种热度持续到第三年的时候，年轻人终于开始发现，哎，赶上潮流了，把自己硬塞进某一个固定的标准框架里有多么的让人心累了。
3: 其实都是在转而去关注自己来自于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需求，同时也尊重并且认同他人的需求。就比如说同样是玩桨板，他可以在海滩上去看绝美日落，也可以是带着狗狗去自家公园的附近去感受清凉啊。
2: 是，你看，自我超越放松身心，每个人都能在自然里啊找到属于自己的治愈的方式。
3: 我之前还看到过在社交平台有过一次就举办什么第三届外人节。
2: 外人节，
3: 对，他就是强调当下户外社区的这种创造性和多元性。那自然本身会接受所有人的一个精神状态，这样的一种主旨。那这个活动呢是把参与的人按照不同的风格分成四组，并且呼吁他们按照自己对于户外的理解和需求来建设各自的营地。
2: 哎，热爱随地躺平的这些淡人们啊，他们这个阵营啊在营地里啊就是铺上什么草垫子呀、草垛子呀，然后安排这个户外运动啊，是在这个沙漠里刨个坑做个沙寮啊，都很舒服。
3: 我看到网上有这个小博主就提议说，光有草垛还不够，搬来泡脚桶，在沙漠星空之下和志同道合的淡人们围坐在一起，边看电影边泡脚，
2: 哎，手里再玩个小游戏啊，
3: 哎，想想就挺美的，挺适合我的，这一刻我仿佛就是个淡人。
2: 是，还有那些就是行人们，就是所谓的行人阵营啊，他们仿佛就有使不完的牛劲儿，白天徒步、健身、打排球，晚上呢还要在沙滩上起舞、跳个舞。
3: 哎呀，我也看到博主有发文了，说随着沙锤手碟的节奏声轻轻地舞动身体，让身体和流沙一样飘逸，大家可以在这里创造身体的形状，打造一个身体释放空间。
2: 再有呢就是热衷于在山里做野人的这些山人们啊，他们在营地里呢比什么生火、玩钓鱼、坐在这个树下野餐啊，就发誓一定要完成一次精神返祖。
3: 来，有博主他是在一旁席地而坐，坐着瑜伽，静静地聆听沙漠当中的风沙的声音，感受沙漠中日升日落的这种独特的氛围。
2: 你看，在这种氛围里啊，是不区分什么户外老婆和菜鸟的，也没有谁对其他人的不同玩法的指指点点， 对吧？什么淡人、农人、精力旺盛的、爱躺平的，无一例外，在这一次享受过程当中，都带来了一种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
3: 是的，当户外不再被当作彰显个人品味的时尚单品，其实反而会有更多人在自然当中能够感受到那份真实的治愈和自由。
2: 你与其说平替式户外是一种消费降级，你倒不如说它是国内户外发展搭配一定程度之后的精神升级啊。
3: 对，随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其中，其实所谓的户外已经不再是局限于什么徒步啊、露营等等这些单一的形式，反而是发展出了更加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生态。
2: 对，你就去翻那个某书上的那些笔记吧，你能够看到的是想通过不断自我突破来抵御这种焦虑情绪的人。
3: 对，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特殊的情绪，会彷徨，会焦虑，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选择更多的放松方式去帮他徜徉于户外之间。
2: 是的，去学骑马、学潜水，在挑战与冒险当中呢，找寻生活的一些掌控感和勇气，对吧？
3: 是的，也有人追求在悠闲的户外项目当中去放空自己的大脑，安放情绪，于是啊，你就会发现后面捧红了野躺，还有窝囊漂流。
2: 你看过那个网上那个窝囊漂流吗？
3: 挺有意思的，就在上面是真窝囊呀。
2: 真的是挺窝囊的，就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对吧？然后就在那飘啊飘。
3: 是的，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休闲方式根本无需腾出说整个周末去进山，你就在楼下抱着一棵树也能够拥有极大的安抚效果。
2: 哎，有人就希望啊，在大自然当中标记自己的重要时刻，比如说毕业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特别热爱户外的大学生，然后他们特意穿着学士服跑到山里拍照，然后用能包容一切的大自然为自己的重要时刻然后画上一个句号。
3: 所以你看，每个人都可以是户外人，只要拥有相似的户外精神，愿意在山山水水当中去安放自己的那一份快乐和悲伤、不安和悠闲，那就都是户外人，而且也不拘泥于行业，不拘泥于岗位或者你的角色身份，在这里你就是一个简单的三个字：户外人。
2: 是，就好像是网上的一位朋友说的一样，积极的、沮丧的、疯狂的，大自然保护着我们每一种精神状态。
3: 是的，现如今户外这个概念啊，正在逐步的变得丰富多彩。而你看各个社交平台呢，它也是你会发现尊重度越来越高，容纳度越来越高，包容着我们的每一种情绪和色彩。
2: 普通人呢，能在其他人的分享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一些户外相关的知识啊，还能够在评论区呢，也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徒步搭子，还有攀岩搭子，这些大神们也是挺乐于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的，让更多的人呢体验户外的一些魅力。
3: 是的，户外逐渐变得没有了壁垒，也没有了严格的要求。其实不管是执着高处的天花板，还是在公园里四处走走，都是一种放松心情、找寻自我的好的方式，不介乎于有哪一个标准答案。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3: 一会儿见喽。

0: 长大。幸福不是他嚷嚷，不是我嚷嚷，就能妥协出解答。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6: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4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2: 嗯，今天我们聊到了户外啊。我记得在前些年的时候，大家还沉浸在中式户外的氛围里，就找出自家的老照片，然后展现那种野外麻将。然后大家一起打个扑克牌，或者围炉煮茶、野餐什么的，对吧？就属于那种中国人的松弛感 但是呢，好像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词儿，
13: 什么？
12: 叫佛系户外。
13: 它好像老早就出现了吧？我感觉啊，这几个字它就像是打通了各位新玩家的任督二脉，有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就是为什么户外一定要等于户外运动呢？有一波躺平玩家直接站了起来，不卷了，开摆。
12: 其实这就是懒人户外呗，是吧？
13: 对，其实户外其实就是去到大自然当中，就这么简单。
12: 嗯，
13: 它有很多元的趣味打开方式，那咱们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看有哪些小众而且门槛又低的户外体验方式。
12: 哎，就是那种针对于懒人的、佛系的、宅男宅女的，或者说本身就不爱运动的这么一个群体。
13: 哎，我问你个问题，张小白
12: 啊，
13: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懒人？
12: 我这样的人。
13: 你懒吗？如果你是懒人，那我是什么？
12: 不是，就是如果出去玩的话，我一定是选择懒人的户外运动方式。
13: 对，我跟大家讲什么是懒人啊，就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能坐着绝对不站着。
12: 哎，这不是大家就是休闲的时候都会向往的一种精神状态吗？
13: 啊，不不不不，我现在发现我真的一点都不懒。我以前一直觉得我自己是懒人，但我现在是能坐着，只要有机会站着我就站着。
12: 啊，
13: 就是、
12: 怎么了？这是
13: 找着机会也要站着。我觉得坐太多了，然后坐对身体有点不太好。
12: 体重然后有点重了是吗？
13: 别说话。你看，如果同样你也是啊，可能是站在宅人金字塔塔尖，但是也偶尔想要去在户外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微风和治愈，那其实完全平躺式和一些无门槛的户外方式，或许你会觉得是对你量身定做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过，就是那个公园20分钟理论。
12: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还可以稍微展开一点说说它，就是你想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休息日，然后选择一个离家特别近的公园，然后呢那儿就有草坪，你就可以躺平发呆放空，或者跟喜欢的人聊聊天散散步，就是这种任何你愿意的方式去度过这黄金20分钟，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身体又回春了。
13: 是的，而且这个公园20分钟理论自从它热火之后，其实它在经过很多朋友的打磨和不断的变化，它也开始有了更多丰富的新的内涵。那其实跟大家在这里啊分享一些就是逛公园的一些黄金 tip 黄金小方法，因为已经不拘泥于说之前真的是在公园20分钟走一走坐一坐，现在有很多体验方式，
12: 比如说
13: 露营啊。
12: 啊，
13: 露营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最好备一个防潮垫儿。
12: 嗯，
13: 以前咱们没说过，为啥要备它呢？方便随地大小躺
12: 啊，随地大小躺，想躺我就躺，是吧？
13: 再来，一定要记得，但凡你去公园，准备一个风筝。
12: 嗯，
13: 混迹公园的门票，
12: 啊就是、
13: 即便是你不会放，它有一些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可能就不用花钱就进去了哈。
12: 啊，再有就是这个食物啊，一定要准备，就是你喜欢吃的话，那当然了，什么样的都可以。
13: 对，
12: 不拘泥于就是以前那种野餐的食谱。
13: 是的，还有一个很重要，我的音响
12: 啊，
13: 哪怕是平时不那么爱听歌的人，
12: 嗯，
13: 你要想一想，你躺在那儿放个防潮垫啊，就平平的躺在那儿，然后你放个音乐，哇，和大自然的鸟声作鸣，太美好了。
12: 是，音乐永远是情绪的缓和剂。
13: 嗯，
12: 那最后啊，如果你家里有宠物的话，它可以跟你一起出门，那真的。带着它一定会提高你的幸福指数的。
13: 对，当你的注意力从上班下班转移到身边满片满片的绿意当中，你就想想啊，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压力呢？
12: 哎，再有啊，我觉得抱树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方法，就是我们以前看到公园里一大群的大爷大妈抱着那个500年的古树感受着气韵的时候，你内心可能会怀疑而且迷惑，说这真的有用吗？
13: 对，它其实跟那个公园二十分钟法则一样，这个抱树疗法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它也不是什么说糊弄人的玄学，其实就是最早来自于北欧的一项心理疗愈方式。其实在芬兰那边是每年8月份都会举办这样的一场活动，就是抱树大赛
12: 啊。这还要比赛啊？
13: 对啊，就是要比赛啊。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什么倒挂金钩啊，腾空翻转呀，双手合十等等各种各样的稀奇画面。树上挂着的不是果子，都是满满的人啊。
12: 树上挂满了人啊，这样的画面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你去办公室里待了很久以后，你走到楼下，然后选择一棵你特别有感觉的树，然后你去抱着它，然后呢你在拥抱的当下呀，你就好像变成了树一样， 闻着来自于树木的那种芬芳从各个感官传过来，然后仿佛你面前是一位非常扎实可靠而且自带疗伤的医生或者是朋友。
13: 是的，你可以回去查一查，就是其实拥抱这个动作它本身就可以提升人体内催产素。这个催产素是什么？就是一种管控幸福感的激素，是有科学依据的，我可没瞎说啊。反正就是你多抱几次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的。
12: 前些时候我参加过一次就是户外的瑜伽，我觉得
13: 哎呦，张小白户外瑜伽恐怕那场活动只有你一个男士吧。
12: 也不是，就是会有，而且年龄啊性别啊都是不拘泥的，就是大家在这种融合当中就感觉到，哎，你去慢慢的调整你的呼吸哈，你让整个人就是思绪开始慢慢的就沉静下来了。
13: 是的，哎，你说的这个户外瑜伽为什么风靡大火，其实我特别就是有感受。我觉得户外瑜伽呢它更像是疗愈放松的一种方式，而我们传统的室内瑜伽呢更像是上课上团课。
12: 对，
13: 就如果你不能够领会其中的意思，你可以闭着眼睛去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耳边溪谷的水流声伴随着植物被风吹起的声音，鼻子里呢满满的都是植物的香气，身体随着指令拉伸舒缓啊，这一套下来就好像是身心全方位的来了一次马杀鸡，大脑呢好像也打了一个除皱针。体验过之后就会被这种户外瑜伽的沉浸感所吸引。
12: 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就是到海边尤其是沙滩上，你找一个特别早的清晨，就是沙滩上还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你就坐在那儿，然后你闭上眼睛，你听着风声浪声，然后偶尔有鸟叫，甚至鸟会飞到你身边的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啊，身心合一。
13: 是的，另外对于大自然冥想这也是一个好方法。不过温馨提示一下啊，这个方法马上要分享的这一个它又是一个一不小心就会睡着的户外体验方式。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冥想那不就是闭着眼睛打坐吗？其实理解也没错，更加准确一点就是在彻底深度的宁静状态之下去感受自我。和瑜伽不一样的是，冥想更倾向于思绪上的感受，身体上几乎不需要做什么动作，闭上眼睛想就可以。
12: 哎，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慢慢的呼吸伴随着周围的动物的鸣叫，微风草木的那种稀疏的那种声音，就产生这种白噪音，让自己就逃离城市生活的这种恬静，定下心来，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好像看到了生活的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3: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在进行户外运动啊，或者是户外野炊啊，哪怕是懒人，也都会琢磨琢磨说，哎，我带点什么吃的？
3: 带点什么吃呢？
2: 哎，你要问这个，算是问对点上了。现在大家啊，准备这个野餐的时候都嫌麻烦，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不妨在这一时段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真正的懒人野餐到底应该是啥样的。那首先呢，我们得知道这野餐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啊，就是你得找那么几个最关键的要素，然后呢只准备这些最关键的要素不就行了吗？
3: 我想首先要具备一个基础条件，那就是风景一定要非常的优美，这个户外选择的目的地非常重要，最好还能够有点水，有点小溪流，那就更完美了。
2: 有草地，有溪流，有小山，是吧？
3: 还能够来点花，如果来不了花的话，那我就自然变出来点花，我从花店里买点行吗？
2: 哎，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想着说，哎，我喝点什么，是吧？无论是茶或者是咖啡，总是要备好的，几块面包或甜点，一些水果，一块布啊，如果有书的话那最好了。
3: 对，就要看个人的习惯了，这一个属于可有可无类的。
2: 还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就是一束花，如果今天心情好，来束花往这一摆，往这一放。
3: 还有木板也是，就小木板小案板，当然啊，它也是可有可无的，就看个人的习惯和操作了。
2: 是，但是吧，你说到这儿我就忍不住想了，为什么这么简单几样就能让人看着觉得哎挺满足的？
3: 你要意识到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当然不是全部，这些简单美好的野餐当中还要包括有的元素是，哎，可能是一块美好的草坪，又或者是一些清新的空气，一位亲密的伙伴，由此塑造出了真正的放松的、舒缓的、无负担的心情。
2: 哎，这些元素难道不才是一场美好野餐里最最最最关键的元素吗？哎，你这么一想的话，你会不会突然恍然发现啊，就是其实自己已经将野餐里最最关键的元素都搞定了呀。
3: 就是原本我们认为的所谓的道具准备环节，其实反倒是你的野餐环节当中最不重要的。
2: 对，和好朋友一起，然后找一个天气好的日子，然后在泛着青草香的草地上，哪怕只是无所事事的躺着，哪怕只是无关痛痒的闲聊那么几句，哎，我觉得就足够开心了。
3: 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有一两样简单又好吃的食物，有一两杯解渴又宜人的饮品，哎呦，足够完美了，
2: 就不用太多，
3: 已经不能再多了，
2: 就不要再多了，
3: 最好的都在眼前了。
2: 是的，所以准备这样一场野餐的话其实挺简单的。
3: 是的，有人对于野餐提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要不要带本书，提示一下啊，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去野餐，带书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你是四个人，估计就不会给你看书的机会了。
2: 是
3: 啊，对吧？那你如果野餐的时候你还想着带上你的 pad 去看电影，这个想法是很梦幻很美好，现实其实很骨感。首先你室外收音效果并不好，另外如果你是露天的情况下，那光线也不太好，屏幕看不太清楚，整体体验会比较鸡肋。那所以你看，其实对于准备野餐的各个环节和流程，我还又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思考，就是怎样准备会比较高效和省力。首先第一步，你先准备餐具和其他就是这两部分当中你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分两种，一种是你可以轻松的去到超市买到的，另外一种可能是需要你网购的。那么优先准备需要网购的东西，因为物流快递需要时间。
2: 是， 还有啊，就是我可能会准备一些一次性的餐盘或者是杯子，虽然这两样东西超市也有啊，但是我可能会懒得去，然后呢我就尽快的会从网上下单。不过先别着急啊，我们先说第二步。这第二步呢，就是准备食物饮品里你没有的东西，
3: 比如说三明治。假如说这次我们想做一个黄瓜火腿奶油奶酪三明治，那这个时候我没有的就是奶油奶酪和火腿。如果说你要做蔬菜沙拉的话，哎，油醋汁材料有，还需要一包混合沙拉菜，然后就是饮品酒和花草茶包都有。那所以你总结一下，要买的就是奶油奶酪、火腿、混合沙拉菜，这些呢可以在野餐前一天去超市买，会更加新鲜。如果你没时间或者懒得去超市，也可以网购。那就可以和第一步我们的刚提到的代购物品去一起下单。
2: 哎，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步了啊。然后呢你就会要决定一个事情，要不要带一个小音响，想小小声的呢放一些 BGM 啊，不会扰民，但是呢听不清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它有那么一个氛围劲儿，是吧？
3: 哎，刚刚张小白说的这一点，它其实就是用来做一些突然的决定。那这些就真的是全部的内容了，是吧？我觉得野餐或许其实最轻松的、最愉快的，才是最接近野餐本质的一次真实的体验
2: 啊。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有一件事儿我们得注意了，那就是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不重要。
3: 对，你哪怕随便买两个吃的，随便买两个三明治，随便买两杯饮品，就在约定的日子可以去跟好友一起去野餐，好心情、好天气和好伙伴才是你整趟行程当中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2: 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3: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0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是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月12日，一部影片在全国院线悄无声息地上映了。在一堆明星阵容金牌宣发的影片里，它太不起眼了。片子叫《夜幕将至》，讲的是一个在大城市没挣到什么钱的山西年轻人的返乡之旅。故事听起来也不算惊心动魄，但看过的人，尤其是漂流在外的人，不少人会觉得它真实的像是一面自己的镜子。影片获得了第6届平遥展的最佳影片，这大概就是他的最大噱头了。怒眼也只有导演姜浩栋一个人跑，拮据二字写在脸上，堪称史上最寒碜怒眼团队。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述导演姜浩栋和他的电影《夜幕将至》的台前幕后。

最初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我们的是一位人在北京的创业者山西人，他言辞恳切地告诉我，他是被导演的故事彻底打动了，义务帮他宣传。后来我才知道，不少人都是提前看片后自发帮导演监号洞寻求报道，好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监号洞是谁？为什么他能获得一波自来水？ 或许夜幕将至的一场首映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些。35岁的监浩栋毕业于山西大同大学采矿系， 2023年12月 他在母校大同大学举办了一次夜幕将至首映。学校的党委书记在映后说，监浩栋拍电影 讲的是一个故事，但是监浩栋拍电影本身是另外一个故事。学校也想借此鼓舞这群迷茫的二本学生，学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监浩栋确实是在大学找到了他对电影的热情。上大学的时候，监浩栋第一次在大荧幕看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从此他的日常乐趣从玩游戏换成了拍DV，还创办了一个电影协会。但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工科生坚持要成为一名导演，按照当下的情形多半是要被考研名师张雪峰骂醒的。 2013年毕业后， 监浩栋也确实沿着父辈的老路选择山西的一座煤矿，成为一名矿工， 下到500米深的地下挖煤， 休息的间歇就着煤灰迅速往嘴里塞一口火腿肠，然后继续在漆黑的煤层间掘进，就是干就是掘进。他说掘进队里他是最听话的那个人，他忍耐一切为的是给人干好，赚了钱拿钱走人。 2015年， 监浩栋用挖了一年煤积攒的5万块钱 拍完了自己的第一部独立电影《光芒》，一个少小离家的盲人在年老之后回到故乡的故事。父母嘴上不同意儿子放弃国企煤矿的工作，却身体力行帮他筹备新电影。他们从村里的麻将桌上拉村民来做演员，负责全剧组的一日三餐。村民说这家人疯了，瞎折腾。 监浩栋的母亲始终护着自己的孩子，他说年纪轻轻活得安逸就不是年轻人了，咱就折腾出个名堂来。光芒开机的时候，母亲穿着红衣服上了三炷香，祝我儿子梦想成真。拍完光芒，他带着这部长片来到北京，敲开了电影圈的大门。一个出身平凡的人勇闯文娱圈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

埋头苦干。姜浩栋在剧组做副导演、录音师，一年最多赚了50000，勉强够租房吃饭。5年过去，姜浩栋仍旧没有存款，租的房子越来越偏，从五环搬到通州，再从通州搬到燕郊，直到有一天，他的行李被粗暴地丢在了楼道里。那天他正在山西老家爷爷的葬礼上，亲人离世，父母老去，30未立，巨大的危机感和迷茫向他袭来。姜浩栋说，作为一个导演，走出迷茫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写，不断地拍。于是他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夜幕将至的剧本，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返乡奔丧途中遭遇故乡对他的种种追问和试探。剧本的开篇就是一句反问，我知道这个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这一次他奔的是上院线，完成一个电影的闭环。他说，我已经拍过一个独立电影了，我不能总是说拍完自己给自己看，他没有一个出路，我又不是富二代，自己一直花钱拍。这就意味着从剧本立项、拍摄、后期再到送审，层层流程走完至少得花3年时间，3年还是最快的。为了达到院线标准，他四处借钱，租了专业的摄影机，在故乡开拍。出于节约经费的考虑，剧组只找了2个专业演员，其他演员都由亲人朋友完成。姜浩栋的父亲、表弟成了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母亲充当起制片人的角色，就连80多岁的姥爷也有戏份。影片的结尾有个众筹名单，细看会发现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姓姜的人都是姜浩栋的同族。他又用2年做完电影的后期，在这部电影中，姜浩栋担任了夜幕将至的编剧、导演、剪辑、字幕、拷贝、出片、宣发、路演等等，几乎包圆了这部电影的所有岗位。姜浩栋在这部电影上投入了3年时间，借了很多钱，他住地下室，海投简历找工作，一边剪片子一边攒钱还网贷。不觉得很苦吗？我问他，他说，拍电影跟挖煤比起来一点都不苦。他的信念足够坚定，当然他也足够幸运，接踵而来的幸运更像是信念感的结果。2023年初，延期的平遥影展姗姗来迟，但是姜浩栋的电影《夜幕将至》在影展上一举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迷影选择荣誉、同业荣誉3项大奖。姜浩栋由此大放异彩，并在之后成了坏猴子影业的签约导演，这意味着他拍片子再不用四处找钱了。这部电影也被一个提前看过片的北大学生推荐到了北京大学100周年纪念讲堂放映。映后交流时，戴锦华分享他从这部电影中看到的我们某一种共同情绪的映照，我们的迷惘、挫败、不甘和小小的躁动，我们想全面地宣布失败了算了，但是我们又依然有一种完全不能给他名字的动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建浩洞用了10年时间，从黢黑的矿井走到了电影节的星光下。因为热爱一件事，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只能奋不顾身地奔跑。一个家境平凡、非科班出身的年轻人，终于在一个重名利、重资源的领域撕开了一道口子。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他的讲述。

还在爷爷葬礼上的时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我的行李都被房东扔出来了。那是2019年，我正好30岁。都说三十而立，但是我在事业和感情上仍然一无所有。疫情刚开始那一年，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哪儿都去不了，老家又很安静，正好有时间静下心来创作。我就一口气写了三个剧本。疫情放开后，我就带着剧本跑各种电影节找投资，路演了一圈，结果一分钱也没找到。我原来是一个煤矿工人，2015年我告别煤矿，带着我的第一部长片《光芒》来到北京，一待就是5年。这5年我一直在剧组做录音师，但是想想自己最富裕的时候，一年只赚了5万，将将够吃饭交房租。2018年影视业萧条，一年只接了一个活儿，2019年就彻底没活了。租的房子也越来越偏，我从5环一直往外搬，先是搬到了通州，后来通州也住不起了，跟朋友们一起搬到了燕郊。燕郊的房子是自建公寓，一个月400的房租，心想只当仓库放东西也值啊。但是没想到自建公寓违规不许住了，我的东西全被扔出来了。当时我正在山西忻州老家爷爷的葬礼上，我是我爸唯一的儿子，我爸又是我爷爷唯一的儿子，这个时候我必须在他身边。我家的父辈都是煤矿工人，我原来是有个二叔的，但是很多年前二叔在矿井下作业，顶板塌了，二叔没了。爷爷下葬的前一天，我跟爸爸去选墓地，正是隆冬的早上，野外起了大雾，斜坡上长满了荒草。我看着我爸在那儿挖坑，觉得我爸一下就老了，头发少了，变白了，皱纹也越来越多。平时从不见父亲哭，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他却哭得像个孩子。那一瞬间我就意识到我还有父亲，但是父亲已经没有父亲了。可是我已经30岁了，是到了一个该承担起家庭重任的年纪了，但我还没有立起来，我什么都没有。人长大了，有些东西不像小时候，你可以对父母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本来已经很替你操心了，你说了他们未必能帮到你，反而会更让他们担心。很多事你需要自己去承受，比如你感受到的压力、焦虑、迷茫。做一个导演，拍电影是证明自己的一个方式，也是走出迷茫最好的方式。你只有不断地写，不断地拍，当你把你的迷茫放到电影里时，这个电影会回馈你一种确定性。我是个很怀旧的人，我在北京的几年拍了很多东西，存在2个硬盘里，但是那次扔行李，硬盘也丢了，想保留的一些东西一下就没了。这个事情好像在暗示我，你不要留恋过去了，人应该往前走。我就想，我必须要拍新的东西了，我要拍一部电影，作为30岁的自己，献给爷爷，献给父母，献给朋友的一部电影。只有我拍出这部电影，他们才可能懂我，懂一个回不去故乡的年轻人的欲言又止。我只花了半个月就写完了《夜幕将至》的初稿。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山西大同。我坐在楼下的咖啡店，耳机里一直循环着腾格尔的《天堂》。我们那边有个风俗，葬礼的最后都要放这首歌。我小的时候不喜欢听这首歌，也听不懂这首歌的含义。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这首歌让我落泪。腾格尔对故乡的情感，它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脑海里全部都是对应的画面。夜幕将至的场景对我而言十分熟悉，里面出现的几种交通工具都是我每次从北京回家要乘坐的，男主在回家路上经历的也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故乡的人对自己的事业、感情上的深深浅浅的试探，以及那些尴尬的令人失语的时刻，
刚写完初稿时，我参加了一个学长的饭局，一起吃饭的有我以前

在煤炭学校的校长，学长向校长介绍我，一个拍电影的。校长惊呆了，采煤专业的咋出来拍电影的了？咱们学校还有这样的人才呢。于是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对话。你在哪个单位？我没单位，自由职业。那你们挺赚钱的吧？我们有戏拍才有收入，没戏拍就没收入。结婚了没？房子是你买的吗？现在还是单身？校长要加我的微信，给我介绍女朋友，让我把我拍过的电影资料发给他，我就发了一个我的简历过去，后来就没有回音了。我已经习惯这样的结尾了，但是基于这些感受，我又修改了我的剧本。剧本创作是一个人的漫长孤独的旅程，把它拍出来就是另一个难题了。我写完剧本的第二个月就回到北京开始筹备，好几个朋友都说要给我投一点钱，但是最后签合同的时候又一个个没下文了。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偿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采矿专业毕业的青年导演兼浩栋将继续分享他的电影《夜幕将至》的台前幕后。

我在2015年拍了一部独立电影《光芒》，当时用了很普通的设备，这次我必须从视听上就要做到上院线的标准，争取拿到龙标。我想让更多的观众在院线看到我的电影，但是拍摄的成本就会增加。我一开始想能不能通过器材合作入股的方式说服器材商加入，但是可能年底了，器材商也有很多商业广告要赚钱，最后黄了。我的经验告诉我，找了这么多年前都没找到，显然现在是更不可能。所以我做好了自己花钱的准备，我一边筹钱一边发组训，搭建团队，找演员。面试演员的时候，我也没跟演员谈片酬，当然也不敢谈。我想我的男主角必须会说山西话，脸部要留胡子，有种颓废的感觉。原本看好一个男演员，但是我也没有十足的底气去说服他来演，最后只能放弃，重新找人。这部电影里除了男女主是专业演员之外，绝大多数角色都是故乡的亲人朋友。骑摩托带男主回家的是我的父亲，公交车上的那个给男主苹果的老人是我的姥爷。老人80多岁了，记忆力不太好，拍了很多遍才拍完。我的父母在我这么多年的训练下已经习惯了我的镜头，我没有告诉他们要演成什么样，他们也知道我想要拍什么。他们没有表演，就是在诠释自己。我学长给我投了一点钱，我又借了一些钱，还借了网贷。戏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的钱已经用完了，所有人都以为我拍不下去了，开始不好好干活。我在想还有谁愿意借给我钱，想来想去，我只想到一个高中的女同学。我开机前她联系我说，看到我这么多年还在坚持做电影，遇到困难可以跟她说。我们只是一起读了半年高中，11年没联系过了，但是我最后还是给她打了个电话。她问我需要多少钱，我也没敢多说，说多了怕把人直接给吓跑，但是说的太少又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就说大概6-7万吧。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我同学转过来的6万块钱，后来我用这笔钱给剧组的人发了劳务费。就这样，我们在新州老家-20多度的天气里花了20天拍完了《夜幕将至》，我职业生涯的第一部院线标准的长片。一部电影能拍完，不是万事俱备就等你揭开那个红布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儿。它不是一次短跑，是一场马拉松，十分考验一个人的耐力。2020年年底杀青以后，我又来了北京，花了2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夜幕将至》的剪辑和后期。我一个人做编剧、导演、剪辑、字幕、拷贝、出片、宣发、路演等等，几乎包圆了这部电影。这2年我没有在北京租房子住，有时候就住在朋友公司的地下室，除了每天3顿饭，别的基本都不买，我要攒一些钱还网贷。为了还钱，我应聘过短视频公司的剪辑，但是只干了5天就被解雇了，理由是不合适。我想我确实不合适，短视频的剪辑节奏跟我剪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各种酷炫的音效包装我也做不好，我每天干着公司的活儿，还想着自己的剧本。后来网贷也逾期了，那真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当人在迷茫的时候，你会对玄学产生巨大的兴趣。那个时候我经常听王德峰讲哲学，讲关于命理的东西。过年回家，我去看望《光芒》的男主角，也是我的本家亲戚广顺二爷。他是个盲人，年轻的时候靠按摩过活，年前刚生完一场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他从上衣口袋摸出200块钱，非要塞给我，说你拍电影不容易，算二爷赞助的。我看到他坏死的双眼溢出了眼泪。我没要，我都30多岁了，怎么能要一个孤寡老人的钱。回到家，我跟我妈说起这件事，没忍住哭了。生活的苦难，让人心变得异常柔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或许是下过矿的原因，也或许是在农村吃过苦的原因，金浩栋感觉自己从小就耐力好，承受力强。2014年，我为了筹备光芒，曾经去煤矿上了一年多的班。煤矿的工作每个月三班倒，十天一换班，每天都要下到500米的深井下作业。我当时所在的小组是掘进队，主要负责给煤层开辟巷道，这样机器设备才能进去，就相当于打隧道了。轮到上夜班的时候，我们半夜12点下井，第二天中午12点上来洗澡吃饭。太累的时候，人是休息不好的，所以我每天身体又酸又困。下矿干活对身体的消耗又很大，我下去的时候会带点火腿肠和方便面，吃东西越快越好，这样吃进去的煤灰会更少。但是偶尔我也会陷入迷茫，《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是被困在监狱，我是被困在煤矿。虽然每天都要下井，但是我还是想拍电影。后来我就像夜幕将至的男主那样找人算命，那个人算完之后说，我一年后会离开煤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让我做好一个计划。果不其然，第二年我带着我在矿上工作攒的5-6万离开了煤矿，拍完了光芒。这部长片后来成为我进入电影圈的投名状，我借此来到北京，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回头一想，对一个采矿人而言，煤矿精神就是开拓精神，话不多说，干就完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在拍电影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放弃。我的父亲曾强烈地反对我从事电影，父亲是个很务实的人，他想让自己的儿子沿着他的路走下去，成为一名矿工。十几岁的时候，我不得不在父亲的坚持下去煤炭中专上学。那些年山西的煤炭行业很好就业，你只要学了这个就能安排工作，一个月大几千的工资拿着。我在煤矿工作过，深知这个体制的残酷，你在体制内没有资源背景，你可能一辈子就只是个矿工。对我而言，这比我做电影更残酷更难。在煤矿怎么体现你的才华呢？其实你们都懂的，但是我的父亲就是个普通的工人，我何时才能在煤矿出头呢？那才更让人看不到希望。但是当我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后，我就对电影爆发了巨大的兴趣。原来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东西，我可以在电影里过把瘾，那实在比学采矿有意思多了。没遇到电影之前，我在学校宿舍天天打游戏，但是遇到电影以后，我10年都没碰过游戏了。后来我知道了一个叫贾樟柯的山西导演也是从汾阳走出去的，考了3年才考上北电，我觉得我也可以试试。于是我买了一台 DV， 开始了我的电影生涯。对科班出身的人而言，你在一个专业的环境里学拍电影，你得用好的设备去拍，所有的资源到位，你才会开始。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资源，没有背景，我身边还有很多认识的朋友基本上都不是学电影的。但是非科班出身的人确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你也不知道其中可能会有什么坑。当然我不怕自己掉到坑底，因为我已经在坑底了，我也不会因为技术的东西制约我的创造力，没有那么多顾虑。我坚信如果你真的有才华的话，还是有机会被大家看到的。对于拍电影，我拥有的就只是一种勇气。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没拥有过什么，那我们拍了之后又能失去些什么呢？最多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负债，但是起码我还留下一部电影。

2023年1月，我带着夜幕将至来到平遥电影展，最后我们获得了那届影展的最佳影片。颁奖的时候，我从贾樟柯导演和宁浩导演手中接过奖杯。我从平遥电影展拿奖回来，参演过的老乡们想看这部电影，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就在我家电视上放给他们看，大家边嗑瓜子边抽烟聊天，坐了一屋子的人，有的人看困了就回家了，只有我妈完整的看完了。我是她的孩子，她曾经因为我冒着生命危险去煤矿上班，内心是那么痛苦。看完电影，她没有说什么，但我相信她一定懂我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青年金浩栋拍电影《夜幕将至》的幕后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

0: 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2: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1: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2: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1: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2: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1: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2: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1: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表弟是观众们气
8: 呀。
7: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9: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0: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1: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1: 你这别再买的吧。
1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1: 哦，
12: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1: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4: 逗你玩。
1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6: 得便宜处心心乐，不过心时闷闷忧。不讨便宜不折本，也无欢喜。也无愁。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1988年的春节晚会上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电梯奇遇。这是姜昆老师继虎口遐想之后又一段充满了讽刺精神的经典之作，同时也要感谢梁左的精彩创作。闲言少叙，咱们来共同欣赏。
17: 让我们相聚在

0: 龙年，让我们相聚在北京，让我们相聚在中央电视台，让我们相聚在
1: 喂，江坤啊，该你的节目了，你干嘛呢？
0: 我自己先编两句新词表达表达心情。
1: 我说歌里没这个内容吗？
0: 哎，我在这种时刻，我难以表达，我这脑子里想法太多，新的东西也多，这个看见新节目、新点子、新想法。
1: 你先说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0: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啊，
1: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0: 怎么了？
1: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0: 我就给关一回，
1: 关大铁笼子里了，
0: 跟铁笼子差不多。
1: 那什么地方？
0: 电梯。
1: 电梯？
0: 老电梯。哦，就一大栅栏门，高啦高啦高啦高啦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啊，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1: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0: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姥姥叫他大舅。
1: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0: 差不多。
1: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0: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1: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0: 反映问题去了。
1: 什么问题
0: 啊？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夏天水管子老没水。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1: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0: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水的问题解决了。
1: 好，
0: 暖气又没了。哎
1: 呀，更要命了。
0: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1: 干嘛呢？
0: 说解决取暖问题。
1: 嗨，那解决得了吗？
0: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啊，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1: 效率大楼啊，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0: 啊。一进门，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1: 你随便上啊，
0: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1: 怎么？
0: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1: 哦，这电梯不走了？
0: 走，快着呢。那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1: 是够快的。
0: 没法不快啊，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1: 我听着都悬的。
0: 悬的还在后边呢啊，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哎呦，就听见滋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1: 白上了。
0: 没白上，滋光，哎，五楼滋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
1: 哎呦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0: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哎，
1: 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0: 你别说啊，还真管用啊。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当。
1: 怎么样？
0: 电梯停了。
1: 还真不错。
0: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哎，挠两下，哎，就给人挠坏了，不是？哎，
1: 不是电梯停了吗？
0: 停的不是地方。
1: 停哪了？
0: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1: 啊，卡当家了啊，快喊人呐。
0: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1: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0: 大家一通找啊，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1: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0: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哎呦，姜昆，
1: 认出你来了，
0: 在这儿玩呢。哎
1: 呀，那叫玩啊！
0: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嘿，哎呀，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1: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0: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儿鼓掌欢迎了啊！哎，
1: 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0: 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你讲。
1: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0: 不能怪人家啊，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1: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0: 从头到尾一讲啊，所有的人都着急了。哎呀，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没说。哎，
1: 你凭什么不说呀？
0: 他不 我是个伙食科长。
1: 哦，管伙食的。
0: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双增双减，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咱解决问题啊。
1: 那就对了。
0: 江肯同志，我表表态啊，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十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1: 什么？在这里吃饭
0: 呀？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1: 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0: 要救人是吧？
1: 哎，就是啊。
0: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
1: 你瞧，
0: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1: 是
0: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
1: 啊。
0: 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
1: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0: 宣传科长过来了。
1: 嗯，
0: 我不是不表态啊，
1: 嗯，
0: 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1: 你怎么也不说呀？
0: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关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1: 就是。
0: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
1: 啊，
0: 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1: 矛盾
0: 呢？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1: 难受着呢。
0: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1: 那就更受不了了。
0: 所以要加强学习，
1: 学
0: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1: 哎，走得出去吗？
0: 我们给点鼓励吗？
1: 鼓励。
0: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一百天，
1: 啊，
0: 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1: 别喊口号了，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0: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1: 多新鲜
0: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好吗？哎
1: 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0: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
1: 嗯，
0: 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1: 啊，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0: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1: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0: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着急着呢。
0: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1: 解决不了问题。
0: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1: 他不是个事儿。
0: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1: 不能答应。
0: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1: 实现不了。
0: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1: 统一不了。
0: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1: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0: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1: 哎，
0: 对不对？
1: 那还像个领导的
0: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1: 那你说吧。
0: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1: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0: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1: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0: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
1: 啊，
0: 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
1: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0: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
1: 嗯。
0: 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1: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0: 你咋知道的你啊？
1: 你们全这毛病啊！
0: 我在里边也急了
1: 啊！
0: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1: 就是啊！
0: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
1: 哼！
0: 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 关到退休。
0: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1: 哎，
0: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1: 哎哎哎， 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0: 王主任一听啊，哎呀，姜昆同志，那玩意儿隐蔽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算，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1: 好
0: 嘛，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说，解决你问题主要是两条，哦，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嗯，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 嗨，打麻将呢？
0: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银道主义没有呢啊？算了算，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就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2: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 是吗？
2: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 还真回来了。
2: 姜昆同志，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还真够快的。
2: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1: 哟，研究的就这个呀？
2: 你看都来了。啊，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哦，热气腾腾的大馒头，哦，我这个饿呀。
1: 那你就吃吧。
2: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2: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嗯，姜昆叔叔，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2: 快什么呀，别夸了啊。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 我说的呢，
2: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啊，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嘿，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2: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啊，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2: 行什么呀？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来了。
1: 好，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2: 这么会儿功夫啊，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1: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2: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2: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哦，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什么称号？
2: 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4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2: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哦，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2: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刻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2: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2: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2: 姜昆同志啊，听说你搁俺们这嘎子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嗯，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嗯，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啊，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1: 哦，要拿你卖票。
2: 哎，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1: 我看呢，就你糊弄。
2: 大家伙儿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哎，
1: 干嘛要低着头？
2: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1: 哦，要不看不清楚。
2: 眼看着天就黑了，嗯，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嗯，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啊，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姐。
1: 来的这位是谁呀？
2: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得，这回更热闹。
2: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嗯，我爱人急得就要哭。哎，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妈，你别哭啊，我在里边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2: 你别看我关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
2: 伙食标准2.6块啊，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1: 不不，行了行了行了，
2: 你向我学习啊，我还挺乐观的。
1: 这叫乐观呢？
2: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嗯嗯，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哎，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了，别表态了，
2: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1: 广播什么？
2: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2: 定向爆破。
1: 爆破。
2: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哎，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江坤怎么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

0: 哎呦，
1: 你哪儿行啊？
0: 他不行也得行啊！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哭什么哭什么啊，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木卫天、啊、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六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2: 离不开伙食问题。
0: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哎、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
2: 哎呦，
0: 或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2: 那人你就不管了？
3: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江官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啊，主要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啊，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 啊！
2: 他溜了，
3: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2: 他有什么主意？
3: 少说话，办实事儿，赶紧点火！
2: 火！
3: 所有人快坐，快坐，快坐！江坤东的，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挠。
2: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0: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嗯，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2: 够勇敢的。
0: 十九八七六五，
2: 要点火。
0: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啊！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咣！
2: 怎么样？
0: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2: 好啊！
0: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嗨！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我是小楼，这里是欢乐群英会。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他的搭档栾云平带来的一段传统作品《夸住宅》，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8: 先把那歌给大家唱了怎么样？欢迎高老师。刚才人家谢谢大家，刚才人观众朋友啊特别热情，给我们两个人献花啊，说让他唱一歌。
9: 看还是我唱吧。
8: 他说他唱不了。
9: 我唱不了
8: 啊，因为什么呢？嗓子里边长了痔疮了。等他这两天咽进去之后呢？
9: 你先等一会儿啊，这痔疮长嗓子里边。
8: 大夫说的
9: 不对
8: 啊，
9: 不对
8: 啊，反正嗓子不太舒服。
9: 嗯，
8: 哪天等练好了再给大家学唱这个李双江老师啊，唱得好极了。
9: 嗨，学唱嘛。
8: 刚才这几个演员特别卖力气，
9: 嗯，
8: 可以说现在全中国最受大家欢迎的演员，
9: 哎，最火，
8: 郭德纲、于谦、岳云鹏，
9: 嗯，三位
8: 表演这段相声也好，
9: 嗯，
8: 叫八马褂，
9: 哎，老节目，
8: 传统改编的，
9: 是，
8: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9: 嗯，
8: 大家对我们两个人也非常喜欢，
9: 怎么？
8: 我们刚往这一站呢，
9: 啊，
8: 他们都走了，你看，哎，说着这事儿呢，嘿，
9: 改开会了。
8: 应该走，
9: 为什么呀？
8: 不是真走，
9: 干嘛？
8: 上厕所方便方便，人家还回来。
9: 哎，你得歇会儿。
8: 刚才这段相声我没看表啊，
9: 啊，
8: 我估计得有一个钟头左右。
9: 哎，差不离，
8: 时间不短了。
9: 是，
8: 前面还有好几段。
9: 嗯，
8: 您听累了，老坐着也辛苦。
9: 嗯，
8: 到厕所里边方便方便。
9: 对，
8: 或者抽根烟
9: 啊。
8: 哎，郭德纲也需要休息休息。
9: 哎，郭老也歇会儿。
8: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段呢，
9: 怎么样？
8: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
9: 咱这俩事儿别一块儿说行不行？
8: 你这甭管了、
9: 啊、还不让管了。
8: 反正郭德纲相声说得好，
9: 哎，对，
8: 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
9: 嗯，
8: 能够整理改编，
9: 哎，这是优点呀、啊、
8: 把传统节目很多糟粕剔除出去，
9: 好，
8: 加入很多更糟粕的内容，
9: 全剩糟粕了，是不是？
8: 反正我也爱听他说相声。
9: 是，
8: 各位朋友甭问，也喜欢听。
9: 哎，对呀、啊，
8: 我也爱听你。
9: 我，
8: 你的相声说的也不错。
9: 我可差劲了。
8: 你不光相声说得好，
9: 我还有别的吗？
8: 家里边生活条件好，
9: 反正是不愁，
8: 比我们都强。
9: 是啊，
8: 我们住那个房子叫单元房。
9: 对，
8: 他家不然。
9: 您说说我们家
8: 别墅？
9: 别墅，
8: 他家住别墅。
9: 对，
8: 光北京市，各位
9: 怎么样？
8: 人家家六个别墅，
9: 哎，住着的方便。
8: 您琢磨趁多少钱？
9: 是，
8: 光北京市六个别墅，
9: 六个，
8: 最矮那个四层，
9: 四层，
8: 地下三层。
9: 我们家是停车场。
8: 停车场干什么呀？
9: 您说反了，
8: 应该是呢，
9: 地上三层。
8: 对对对，地下一层。
9: 哎，对了，
8: 家里有别墅，
9: 是
8: 有汽车。
9: 哎，汽车也有，
8: 他们家有四达汽车。
9: 四达呀？
8: 您听这得多少？
9: 是
8: 一达十二辆，
9: 四达呢？
8: 37个。
9: 哎，
8: 这些汽车
9: 你会算账？您会算账？
8: 怎么会不算账啊？
9: 四达48辆，
8: 我说的呢？
9: 您37辆了。
8: 48？
9: 是。
8: 你不知道
9: 怎么回事？
8: 不是有21个你去修理去了吗？
9: 哦，
8: 对不对？
9: 那也不对。
8: 反正我夸你家里有车。
9: 是，
8: 有汽车。他家那车我都叫不上牌子来，
9: 嚯，
8: 因为我不会开车。
9: 哦，
8: 他家那车有好的也有一般的。
9: 对对对，
8: 最好的那个车也没有太高档的。
9: 嗯，
8: 为什么呢？他低调。
9: 低调。
8: 最好那个车也不算太高档啊，也比较不错。
9: 是什么车？
8: 就是奔驰啊。
9: 奔驰。
8: 奔驰。
9: 嗯，
8: 最次的那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那个
9: 啊
8: 也不错了。
9: 什么车呢？
8: 桑两。这车很实用。
9: 什么？
8: 也省油。
9: 什么车？
8: 桑两。
9: 什么叫桑两啊？
8: 桑两吗？你看
9: 这桑两，
8: 桑塔纳2000。
9: 没有您这么简称的。
8: 桑两
9: 就桑塔纳。
8: 桑塔纳
9: 是
8: 这个家里头也有。
9: 嗯，
8: 他跟他爸爸都会开车。
9: 对呀、啊、
8: 爷儿俩出去玩去。
9: 嗯，
8: 上同一个地方，爷儿俩得开2辆车，
9: 各开各的。
8: 他爸爸嫌他开车太快。
9: 对，
8: 他嫌他爸爸开车太快，
9: 开不到一块儿去
8: 啊，
9: 全太快，合着
8: 他快的程度不一样。
9: 是啊，赛上了，
8: 让着他爸爸。
9: 嗯，
8: 给他爸爸开大奔。
9: 是，
8: 他自己表示谦虚
9: 啊，
8: 开那个桑两
9: 桑塔纳
8: 啊，就是一个奔驰一个桑塔纳。
9: 对，
8: 出了小区街坊四邻看见没有不夸的，
9: 多新鲜。
8: 哎呀，这爷俩多好啊。
9: 怎么好？
8: 又奔桑去了。
9: 嗯，
8: 奔驰在前头，桑塔纳啪车头咬车尾。
9: 奔桑啊，
8: 奔驰桑塔纳简称奔桑。
9: 没有这么简称的，
8: 取这个吉祥话。
9: 这奔桑是吉祥话啊。
8: 你这，你还能给别人奔桑，证明你们还活着呀。
9: 我们家也太容易满足了，
8: 活着是最幸福的事儿，对不对？凡家里有钱，
9: 是
8: 站着房躺着地。
9: 对对对，
8: 说句老话啊。
9: 您说老话。
8: 你们家
9: 怎么样？
8: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
9: 对，
8: 家大业大，有的是蛤蟆。
9: 我们家住坑里，是不是？
8: 不是，不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鞋袜。
9: 鞋袜？
8: 不，家大业大，有的是马褂。
9: 我没那些个。
8: 家大业大，有的是爸爸。
9: 好，这玩意儿够呼应的。
8: 大家庭吗？
9: 什么大家庭？
8: 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9: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8: 哎，家大业大，有的是河马。
9: 河马呀？
8: 哎，我这离动物园挺近的。
9: 骡马，大骡子大马，
8: 这是个老话了。
9: 哎，对，
8: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9: 嗯，
8: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9: 这是阔，
8: 树木成林，
9: 是
8: 米面成仓，煤炭成垛，
9: 嗯，
8: 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金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
9: 啊，全打起来了。
8: 应该是呢，
9: 兄弟们和睦，
8: 手足弟兄。
9: 对，
8: 你们家上辈老哥仨，
9: 他还真知道，
8: 对不对？
9: 对，
8: 你有一个大爷。
9: 有。
8: 你大爷。
9: 你大爷。
8: 哎，我看他们一说这个大家都乐，怎么我说大家不乐呢？
9: 因为他们说贫了。
8: 哦，说太多了。
9: 嗯，
8: 你大爷嘛。咱一块儿来一个怎么样？预备开始。
9: 哎，这改大合唱了。
8: 对，再来一个哈。啊，预备开始。
9: 不不不
8: 行，
9: 我没那么大罪过。
8: 哎， 就把这事儿交代清楚了。
9: 什么事儿啊？
8: 头一口啊是你大爷，
9: 怎么又改算人口了？
8: 不是老哥仨吗？
9: 对
8: 啊，行大的你大爷，
9: 是
8: 你还有个三叔，
9: 有，
8: 对不对？
9: 对对对
8: 啊，好像还有个父亲。
9: 嗯，别好像，就是有父亲，
8: 有没有？
9: 有，
8: 有个父亲。
9: 对，
8: 你父亲行二，
9: 哎，对，
8: 对不对？
9: 是是是，
8: 你父亲是不是行二？
9: 是行二。
8: 你父亲二不二？
9: 二啊。他这玩意儿往沟里带你，你像话吗？
8: 是不是行二？
9: 哎，是行二。
8: 哥仨这关系特别密切，
9: 嗯，
8: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9: 呵，您听这词儿，
8: 忠厚传家。
9: 对，
8: 甭说亲哥仨了
9: 啊，
8: 你大妈，
9: 嗯，
8: 你三婶儿
9: 是
8: 跟你母亲
9: 啊，
8: 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9: 我，
8: 他们之间的。
9: 您说清楚吗？是狐狸们，是妯娌们，
8: 差不多得了。
9: 甭去，这差着两条腿呢。
8: 狐狸行吗？
9: 不行，你别惦着划过去。我告诉你，
8: 什么什么狸？
9: 妯娌，
8: 妯狐狸，
9: 离不开狐狸是吧？
8: 我老觉这离动物园挺近的。
9: 甭碰那哪儿，多骚气！
8: 猴
9: 猴狸干嘛？狐狸，
8: 狐狸，
9: 我也狐狸了。
8: 狐狸，
9: 妯娌。
8: 妯娌们，
9: 哎，
8: 跟亲姐们一样，
9: 是
8: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动过手，没打起来过，
9: 哎，
8: 和睦大家庭嘛。
9: 对，
8: 但是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9: 怎么了？
8: 没有这么多人了，
9: 啊！
8: 你看你大爷没儿没女，
9: 对，
8: 你三叔不孕不育，
9: 你这他就赶上了。
8: 你父亲行二啊？
9: 对呀，
8: 你爸爸又没儿子，
9: 可不。
8: 所以说呢，到你这辈儿，我告诉你，
9: 您先等一等吧。
8: 嗯，
9: 我爸没儿子，我打哪儿来的？
8: 你打四会来的。
9: 你还全知道是不是？
8: 你说你打哪儿来的干嘛呀？
9: 我就是我爸儿子呀。
8: 你没听清楚
9: 什么呀？
8: 我说你爸爸有你之前没有儿子，
9: 这不废话吗？
8: 这可不是废话哟。
9: 哟呵，
8: 就说你是独生子，
9: 对对，
8: 你是长子，
9: 是就一个。
8: 比如说有你之前还有个哥哥，他不也有儿子吗？
9: 哦，
8: 对不对？
9: 对对对。
8: 哎，有你之前没儿子？
9: 没有没有，
8: 老来得子。
9: 嗯，
8: 你爸爸91岁，有的你。
9: 我爸这身体够棒的。
8: 我记得有个101，
9: 更厉害了，
8: 有个一
9: 51，
8: 够巧的了啊！
9: 可不够巧的了，
8: 51岁有的你，
9: 嗯，
8: 其实当初一生你的时候啊，还不是生一个，
9: 啊？
8: 你不知道吧？
9: 不知道，
8: 一块生了俩，
9: 你说说，
8: 生俩，
9: 嗯，
8: 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都一个模样，都这么含着，你知道吗？
9: 不含着了，
8: 生了俩，
9: 嗯，
8: 这叫什么呀？
9: 什么呢？
8: 卵生。这在医学界统计过，
9: 行了，嘿，
8: 是千分之是6，
9: 哎哎哎，
8: 现在涨了，因为有人工做的嘛。
9: 你妈才下蛋呢，
8: 就碍着下蛋什么事儿？
9: 什么叫卵生啊？
8: 双胞胎啊，
9: 双胞胎就卵生。
8: 双胞胎俩烙生一个模样，卵生，
9: 那叫卵生，
8: 卵生。
9: 对，
8: 你不要以为你姓卵就是卵生，说不准，知道吗？
9: 这我还找不着爸了，是不是？
8: 卵生是
9: 不就卵生？
8: 我记得有个卵生呢。
9: 那蛋孵的才卵生呢。
8: 像你这路蛋孵的啊，
9: 你才蛋孵的呢。
8: 你看你老搅和着说乱了，
9: 他赖我搅和了，
8: 说乱了，
9: 就是、
8: 换个词，
9: 换一词，双棒，
8: 双棒。
9: 对，
8: 这天吃有点凉了。
9: 我这卖冰棍来了是不是？
8: 你不说双棒吗？
9: 双胞胎，
8: 双胞胎。
9: 哎，
8: 玩笑免去啊。
9: 啊啊，
8: 当初一生生了一对儿，
9: 嗯，
8: 后来呢糟践一个。
9: 一嘴芦灰渣子
8: 就死一个，
9: 哎，夭折了，
8: 剩你自己了。
9: 是，
8: 其实啊，各位，
9: 嗯，
8: 要是还原历史的话，
9: 怎么样？
8: 其实，在想当初啊，
9: 嗯，
8: 死的那是你，你是你哥哥。
9: 什么？
8: 明白这意思吗？
9: 我不，您再来一遍。
8: 就是说，不是死一个吗？
9: 对呀、啊，
8: 就是死的那个其实是你，
9: 我
8: 现在你呢是你哥哥。
9: 列位，您帮我琢磨琢磨啊，也别光骂我。
8: 明白了吗？
9: 我已经死了。
8: 哎，死那是你，
9: 我呢？你瞧，哎，我哥哥。
8: 对，你要娶个媳妇得管人叫嫂子。现在你那闺女是你侄女。
9: 我们家怎么那么乱呢？
8: 反正就是哥俩剩你一个了。
9: 啊，就我一个了。
8: 明白了吧？
9: 我也不明白，就这样了。
8: 这叫千顷地呀！
9: 啊，
8: 一棵苗，
9: 一棵苗。
8: 老哥仨守你一个，能不疼你吗？
9: 是疼。
8: 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9: 就这么爱。
8: 老哥仨拿你当活宝，
9: 嘿，
8: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9: 您听听，
8: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9: 嗯，
8: 老哥仨
9: 啊，
8: 就一个眼睛，你算算，
9: 俩瞎子一独眼龙，
8: 我说瞎子了吗？我打站这儿我提瞎子了吗？
9: 你是没说呀，
8: 啊，
9: 你说老哥仨就一眼睛，
8: 老哥仨就如同 如同懂吗？
9: 好比，
8: 哎，如同有一个眼睛一样，这么疼爱你
9: 啊。他这比喻，
8: 哥仨感情好啊，
9: 是是，
8: 形影不离，
9: 哎，老在一块儿，
8: 谁也离不开谁。
9: 你团结吗？
8: 没事儿的时候都在一块儿待着，
9: 嗯，
8: 一说上大街办什么事儿
9: 啊，
8: 哥仨一块儿走，
9: 哎，集体吗？
8: 你父亲在前边，
9: 是
8: 后面那哥俩扶着肩膀，哎，
9: 还是瞎子呀。嘿，回来吧，你别掉下去。
8: 你父亲在前头，
9: 是就他一只眼，要不掉沟里了。
8: 你这人老这么偏激，
9: 这是偏激呀。
8: 都有眼睛，
9: 哎，对，
8: 都能看得见。
9: 嗯，
8: 要说最疼你的不是这哥仨，
9: 谁最疼我？
8: 你母亲。
9: 我妈
8: 母爱，各位谁都替代不了。
9: 那可不嘛。
8: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
9: 嗯，
8: 你在这儿想一想，
9: 什么事儿？
8: 小时候吃你母亲奶吃了几岁？
9: 嗯，
8: 说说
9: 吃奶吃几岁。
8: 谈谈怕什么的。
9: 我啊，
8: 嗯，
9: 吃的十一，
8: 吃奶吃的十一岁。
9: 对，
8: 十一岁就是小学五年级。
9: 是是是，
8: 对吧？
9: 对，
8: 小学五年级。
9: 嗯，
8: 人中午同学都带饭，你带你妈去吧。
9: 我麻烦不麻烦呀？我
8: 啊，下课铃铃一响，你妈就进屋了。
9: 行行行，你
8: 那这就吃上了。
9: 不，我那回家吃去，
8: 对不对？他这身体不错，
9: 是，
8: 别看他不胖啊，
9: 啊，
8: 体格好，
9: 哎，行，
8: 看这身上，你看，身体这么好，
9: 还可以，
8: 跟他小时候这个哺乳喂养啊有很大的关系。哺乳喂养，你看小脸老红扑扑的，
9: 你吃酱豆腐长大的，
8: 这爱着酱豆腐什么事儿啊？
9: 什么叫哺乳喂养啊？
8: 哺乳辅导你吃母乳，
9: 那不用辅导，我吃的灵着呢。
8: 哺乳啊，
9: 母乳，
8: 母乳，
9: 哎，
8: 母乳喂养，他母亲的奶也好，奶水也足啊。你说他这母亲这奶，
9: 嘿嘿嘿，
8: 这种奶型，
9: 行，谁家奶这么长着，一上一下的？
8: 哦，怨我了，这边，
9: 这边也不对呀、啊。
8: 怎么？你说怎么长啊？怎么长、啊？
9: 一边齐。
8: 哦，一边齐个，他母亲这奶呀、啊。
9: 这儿那双排扣，
8: 不是你说一边七个吗？
9: 一边一个，
8: 一边几个？
9: 一个，
8: 一边一个，一边仨，
9: 啊？怎么这那边还搭了俩是吧？
8: 哪边仨来了？
9: 哪边也没有仨，就一边一个，
8: 一边就一个。
9: 对
8: 啊，咱也不描述了啊，
9: 啊，
8: 就是说你母亲奶好，
9: 嗯，
8: 奶水也足。
9: 对，
8: 你吃不了，
9: 吃不了，
8: 刚吃完了，长起来了。
9: 他这玩意儿真快，
8: 长来赶紧吃吧，
9: 吃。
8: 哎，吃完了。又胀起来了
9: 啊！电大气儿，
8: 你小孩你又吃不了，
9: 可不，
8: 你爸爸又不爱吃，
9: 啊，
8: 嗯，
9: 爱吃也不能吃啊，
8: 那就是不能吃。
9: 对，
8: 你眼瞅着奶咕嘟咕嘟咕嘟往外流，
9: 呵，
8: 你这不糟践了吗？
9: 那怎么办呀？
8: 也没有个结门，
9: 废话，
8: 没结门。哎呀，你爸爸有主意，
9: 是
8: 找那小瓶子
9: 干嘛呀？
8: 刷干净了，
9: 嗯，
8: 都给它挤出来，挤在瓶子里头，
9: 哎呀，
8: 铺上保鲜膜，你爸爸早上起来蹬着三轮挨家给送去。
9: 牛奶，
8: 后来就要钱了，
9: 压根儿也不要钱，
8: 一块钱四瓶，
9: 我这卖的是不是
8: 啊？
9: 拿我当牛犊子了，
8: 这叫引经据典。
9: 这是什么典？
8: 牛奶典，
9: 没这典故。
8: 就说你母亲疼你，
9: 这是
8: 老怕你吃不饱，
9: 对，
8: 老怕你不偿命，
9: 可不是吗？
8: 就为了养活你啊？
9: 怎么样？
8: 当初想要孩子，就为了要你。
9: 嗯，
8: 你妈找一和尚，这和尚我告诉你啊，
9: 你等会儿，
8: 六十来岁，
9: 找一和尚干嘛使啊？
8: 为养活你啊。
9: 为养我要和尚干嘛使？
8: 那阵已经有你了
9: 哦，
8: 你算和尚徒弟，和尚算你师傅
9: 哦，
8: 给你剃头留个小辫儿
9: 啊，
8: 这叫什么？
9: 跳墙和尚。
8: 对，十二岁跳墙，
9: 那是迷信。
8: 迷信不行，你妈信呢。
9: 啊，
8: 后来又找个老道，
9: 这老道干嘛来了？
8: 老道会画符
9: 哦，
8: 画一道护身灵符，你带在身上免灾去病。
9: 嗯，
8: 后来又找个喇嘛，
9: 我这出家全到了。
8: 这喇嘛这也都是你妈找来的？
9: 不是。那我爸呢？
8: 你爸爸
9: 啊？
8: 你爸一看你妈往家带生人，扭头他就走。你们忙着。
9: 等等，他怎么走了？
8: 他腾地方。
9: 啊啊！
8: 不是，他不信这个
9: 啊。对，
8: 他不信。
9: 那也不能走啊。
8: 这个喇嘛僧还真不错。
9: 怎么了？
8: 喇嘛僧您见过吗？
9: 喇嘛什么样？
8: 喇嘛就是那
9: 喇嘛就甭学了，我明白。
8: 喇嘛给你起了一个蒙古名字，
9: 叫什么呀？
8: 你有蒙古名字？
9: 什么名？
8: 你叫比切比基，比切多尔，比切多尔。
9: 什么叫比切多尔啊？
8: 比切的多俩耳朵，
9: 我这茄子经是不是？
10: 这喇嘛僧还会念经呢。
9: 哎，
10: 念的是茄子，念的是求寿经。
9: 行行行，
10: 保你多福多寿，长命百岁。
9: 您甭说，您甭说，
10: 有能耐
9: 没有？这喇嘛没有。
10: 念过经没有？
9: 没念过。
10: 和尚有没有？
9: 没有。
10: 蒙古名字
9: 没有？
10: 蒙古名字
9: 没有，我就一个名字栾云平，
10: 就一个名字。
9: 对，
10: 栾云平。
9: 哎，这是我名字。
10: 这名字不错。
9: 是，
10: 这是那和尚起的吧？
9: 可啊。
10: 和尚游览下的，
9: 这不是和尚起的啊？
10: 谁起的呀？
9: 我爷爷起的。
10: 你爷爷有学问。
9: 对，
10: 你爷爷做过官。
9: 做官。
10: 你爷爷中过彩票。
9: 啊，这叫什么官呢？这叫
10: 那官叫中过撞客。
9: 撞客啊？
10: 中过邪。
9: 你们
10: 中过什么？中过。
9: 你想说状元是不是？
10: 中过状元。
9: 不，
10: 他爷爷比他大一百天。
9: 不，
10: 那个时候呢，可以说什么呢？
9: 你爷爷比你大一百天，大一百年。
10: 哦。哎呀，突然下去了，说错了，
9: 是
10: 大一百岁。他爸爸比他大五十岁，他爷爷比他爸爸大五十岁，
9: 甭算岁。
10: 他爷爷到现在130来岁了。
9: 不，
10: 所以说中过撞客。
9: 不，还是撞客。
10: 撞客
9: 状元是不是？
10: 状元公
9: 不对。
10: 嗯，
9: 我爷爷是近视。
10: 近视。
9: 嗯，
10: 你爷爷近视。
9: 嗯，
10: 老戴眼镜吗？
9: 近视眼是不是？
10: 一上台就摘下来。
9: 那是你。
10: 嗯，
9: 那是你。
10: 反正你爷爷有学问。
9: 是是是，
10: 对吗？
9: 对对对，
10: 你们家老栾家上辈都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
9: 嗯，
10: 尤其是你父亲。
9: 我爸爸。
10: 你爸爸的名字提起来好没人不知道。
9: 我爸叫什么？
10: 甭说名字，单提外号。
9: 您说外号。
10: 你爸爸的外号叫栾半城。
9: 什么叫栾半城啊？
10: 比如说这个北展剧场
9: 啊，
10: 这就是北京城。
9: 对，
10: 可这中间画一道线，
9: 怎么样呢？
10: 这半个城，
9: 这
10: 都是你爸爸。哎，栾半城嘛，
9: 这半城都是你爷爷是不是？
10: 你怎么这边的掌声不如这边热烈呢？
9: 你往哪儿起哄了你？
10: 不是，你不栾半城吗？栾半城都是你半城的爸爸呀？
9: 不是，这半城的买卖都是我爸爸的。
10: 哦，这半城的奶奶都是你爸爸的？
9: 哪有个奶奶呀？
10: 你不说奶奶吗？
9: 你甭说了，这一上来
10: 不是奶奶，
9: 不是奶奶，桑塔纳奔驰这奔丧去了，这叫吉祥话。好，最脑袋就是我妈这奶，谁家奶这么长的？长一溜跟大衣柜似的，是不是？吃奶吃十一，我就吃十一，你管着吗？我急了，我告诉你，我爷还撞客，不是撞客，状元也不是，近视眼，你是近视眼，甭找这便宜，你又比我这奶是不是？
10: 我说我
9: 甭废话，这说话有一句人话吗？就挤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招你了？我们惹你了？
10: 钢丝节嘛，你不就得奉献吗？
9: 你怎么不奉献啊？
10: 我听说一会儿还抽奖呢，奖品是你。
9: 不是您
10: 真的？
9: 不是，
10: 各位您不知道，一会儿抽奖，你等我们这段下去呢，后台就开始给他肢解了，给他嘁哩咔嚓都拆了，肢解了，到时候作为奖品呢，等于都发给大家肢解。
9: 给我分尸了就！
10: 哎，今天是您告别演出了，告别演出正好钢丝们全来了，
9: 不是
10: 你也过节了啊？912嘛，就要二嘛，说就是你嘛，
9: 我就是那二，不是列位多肾疼，又拿回一胳膊回去了，这是我中的奖，
10: 我们也给拾掇拾掇，
9: 甭拾掇，这买鱼来了是不是？
10: 真直接，
9: 别拿我们这儿开玩笑，知道吗？
10: 你看又急了，
9: 废话，
10: 掉脸了，
9: 多新鲜，奉献，你怎么不奉献？
10: 不，我不知道你狗脾气啊，咱说实在，
9: 你才狗脾气呢。
10: 你这么轴，你说你这人
9: 多新鲜呀、啊！你说点好的有没有？
10: 完了，怨我了，怨我不对了。
9: 你那边，
10: 你该真恼了。
9: 别近身啊！
10: 我请你怎么样？
9: 请我、啊？
10: 请你吃西瓜皮，行不行？
9: 这有点成人错误意思吗？西瓜皮我吃比你多，
10: 请你吃巧克力，
9: 巧克力，
10: 请你吃巧克力，
9: 敲什么力去？
10: 好不好？
9: 不好，不吃。
10: 你看又恼了，别老着急啊！别着急，
9: 不。
10: 你看你怎么说都不行，一会儿肢解留一脑袋行吗？
9: 那还可以，还肢解是不是啊？
10: 这也不行了，
9: 好吧，甭肢解，直接你。
10: 这是开玩笑，
9: 嗯。
10: 各位观众朋友，花这么些钱来了，就看你掉脸啊？
9: 不是，那您说点好的，让我们也高兴高兴。
10: 打往这一站，说你们家站着房、躺着地、住别墅、开汽车，这都是坏话吗？
9: 这倒不是，
10: 家大业大，这不是好话吗？
9: 对，
10: 家里有的是钱啊，这说的是坏话吗？
9: 这都是好话。
10: 说好话你挺高兴，开玩笑你就急，哪有这样的？
9: 不是，您这也没边儿了。
10: 家里有的是钱。
9: 是
10: 你爸爸最露脸的事儿，
9: 嗯，
10: 在那个 通州买了一块空地，
9: 哎，东边呢，
10: 在空地里边盖了一所宅子，
9: 哎，这是我们家露脸的，
10: 按照传统的艺术、传统的格局盖的，
9: 是
10: 露脸的事儿吧？
9: 哎，这对，
10: 今儿这么办？
9: 干嘛？
10: 为了弥补我的过失，
9: 你要干嘛？
10: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庆祝钢丝节快乐！
9: 哦，
10: 我在这儿夸夸你们家这房子，
9: 您说我们露脸的，
10: 你们家那房子，
9: 嗯，
10: 远瞧雾气昭昭，
9: 呵，
10: 近瞧任门没有，
9: 我们家住坟地里是不是？
10: 近桥是
9: 近桥瓦窑四少，
10: 近桥瓦窑四少，
9: 哎，
10: 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
9: 我们家是蛐蛐儿，
10: 蛐蛐儿干嘛？
9: 您得忒小了，
10: 这么大房子我比得过来吗？
9: 你别比，我光说就成了。
10: 门口有四颗门槐，
9: 嗯，
10: 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9: 对，
10: 对过是磨砖对缝的八字影壁，路北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油绿地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9: 嗯，
10: 背面是严肃整齐。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大天棚一尺二，四个。
9: 你等等。一尺二，我们都爬着进去，
10: 高搭天棚二尺二，
9: 那也不成啊。
10: 二尺四，
9: 那是裤腰。
10: 二尺五寸半，
9: 甭救火，三丈六，
10: 有这么高吗？
9: 他喂凉快啊。
10: 高搭天棚三丈六，
9: 是
10: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9: 嗯，
10: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九尺多高的夹竹桃、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各种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9: 嗯，
10: 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9: 我们家都直肠子，吃完就拉。
10: 你那意思是
9: 分开了，
10: 还得分开。
9: 对，
10: 东跨院是茅房，
9: 哎，
10: 西跨院还是茅房。
9: 对，俩茅房啊，
10: 可以挑一个当厨房。
9: 不不，甭介，东跨院厨房，西跨院茅房，
10: 分开了。
9: 对，
1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9: 嗯，
10: 满都是明摘夜合的窗户，可扇的大玻璃。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的封门。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9: 您给说说，
10: 你们家用白绫子弧顶棚
9: 啊，
10: 星缎的掐边，虎皮绸的片下角，暗机角找云头，当中是五福捧寿，
9: 嗯，
10: 迎面摆丈八条杆，
9: 啊，
10: 上有尊妖瓶、狼妖罐、轩辕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
9: 嗯，
10: 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宣纸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
9: 有什么？
10: 有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堡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的一笔虎字，
9: 嗯，
10: 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们家的镇宅宝剑，
9: 好，
10: 绿纱鱼皮鞘，金饰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姬案，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珊瑚的盆景，碧玺的酒陶，风木吞的金钟，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带个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9: 呵，
10: 嘿，要讲究代表。谁也带不过你爸爸。
9: 怎么？
10: 一般人带块手表，
9: 嗯，
10: 最多揣块怀表，到头了。
9: 对呀，
10: 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9: 怎么叫上谱？
10: 要带金克套、
9: 啊、
10: 银克套、铜克套、铁克套、金三只、银三只、双甲的、单甲的、乌里文、亨德利、欧米伽、劳力士、聚花梅花、金公社、瑞士郎君、西铁城、有为利、一为一、微博、微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右手提了一八音盒，头顶的大座钟，怀揣着小挂表，脖子套上个子母钟，嘴里叼着一块。
7: 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夸住宅》，来自高峰和栾云平。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7: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1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3: 尘封秘档，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溥仪深知出任伪满洲国的皇帝极有可能沦为任人摆布的傀儡，然而他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拒绝。溥仪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转变的，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我已处在旅顺，也就是被日本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一旦拒绝，日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已我屈服了。本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作为证人出庭东京审判的始末。19日，溥仪第二次上庭刚刚到场，济南检察长便提到了1932年的李顿调查团。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没多久，国联便派人前去东北调查918事变后形成的满洲问题，当时溥仪并没有做出任何针对日本人的指控。溥仪在法庭上承认，曾经与李顿本人在长春见过一面，我很想找个机会单独与他谈话，可事实上办不到。我当然应该把满洲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但是在我的身边和周围总有许多日本军官和宪兵借保护之名监视我，我怕向他说了日本人将杀害我。根据当时的记载，在这次会面中，溥仪宣称，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带才来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

0: 沈燕告诉记者，日本人始终防备着溥仪与调查团成员的单独会面，先是拒绝让溥仪自己去调查团下榻的宾馆，后又在李顿等人来到执政府的时候，让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郎与板垣征四郎在旁监视。溥仪一旦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调查团离开之后不久，作为皇帝御用挂，也就是宫廷秘书的吉冈安便被调到了溥仪的身边，名为随侍，实为监事。溥仪后来回忆，我出巡接待宾客，训示臣民，举杯庆祝，以致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人说什么话，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盖听他的吩咐。在这样的严密监视下，溥仪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盯梢，他只能做好一个规行矩步的傀儡。庭上的话题转到了伪满洲国成立之后的权力架构上，溥仪表示，虽然板垣说满洲国是独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布敕令，但是我没有自由。根据1932年颁布的所谓的满洲国组织法，执政拥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第五条明确规定，执政得立法院协赞，以行使立法权。溥仪说，那个所谓的立法院会议一次都没有开过。根据身边人的回忆，溥仪刚刚当上执政时，在很多方面都展示了自己想要做一个明君的热情。执政府中的办公楼被他引用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定名勤民楼，勉励自己兢兢业业，勤于政务。溥仪每天都很早便来到办公室，等待文武大臣前来商量国事。但是他渐渐地发现，虽然来来往往的大臣数目不少，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和他商量国家大事的，他们不是过来请安，便是放下一些礼物掉头就走。每当溥仪向大臣们询问公事的时候，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次长正在办。溥仪对伪满洲国实际的统治模式做了这样的说明，大臣都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中国人担任的国务总理之上，一切的敕令和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会议后，各部次长分别开始起草有关的工作计划，一经关东军认可便不改一字。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后，新组织法颁布，其中第三条规定，皇帝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但是溥仪表示，自己虽然登基了，然而仍然没有任何权力，完全没有权力，只由他们奏禀一下便行了。沈燕告诉记者，溥仪从执政到皇帝，关东军给他的唯一权力，便是在他们拟定好的法律条文上才可。溥仪在伪满14年，这是他仅有的与政务沾边的活动。每年溥仪会与关东军任命的国军司令官有一两次的会见，发布的训示都是日本人做好的空文，溥仪甚至都没有与司令官直接对话的权限，即使交谈也只能在日本人的监视下使用纸笔交流。时间久了，溥仪丧失了勤政的热情。据他的侄子玉昂回忆，到了后期，溥仪甚至连采可的任务都搬到寝殿去做了，大多数的时间他坐在公桶上，不耐烦地将送来的文件扔得七零八落，来表达心中的怨恨。谈到委屈的傀儡生涯，溥仪突然攥紧拳头锤击座位前的桌子，他说，14年中自由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场猴戏而已。据报载，在这天的作证中，溥仪时而蹙紧眉头，时而微动他的身体，有时还声调激动敲打着证人台， 被法庭上所有的观众所注视。第一天作证之后，溥仪自省自己还是太老实了，他决定在第二次出庭的时候多说一些。19号的庭审中，在回答完检察官的询问后，溥仪突然面色悲戚，他说，我的爱妻谭玉玲被吉冈中将杀害了。这桩突如其来的杀人指控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法庭大厅变得鸦雀无声。谭玉玲是溥仪在伪满洲国期间所纳的祥贵人，17岁入宫之后，两个人的感情甚笃。5年后，这个身体一向健康的年轻姑娘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症当中香消玉殒，年仅22岁。溥仪始终对她念念不忘，终生携带着她当年参与选秀时的照片，照片的后面溥仪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我的最亲爱的玉玲8个字。谈到谭玉玲的死，溥仪攥起拳头锤击着证人台，声泪俱下地说，最初我妻子病了，请了一位中国医生来诊病，后来吉冈介绍了日本医师，日本医师诊查之后，吉冈找医师密谈达3小时之久，那天夜里就由这个日本医师守护治疗，本来需要每小时注射一次葡萄糖，可是这一夜中医师仅给注射了2-3次，到次日清晨我的妻子已经死去。按照溥仪的证言，谭玉玲的死源于一场阴谋，慑于日本人的淫威，溥仪不敢要求对妻子进行尸检，这也就让谭玉玲的真实死因成了未解之谜。沈燕告诉记者，溥仪的指控应该是源于动机推断，因为溥仪久久未能生育子嗣，日本人急切地想在皇室继承人上做文章，1937年便搞出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若皇帝无子，便由其弟继承皇位。为了达成东瀛血脉对伪满洲国的渗透，同年关东军便安排皇帝溥杰与日本女子嵯峨号联姻，又热心为溥仪在日本寻找嫔妃。谭玉玲是溥仪选择的中国姑娘，两个人的亲密感情让日本人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所以日本方面授意吉冈暗害谭玉玲是可能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溥仪后来承认，在东京法庭上提到谭玉玲的疑案，这里面有他私人的恩怨因素，但是同时他也愿意让人们把他看作一个被害者。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如果说谭玉玲的死是一个疑案，那么溥仪在庭上讲述的另外一桩血案便可称为证据确凿了。溥仪证明1936年身为伪满兴安省省长的铃声突然被关东军拘捕，铃声本就与满洲皇室沾亲带故，他的儿子还刚刚与溥仪的四妹订婚，于是溥仪想要为亲戚求个情，但是没有人买皇帝的账，一个关东军的军官甚至威胁铃声是仰仗了皇上的关系才敢肆意妄为，皇军此举完全是杀一儆百。想到杀一儆百背后的含义，溥仪不寒而栗，只得不再过问，赶快让妹妹与林家的儿子退了婚。 铃声未经公开审判便被草草地处决了。根据知情人透露，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在一次会议后对关东军飞扬跋扈的所作所为略有微词。陈述到这里，溥仪松了松领带，声音带上了哭腔。一个省长，他们说抓就抓，说杀就杀，我作为一国之君，他们一个小小的军官就敢对我警告通牒，可想而知啊，我是个什么皇帝，伪满洲国是个什么国家。在口头表述之外，溥仪还加上了自己的肢体语言。他说，吉冈说满洲国就如同是日本的一个小孩子，美津美治郎也一直这么说，换句话说，日满是一德一心的，企图把满洲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说着，溥仪把上半身向证人台以外探出，张开两只手臂，做出一个将什么东西抱入怀里的动作。一位被告的律师打断了溥仪的演讲，他说，证人把检察长的询问搁在一边，一个人唱起独角戏来了。但检察长纪南并没有制止溥仪的陈述，法官们也以证言与事件有关为由，驳回了辩护方的意见。溥仪则继续陈述，他说，所谓的一德一心起源于八红一羽。八红一羽这四个字源于日本神话中的女神天照大神，它的含义是以全世界为一家，并由日本统一之。日本一方面实行武力侵略，一方面实行宗教侵略，他们是企图奴化全世界的，而把东三省视作神道侵略的实验场。日本人不但封锁了我的口和手，也剥夺了我的宗教信仰和自由。我知道关东军司令官梅津是根据日本政府的密令对我进行宗教压迫的，但是我当时就是从心里反对这种神道的侵略。后来吉冈根据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强迫我到日本会见天皇，天皇拿出三种神器剑、镜、玉给我看，并把其中的两种剑和镜给了我。溥仪所说的那次会见天皇发生在1940年，请回神器之后，宫中特别设立了建国神社进行供奉。溥仪与所有的王公大臣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前往祭祀。关东军规定，溥仪不能再公开祭祀爱新觉罗氏的祖先。溥仪证明，这样的供奉不止发生在宫里，满洲国的所有人民全都被强制地崇拜神道。根据法律，不敬神社者要处10年以下1年以上的徒刑。根据统计，自溥仪请神开始到日本投降这5年间，伪满洲国境内共兴建大小神庙295座，各处都要照章祭祀，任何人从此走过都要行90度的鞠躬礼，违者将受严惩。按照日本的侵略计划，占领东北的最后一步就是把伪满洲国划归日本，将东北地区改祖换宗。这是一种借助神灵之力达到日满同化的手段，这个图谋在日本酝酿已久。早在1934年《朝日新闻》上发表的《对满文化政策的新目标》一文当中，作者便开始催促，要把握满洲人，就要尽早地制定国教，并掀起灌输国教精神与生命的运动。八红一羽的谱系设计正是出于将满洲从中国剥离纳入日本分支的险恶用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最终认定了日本鼓吹黄道、为扩张领土寻找依据的犯罪事实。溥仪第二次出庭后，质询阶段宣告结束。《世界时报》这样描述了当日散庭时溥仪的神情：满洲皇上似乎对自己的法庭表现十分的满意，当他结束陈述时，神情显得那么得意，他犹如决斗场上走下来的骑士。不过，这两天只是质询阶段， 几乎是溥仪单方面在讲述，他还没有真正见识到法庭上的决斗。此后的六天，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写的，我由于不肯把某些历史真相赤裸裸地泄露出来，在律师的一系列逼问下，陷入了几乎不可自拔的困境。我在法庭上的其余六天，真像俗语说的，是过了六天的热糖。8月20号起，法庭进入了质询阶段。所谓质询阶段，也就是英美法系所采用的对抗式诉讼，控辩双方将直接交锋。从这天起到27号，作证结束，溥仪受到了被告律师团的轮番轰炸。日本律师提泽聪明首先上场了，他兜着圈子让溥仪承认自己早有复辟的打算，溥仪当然不会承认。很快，一个西方面孔又站在了被告的律师席上。因为长期实行大陆法系的日本律师对英美法系制度不熟悉，为了公平起见，法庭批准每一位被告配置一名美国辩护律师。这些律师谙熟英美法系的审判方式，在法庭上咄咄逼人，甚至比日本本国的律师还要卖力，这让不少的战胜国的法官不解甚至愤怒。中国法官梅汝敖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位名为布莱克尼的律师，称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十分恶劣，张牙舞爪，肆无忌惮。布莱克尼是美津美治郎的辩护律师，1946年5月14号的公审庭上，检察方公布起诉书后，针对其中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舰队导致大批美军官兵死亡的罪行指控，布莱克尼就坚持说这一条必须取消。他宣称，如果珍珠港中美国士兵被炸死是谋杀案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在长崎动手投掷原子弹的那个人的名字，我们就要知道制定这一作战计划的参谋总长，我们就要知道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按布莱克尼的说法，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应该是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身为美国人，居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将矛头指向了美国总统，布莱克尼的灵力可见一斑，而他的职业能力更不容小觑。对溥仪这个最关键最直接的证人，布莱克尼的战术是冲锋肉搏。8月20号，布莱克尼对溥仪第一次交锋，他似乎并没有比之前的提泽聪明有什么高明之处，反反复复的提问仍然是围绕着溥仪早有复辟的打算。溥仪也显示出了些许的不耐烦，或者是不知该如何作答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一概以不知道或者不记得来作答。21号，布莱克尼的提问仍然没有什么实质变化，这一次连法官都不耐烦了。当日的主审庭长魏博直接问道，律师到底是想证明什么呢？布莱克尼也决定不再兜圈子了，当场宣称自己今天的辩护目标就是使溥仪失去证人资格。他的逻辑是，如果能够证明溥仪的行为不是被强制的，而是基于他自由意志的选择，就可以推翻溥仪的全部证言，并宣布他一直在说谎，是一个说话根本靠不住的人，从而剥夺他的证人资格。随后，布莱克尼开始了真正的冲锋肉搏，他向法庭呈交了一件物证，这是一封写在皇家御用黄绢上的信，上面印有溥仪皇帝的玉玺和郑孝胥的签名，信上所属日期为1931年10月11号，918事变发生后的不到一个月，溥仪尚在天津。信是写给当时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显然这封信的内容是在请求日本协助复辟建国。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精通英美法系控辩模式的布莱克尼律师向法庭提交了黄绢信，以此证明溥仪在伪满建国问题上并非完全被动。 作为证人出庭的溥仪又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东京审判始末。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狗才和分臣两个人谈完了这一段正事儿，狗才便叫把酒菜拿上来，两个人一面对酌一面谈天，倒是一个静局。等饮到兴尽已是4点多钟，两个又叫船户仍放到问柳登岸。狗才再三叮嘱务起鼎力，一有好消息望即刻给我个信儿。分臣一一答应，方才各自上轿分路而别。狗才回到公馆，心中上下打算，一会儿又想发作，一会儿又想到万一分臣办不到，我这里冒冒失失的发作了，将来难以为情，不如且忍耐一两天再说。从这天起，他便像油锅上蚂蚁一般行坐不安，一连两天不见分臣消息，便以上元为由去找分臣探问。分臣让他到巡捕处坐下，悄悄说：“卑职再三想过，我们到底说不上去，无奈去找了小跟班祈福。祈福是天天在身边的，说起来希冀容易点，谁知那小子不受抬举，他说是包可以成功，但是他要3000银子方才肯说。”狗才听了不觉一愣，慢慢地说：“他少点呢，未尝不可以答应他，这太多了，我如何拿得出啊？就是7拼8凑给了他，我的日子又怎生过呢？不如就费老哥的心，简直的说上去吧。”分臣说：“这个大人的事儿啊，卑职哪有个不尽心之理，并且事成之后，大人步步高升，扶摇直上，还望大人栽培呢。但是我们说上去得成功最好，他万一碰了，连弯都没得转呢，岂不是弄僵了吗？还是他们帮忙容

0: 一点，就是一下子碰了，他们意有所图，不消大人吩咐，他们自会想法子再说上去。卑职这两天所以不给大人回信的缘故，就因为和那小子商量少点，无奈他丝毫不肯退让。哎呀，到底怎样办法，请大人的事，在卑职愚见是不可惜这个小费，恐怕反误了大事啊。狗才听了默默寻思了一会儿，那既如此，就答应了他吧，但必要事情成了，赏收了才能给他呢。啊，这个自然。狗才便辞了回去。又等了两天，接到分臣一封密信，说事情已妥，帅座已经首肯，为事不宜迟，因帅意急欲得人，以为岑绩也，云云。狗才得信大喜，便匆匆回了个信，略谓此等事亦当则以黄道吉日，况且办连句等亦略需十日，当于十天之内办妥，云云。打发去后，便到上房来，径到卧室里去，招呼狗太太也到屋子里，悄悄地说，外头是弄妥了，此刻赶紧要说破了，但是一层必要依我的办法方才妥的，万万不能用强的，你可千万牢记了我的说话，不要又动起火来，那就僵了。这个我知道。便叫小丫头去请少奶奶来。一会儿少奶奶来了，照常请安示例，狗太太无中生有的找些闲话来说两句，一面指使开小丫头。再说不到几句话，自己也走出房外去了，房中只剩了翁媳二人。狗才忽然间立起来，对着少奶奶双膝跪下，这一下子把个少奶奶吓得昏了，不知是何事故，自己跪下也不是，他站着也不是，走开也不是，当了面又不是，背转身又不是，又说不出一句话来。狗才更磕下头去说，贤媳，求你救我一命。少奶奶见此情形，猛然想起，莫非他不怀好意，要学起那新台故事。想到这里，心中十分着急，要想走出去，怎奈他跪在当路，在他身边走过时，万一被他缠住，岂不是更不成事体？急到无可如何，便颤声叫了一声婆婆。狗太太本在门外，并未远去，听得叫，便一步跨了进去。大少奶奶正要说话，谁知她进的门来，翻身把门关上，走到狗才身边，也对着少奶奶扑通一声双膝跪下。少奶奶又是一惊，这才忙忙对跪下来，
1: 公公婆婆有什么事儿，快快请起来说。
0: 狗太太说，
1: 没有什么话，只求贤媳救我两个的命。
0: 少奶奶说，
1: 公公婆婆有什么差事只管吩咐，快请起来，这总不成个样子。
0: 狗才说，
1: 求贤媳先答应了，肯救我一家性命，我两个才敢起来。那公公婆婆的命令，媳妇怎敢不遵？
0: 狗才夫妇两个方才站了起来，狗太太一面搀起少奶奶，纳她坐下，狗才也凑近一步坐下，倒弄得少奶奶局促不安起来。狗才说，
1: 哎，他自从你男人得病之后，迁延了半年，医药之费花了几千，得他好了倒也罢了，哎，无奈又死了，难为贤媳青年守寡，但得我差事好呢，倒也不必说他了，无端的又把差事弄掉了，我有差事的时候已是银枝卯粮的了，此刻没了差事才得几个月，已经弄得百孔千疮，背了一身亏累，家中亲丁虽然不多，然而穷苦亲戚弄了一大窝子，哎，这是贤媳知道的。你说再没差事，叫我以后的日子怎生得过？所以求贤媳救我一救啊！ 少奶奶当是一件什么事儿？狗才说话时便拉长了耳朵去听。听得说头一段自己丈夫病死的话，不觉扑簌簌的泪落不止。听得说到素琼一段，觉得莫名其妙，自己一家人何以忽然素起琼来。听到幕后一段，心里觉得奇怪，莫不是要我带他谋差事？这件事我如何会办呢？听完了便说，媳妇儿一个弱女子能办得了什么事儿啊？就是办得到，也要公公说出个办法来，媳妇儿才可以照办。
0: 狗才向婆子丢个眼色，狗太太会意，走进少奶奶身边，猝然把少奶奶纳住。狗才正对了少奶奶，又跪下去，吓得少奶奶要起身时，却早被狗太太纳住了。况且狗太太也顺势跪下，两只手抱住了少奶奶双膝，狗才却摘下帽子放在地下，然后咚咚咚碰了三个响头。原来本朝制度见了皇帝是要免官叩首的，所以在齐的世宦人家遇了元旦祭祖也免官叩首以表敬意，除此之外随便对了什么人也没有行这个大礼的。所以当下少奶奶一见如此，自己又动弹不得，便颤声说，公公这是什么事儿？可不要折死儿媳呀。狗才说，我此刻明告诉了媳妇儿，望媳妇儿大发慈悲救我一救，这件事儿除了媳妇儿没有第二个可做的。少奶奶急说，你两位老人家怎样啊？哪怕要媳妇儿死，媳妇儿也去死，媳妇儿就遵命去死就是了，总得要起来好好的说呀。狗才仍是跪着不动。这里的大帅前个月没了个姨太太，心中十分不乐，常对人说，怎生再得一个家人方才快活。我想媳妇儿生就的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这大帅见了一定欢喜的，所以我前两天托人对大帅说定，将媳妇儿送去给他做了姨太太，大帅已经答应下来，务起媳妇儿屈节顺从，这便是救我一家性命了。少奶奶听了这几句话，犹如天雷击顶一般，头上轰的响了一声，两眼顿时漆黑，身子冷了半截，四肢登时麻木起来，歇了半晌方定，不觉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狗才还只在地下磕头，少奶奶起先见两老对他下跪，心中着实惊慌不安，及至听了这话倒不以为意了。狗才只管磕头，少奶奶只管哭，犹如没有看见一般。狗太太扶着少奶奶的双膝劝说，媳妇儿不要伤心，求你看我死儿子的脸，委屈点救我们一家，便是我那死儿子在地底下也感激你的大恩呢。少奶奶听到这里索性放声大哭起来，一面哭一面说，天哪，我的命好苦啊，爸爸呀，你撇得我好苦啊。狗才听了在地下又咚咚地碰起头来，双眼垂泪说，媳妇儿啊，这件事办的原是我的不是，但是此刻已经说了上去，万难挽回的了，无论怎样总求媳妇儿委屈点将就下去。此时少奶奶哭诉之声早被门外的丫头老妈子听见，推了推房门是关着的，只得都伏在窗外偷听。有个循着窗缝往里张的，看见少奶奶坐着，老爷太太都跪着，不觉好笑，暗暗招手叫别个来看。
0: 那中有个有年纪的老妈子，恐怕是闹了什么事儿，便到后头去请姨妈出来解劝。姨妈听说也莫名其妙，只得跟到前面来，叩了叩门：“
3: 妹妹，开门，什么事儿啊？”
0: 狗太太听的是姨妈声音，便起来开门。狗才也只得站了起来。少奶奶兀自哭个不止。姨妈跨进来便问：“
3: 你们这是唱的什么戏啊？”
0: 狗太太一面仍关上门，一面请姨妈坐下，一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地告诉了一遍，又说：“
3: 嗨，这都是天杀的，在外头干下来的事儿，我一点也不晓得，早点知道哪里肯由他去干，此刻事已如此，只有委屈我的媳妇儿就是了。”
0: 姨妈沉吟说：“
3: 这件事儿怕不是我们做官人家所做的吧？”
0: 狗才说：“
3: 我岂不知道啊，但是哎，一时糊涂已经做了出去，如果媳妇儿一定不答应，那就不好说了。大人先生的事情岂可以和他取笑啊？答应了他送不出人来，万一他动了气，说我拿得开心，做上司的要抓我们的错处容易得很呢，不难栽上一个罪名，拿来参了，那才糟糕到底呢。”
0: 说着叹了一口气。姨妈看见房门关着，便说：“
3: 你们真干的好事儿，大白天的把个房门关上，好看呐。”
0: 狗太太听说，便开了房门。当下四个人相对，默默无言。丫头们便进来伺候，装烟舀茶。少奶奶看见开了门，站起来只向姨妈告辞了一声，便扬长的去了。狗太太对狗才说：“
3: 干他不下来，这便怎样？
0: 还得请姨妈去劝劝他呀，他向来听姨妈说话的。”说罢向姨妈请了一个安：“诸事拜托喽。”“
3: 哼，你们干的好事却要我去劝，这是个人的志向，如果他立志不肯又怎样呢？我可不担这个干系。哎呦，这件事他如果一定不肯认真与我公明有爱的，还得姨妈费心，我此刻出去还有别的事儿呢。”
0: 说罢便叫预备轿子，一面又殃及了姨妈几句。姨妈只得答应了，狗才便出来上轿，吩咐到票号里去。且说这票号生意专带人家绘画银钱及祭顿银钱的，凡是这些票号都是西邦所开，这里头的人最是势利，只要你有二钱银子存在他那里，他见了你时便老爷嘞大人嘞叫得应天响，你若是欠上他一厘银子，他向你讨起来，你没得还他，看他那副面目，就是你反叫他老爷大人，他也不理你呢。当时狗才虽说是撤了差穷了，然而还有几百两银子存在一家票号里，这天前去本是要和他别有商量的。票号里的当手姓多，叫多助三，见狗才到了便亲自迎了出来，让到客座里请坐，一面招呼烟茶，一面说：“
4: 大人好几天没请过来了，公事忙啊。”“
3: 哎，差也撤了，还忙什么呀，穷忙罢了。”“
4: 这是哪里话呀，看你老人家的气色红光满面，还怕不马上就有差事，不定还放缺呢。小号这里总得求大人照应照应啊。哎，咱们不说闲话，我今日来要和你商量借10000两银子。利息呢1分也罢，8厘也罢，左右我半年之内就要还的。
3: 小号的钱大人要用只管拿去好了，还什么利不利的。
4: 但是上前天才把今年派着的外国赔款垫借到上海，哎，今天又承借了一笔京款，翻台那边的存款又提了好些去，这一时之间恐怕调动不转呢。”“
3: 你是知道我的，向来不肯乱花钱呢，
1: 头回存在宝号的几万，不是为这个功名，什么查办不查办，我也不至于尽情提了去，只剩的几百零头。今天也不必和你商量，因为我的一个丫头要送给大帅做姨太太，由文巡厅谢芬臣谢大老爷做的媒人，一切都说妥了。你想给大帅的与给别人的又自不同，咱们老实的话，我也望他进去之后和我做一个内线，所以这一份庄奁是万不能不从封的。我打算赔个两万，无奈自己只有一万，才和你来商量。宝号既然不变，我到别处张罗就是了。狗才说这番话时，祝三已拉长耳朵去听，听完了忙说，哎，不不不，哎，因为这两天呢，东家派了一个伙计来查账，大人的明鉴，做碗的虽然在这里当手，然而他是东家派来的人，既在这里做碗的，凡事不能不和他商量商量。他此刻出去了，等他回来，做碗的和他说一声，先进了我的道理，想来总可以办到的，办到了给大人送来。那么行不行，你给我一个回信儿，好带我到别处去张罗。祝三一连答应了无数的是字，狗才自上轿回去。那多祝三送过狗才之后，也坐了轿子飞忙到谢芬臣公馆里来。原来那谢芬臣自受了狗才所托之后，不过没有机会进言，何尝托什么小跟班，不过遇了他回来讨回信，顺口把这句话搪塞他，也就顺便诈他几文用用罢了。在分臣当日，不过诈得着最好，诈不着也就罢了。谁知狗才那厮心急如焚，一诈就着，分臣越发上紧，因为办成了可以捞他三千，又是小跟班扛的名气，自己又还送了交情，所以日夕在那里体察动静。那天他正到牵押房里要回公事，才接起门帘，只见大帅拿一张纸片往桌子上一丢，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分臣回公事时，便偷眼去瞧那纸片，原来不是别的，正是那死了的五姨太太的照片。分臣心中暗喜，回过了公事，仍旧垂手站立。大帅说，还有什么事啊？分臣说，狗道狗某人，他听说五姨太太过了，很待大帅伤心，因为大帅不叫外人知道，所以不敢说起。大帅拿眼睛看了分臣一眼，那也值得一回。狗道还说已经替大帅物色着一个人，因为未曾请示，不敢冒昧送进来，这倒费他的心，但不知生得怎样。倘不是绝色的，狗道未必在心呢。这位大帅本是个色中恶鬼，上房里的大丫头，凡是稍微生得干净点的，他总有点不干净的事儿干下去。此刻听的是个绝色，如何不欢喜呢？那么你就和他说，叫他送进来就是了。分臣应了两个是字，退了出去，便给信儿与狗才。此时正在盘算的三千头可以稳到手了，正在出神之际，忽然家人报说票号里的多老伴来了，分臣便出去会他。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净轩净空，跟着高开道勾打连环呢，成为了高开道的心腹。而且他们俩呀，发现高开道在这渔阳始兴军里头，其实他的势力不小啊。咱说了，高开道这个人很有心计，早就已经培植自己的势力了，他不想着老给人打工啊。哎，我有实力了，那我就得突出来。本来呢，高开道打算在北方辽西也好，涿郡附近也好，打开一片天地之后，那就开始啊跟着隔迁竞争。可没想到，计划不如变化，突然间事态挺好的，扑一瓢凉水把这火苗子给扑灭了。其实也是他们的欲望太大，被胜利冲昏头脑了。你说你先占领辽西多好啊，在那里慢慢的发展，等发展强大了，你再说吞并涿郡的事儿啊。哎，不，他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就开始任意扩张啊。结果把这兵锋就打到了渔阳，打到人涿郡旁边了，而且还自称燕王。那燕王罗毅能干吗？所以派罗成一下子把他们呢打得稀里哗啦，不但是渔阳不保，而且呢原来在辽西的地盘也给丢了，甚至在河北都站立不住脚跟了。那现在呢就不能够夹窝子斗了，还得团结呀。所以高开道就暂时把除掉搁浅这个计划又搁浅了。但搁浅并不代表没有啊，现在得到了一僧一尼，这俩人也是能人呐。高开道一看能够把罗成都给打败了，那是奇人呐，我得把他们牢牢抓在手中。所以呢把这一僧一道带在自己营中，瞒住隔迁，没让隔迁知道。尤其跟着静轩俩人腻乎在一起，这高开道对静轩也毫无隐瞒呐，就把自己心中所想也告知静轩了，说你跟着我呀，你就请好吧，等有朝一日我能够掌握大权，我一定让你呀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呢。哦，静轩一听高开道有如此雄心呐，那好，那我就帮你一臂之力，咱们干脆呀去往相州。相州那个地方地盘小，到那个地方我们呢可以刺杀那相州白玉王高谭胜，只要把那一块地给夺起来，到那时我们再把这隔迁一宰，你呢就是相州王了，何乐不为呢？那净空也是这个意思，这一下子又点燃了高开道内

0: 内心欲火了，
1: 好，那咱就奔相州。
0: 于是呢，说服隔谦带领一万余众，号称三万人，兵锋直指相州啊。说这些人就不掂量掂量，就不分析分析，在那个乱世啊，很多时候需要冒险，有些机会呀，那不是谋划出来的，而是闯出来的。所以每个人必须有赌徒心态。说我没有赌徒心态，没有啊，没有就给人打工去吧，你就别自己当王子了。在那个岁月里，很多东西那都是偶然机遇形成的，天上呱唧真就掉馅饼啊，你跑到前头砸你脑袋上了，你要跑不过去，这馅饼啊不知道落谁脑袋上了。所以呢，考虑不了那么多呀，就如同江都所遇袭一样，谁都知道那里面一定有猫腻儿，江都一定是龙潭虎穴，但是谁都抵挡不住那大宝的诱惑呀，谁都有侥幸心理呀，万一那大宝落在我掌心里呢，啊，万一那皇位就等着我呢，我要不去就失去了这次机会呀。所以呢，当时天下很多人呢都有着赌徒心理啊，没那么多考虑呀。再者说了，现在上哪走啊，哪都不好走，既然如此，有一个目标咱就去呀。就这么着，隔谦高开道率领一万余众，号称三万，直奔相州。那人家相州也有探马兰旗呀，一看一支军队奔自己来了，赶紧的报告给相州白玉王高谭胜。高谭胜一听，谁来了？隔谦高开道来了，我知道这俩人呢，不刚刚在那涿郡周围打了败仗吗？被那燕王罗毅、燕山公罗成打得乱七八糟，哎，没给打零散呐，还有那么多军队呀，三万余众可不少啊，奔我相州，哎呦，可不好，来干嘛呢？啊，去，派使者，赶紧的，去见那隔谦。问一问他到我这来所谓何故，让他立刻停止前进，告诉他他已然到了我相州王的地盘了啊！再进一步那就是对我进行侵犯呢，我就得反击了，先警告警告。是，派出使者了。这使者来见隔谦，隔谦也接待了。怎么使者来了吗？啊，使者就问我家相州王派我前来问候燕王千岁。燕王千岁啊，人家也是自号燕王啊，反正是罗毅不来，他就是燕王。问一问您，您这是要干嘛？咱们两支队伍素无往来呀，没有什么恩怨，你率领三万大军现在已然踏入我相州境内，我家大王让我问问您，您到底为何而来啊？有什么话可以讲清楚，请您呢指兵不要再前进了，如果再往前进没有任何理由的话，视为对我相州进行侵略，那我们就开始反击了。隔谦一听啊，乐了，借你口中言，传孤心腹事，你回去告诉相州王，我呢现在没有落脚之地呀，我打算呢找一块地盘，哎，我一看相州不错，所以呢我打算暂时给相州王借一块地盘屯兵，我先休养一阵子，然后再找一找，看看下一步我往哪发展，一旦找到了新地儿，我立刻统兵就去，绝对不占相州一寸土地呀。但是现在呢，你看我手下三万大众呢，啊，大家一路劳累了，若是没有一个地方休息呢，恐生哗变呐。所以无奈何，只得呀向相州王借块地盘，望相州王，哎，能够恩赐一块啊， 如果是那样呢，我感相州王大恩大德。请相州王放心，我隔谦是个有恩必报之人呐、啊，未来一定报答大恩呐、啊，好不好？赶快去告诉你家王子。哎哎，好好，我马上转达。但是，还请燕王您止住您的队伍啊，不要再往前进了。再往前进出现任何后果，这都由您来负责。我告辞了。使者赶紧的一溜烟回来，见到相州王高谭胜，就把隔谦的话给高谭胜讲说一遍呢。高谭胜没说话，哪嘣一下子，旁边蹦出一人呐，是哇哇怪叫啊，可恼，可恶！哟，高谭胜一看谁呀、啊？非是别人呐，自己的大帅。紫面天王熊阔海，一看熊阔海出来了，熊阔海呀、啊，怒发喷张啊，眼珠子瞪多大？老王，这不明摆着吗？这小子是到咱们相州占便宜来了，来抢咱们的地盘来了，这就跟俺当年在绿林一样啊！哎，本来呢，这绿林道。都归那个单雄信管，就是瓦岗五虎上将之首。当年呢，那是绿林道的总瓢把子，天下绿林都归他管。可是我偏偏不信呢。哎，我看金顶太行山不错，于是呢，我就占据太行山了。往那一站，这单雄信不服过来，我也把单雄信打跑了。我就站在那里，他能奈我何呢？这就叫做鸠占鹊巢啊！隔谦现在就给咱们玩这一手啊！他是一个流寇，没有地盘哦，觉得咱们相州好欺负，把兵发过来了，名义上是向您借，借了他就不还呢，这叫刘备借荆州啊！那当年刘备不那样吗？啊，给人东吴说，我先借一借您的荆州，为什么呢？我没地方去呀、啊。等我打下西川之后呢，哎，我再把这荆州还你。结果怎么样啊？那荆州要不是后来东吴打，刘备怎么能够主动归还呢？东吴要多少趟啊？要一趟不给，要一趟不给啊！所以老百姓讲话了，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呢，大王啊，现在这隔谦就打算这样啊。高谭胜说：“大帅言之有理，但是以大帅之见，应当如何呢？应当说打呀！告诉他，我们这里不收留，让他投别人，周边有的是反王啊，曹州、宋义王、孟海公，投他去。”啊，济南王唐弼投他去，再不然往回走投夏明王窦建德去，这么多人他不投非得投咱们呢，咱就不留。对这种人呢，要学会说不，一定不要心慈面软啊。对，我也同意大帅所说的。第二个蹦出来的那是太子高魁啊，赛叔宝们秦叔宝的铁杆粉丝，人家现在是太子，原来齐会四平山的时候人家还做过军师呢，不过现在呢完全当太子了，军师不做了。一听有人过来抢地盘，那做太子的能干吗？父王，大帅所言极是，对这种人呢，那就得先警告，警告无效就得用拳头啊，孩儿不才，愿领一支队伍把他们打出相州去。高谭胜琢磨琢磨，点点头，我儿跟大帅说的都对呀，不过呢，我也听说这隔谦高开道那并非是等闲之辈呀，纵横山东辽西， 这一路上打下来还能够有30000之众，也是英雄啊。所以呢，我跟你们俩看法呀略有一点不同。哦，父王，您是什么圣鉴呢？我的意思呀，如果说能够把这隔迁高开道收归我有，让他俩臣服于我，当我的臣子，他那30000军队也都归我相州，这样一来可壮大我的实力呀。啊，另外呢，咱们又得到了两员上将军，即便说这隔迁还想做燕王可以呀，寡人就答应他，等寡人有朝一日坐北朝南的时候，哎，我可以封他为燕王，还把这个位置留给他，只要他们能够乖乖的向我称臣。这样一来呢，我就把那些军队呀放在一块地上，这就名正言顺了，自己人了嘛。啊，不知道寡人这个意思，大帅你可认同啊？我不认同。好家伙，一下子给高谭胜怼回来了。这高谭胜说，你慢慢说好不好啊？啊，你不认同，你说你的理由不就完了吗？你何必暴跳如雷呢？咱说了，本来高谭胜啊，现在给那紫面天王熊国海俩人就已然有了裂痕了，所以呢，高谭胜看熊国海怎么看现在怎么不顺眼了，就觉得熊国海呀是自己面前一个绊脚石了。不过呢，还得指着熊国海之勇，所以高谭胜在没有其他合适人选的前提下还不能给这位熊国海撕破脸。大帅，你为何不认同呢？我说王家千岁呀，您有这个想法您不觉得可笑吗？啊，人家要想臣服于你，人家早就派使者过来给你谈判了，啊，何必统兵带队都把这兵锋打到咱们家的界限上了，这时要你派使者去找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呀？哎，可见人家不是来投奔你的呀，所以你想把他们收为臣子，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哎呀，高谭胜心说话，熊国海呀，你这人说话呀一点艺术都没有，能看得出来你以前呢光当老大了，你从来没伺候过领导啊。啊，你跟我不一样啊，我在靠山王杨林手下做中军官多少年了，我服侍老王爷多少年了，我懂得什么叫察言观色，我懂得什么叫语言艺术。虽然领导说的话可能你不认同，但是你说出的不认同的理由的时候，你也得委婉的说呀，你也不能直眉瞪眼的往外扔啊。啊，还直接的给我扣痴心妄想。大帅，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嘛，可能开始啊人家也没想成为我的臣子，那毕竟嘛，谁愿意无缘无故的就向人家称臣呢？啊，但是呢，我们可以派人前去游说，前去劝说呀，对不对？让他们识时务，如果说他们不乐意称臣，那好啊，那就别在我相州待着呀，如果还在这待着，那就讲不了说不清了，那本王就不客气了，这叫先礼而后兵啊，对不对？熊话还说，王爷，我说句糙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呀你这纯属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问题，哎呀，高谭胜一听啊，我大帅呀，您现在身为一个国家的大帅，咱说话能不能文雅一些呀？我话糙理不糙，哎，你没有去做怎知不行啊？我就怕陛下你呀还贻误战机，要叫我来说呀， 现在马上我统兵过去，他愿意走赶紧走，

0: 不愿意走，我那疏通棍我横扫他三万军队。三万怕什么呀？啊，我到那里把这隔间高开道给他灭了。三万军队到那个时候弄不巧，我还能够给你拎来一万多。你还想给他谈判，还想派人游说，你这一派人游说，人家做好准备了，再打那就不如现在进行突袭了。哎，我跟元帅你看法不一样，我认为啊，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那才拼兵拼将呢。啊，大帅你啊，暂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先听我的好不好？啊，我先派人前去谈判谈判，你看如何呀？先礼后兵嘛，这没毛病啊。那好，那既然王杰千岁你已然定了决策了，那就依你吧，你就派人前去吧。好，太子，既然你刚才主动请缨，你能不能前去与之谈判谈判呢？啊？紫面天王熊国海一听，我说王上，你怎么能派太子前去龙潭虎穴呢？太子深入敌营找人谈判，万一人家不同意，把太子给囚禁在那里，以太子要挟咱们，到那时又该如何呢？这高谭胜啊，还真没想这一点。太子高奎眼珠一转，啊，这么着。父王，大帅，我呢带着文官前去，我也带着兵前去，我让文官呢先去与之谈判，如果说这文官能够把他们给睡降了，他们愿意臣服于我们，那皆大欢喜呀，我就把那隔间高开道带回来面见父王，他们从此就是咱们的臣子了，那三万大军我也马上进行改变，如果说这个文臣过去给他们谈条件他们不答应，那孩我就命令他们赶紧撤军，否则的话我大军就要对他进行军事行动了。我想啊，我带着兵过去兵威震慑他们呢，应该会三思而后行的。哼，哎呀，紫面天王熊国海一摇脑袋，行啊，太子既然主动请缨，那就试试吧，但是我对此行表示悲观呐，我觉得呀还不如我现在统兵直接打他们呢。哎，大帅不要这么着急嘛，咱们现在得向天下展示咱们的胸怀呀，你看那魏王李密啊，人家才到瓦岗一年多呀，结果瓦岗发展成为什么样子了，现在周边多少地盘了，大家是纷纷涌向瓦岗啊，人家在那里招贤纳士啊，为什么呢？李密就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广阔的胸怀，谁只要来投他都接纳呀。嘿嘿，哎呀，我说王上啊，你光看李密接纳的多了，你没看那瓦岗内部现在已经是暗流涌动了，他们现在里面乱七八糟的，可不安生。哎，这个地盘大人多了，自然有些管理上的问题嘛，啊，这得慢慢来呀，以后我们统一天下了，你就会发现呢还有更多麻烦的事儿呢，所以呢我们现在先缺的是人才，先把人拉过来，有人就有一切，至于其他的小问题慢慢解决，总会有办法的。你看这高谭胜啊说的也不错，就这么着给太子高奎精兵一万，战将三十员，又带着文官若干，然后呢这高谭胜写了亲笔劝降信，让这太子带着去睡降隔迁。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

0: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太子高奎带着相州王高谭胜的亲笔劝降信，领着10000精兵，就来到相州边界呀。这个时候，隔枪高开道已经把大军屯在边境了，也没敢贸然深入啊。怎么呢？既然人家派使者过来了，我们也把需求给这相州王说了。哎，我们就等一个回话吧，啊，这也算先礼后兵吧。另外呢，长途跋涉也等于在这里啊稍事休息，所以他们呢在这等回话，结果就把高奎等来了。那高奎能自己深入敌营吗？肯定不行啊，我太子爷呀。于是派了一位文官拿着高谭胜的亲笔信进入敌营啊，求见隔谦高开道。隔谦高开道这个时候也得到信报了，知道高奎统兵来了，那俩人就知道了，肯定人家已然做好打仗的准备了，不然的话也不会统兵10000呢。这是拉开架势，看这意思，如果谈不拢了就得打了。好，隔谦命令都给我做好准备啊，做好谈判破裂的准备，一旦是真的打起来，各位二郎随我往前冲，咱们就得在相州这里硬啃他一口，啃出一片地来。所以这些人呢，一个个张弓搭弩，严阵以待呀。这边文官求见，选他进来，说了一个宣字，把那文官呢给叫进来了。文官过来，双方见礼已毕，隔谦往那椅子上一坐，用下巴壳一指：“这位大人，我上一次提出的要求，不知道你们项王千岁答应没答应啊？”“嗯。”这使者赶紧说：“我们项王千岁有亲笔回书在此，请燕王过目。”说着掏出来高谭胜的亲笔信，双手呈上。隔谦这边有人把这信接过来，又呈给隔谦。隔谦接到手中，打开这么一看，高谭胜啊很客气，那开始呢先把隔谦吹嘘一顿呐、哎，我听说你的大名了，那真是如雷贯耳啊，知道你纵横山东辽西涿郡一带，那是天下闻名的英雄豪杰呀。不过呢，可恨罗邑老匹夫更兼罗城之辈，他们助纣为虐，仍然帮着大隋，致令英雄你吃了大亏，在这涿郡也立足不了，这才到我相州。你看在这里啊，这高谭胜 挺有艺术性的。

0: 听说燕王在辽西各州战线占了很大一块土地，可最终呢被人家涿郡燕山公一鼓作气全部给收复了呀，打得你有打涿郡南窜至此。燕王啊，您这手底下不要说30000余众，其实大家都明白，你还剩多少人呢？有10000人吗？我看够呛啊。而且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有战斗能力吗？能打仗吗？如果有战斗能力能打仗，为什么被人家燕山公罗成打成如此地步呢？你们到我相州想欺负我相州吗？燕王，你可想错了，我相州王在相州一带深得民心，兵精粮足啊，现在看你是位英雄，这才有意要收留于你。如果燕王您非要刀兵相见，我恐怕这相州还真就成了燕王您驻留之地了，只不过那时的燕王可不是活的了，您呐就得葬身于此了。呀，阁谦一听，好个伶牙俐嘴，竟敢在此恫吓本王，这还了得呀！来，拿刀子把他的嘴唇给我削下来。哎，慢慢慢慢慢慢，高开道在旁边拦了。王爷，您削他嘴唇干嘛呀？咱还得借他的嘴给那相州王高谭胜捎信儿呢，所以还得用他的嘴呢。不如啊，把他那俩耳朵给他割了，哎，把他鼻子给他卸了，这样一来以示警戒。嗯，贤弟言之有理，来啊，给我动刑。哎，这文臣一指，阁谦，我乃使者，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谁斩你了？谁斩你了？没杀你，我现在只是让你留下的东西，让你知道知道怎样对我燕王说话，为你刚才对寡人的非礼付出代价，给我削了。哎呀，你不能这么做，不得侮辱使者。谁听你的呀？这都是胡子响马出身的，哪管这个呀？上来当兵的把他压下去，呲呲呲耳朵鼻子给削下去了。再看这文官呐，疼的直拉鼻儿，怎么没鼻子了，不兜风了？滚！一脚把这位文官使者踹出营门外呀。哎呦，这位呀，捂着鼻子捂着耳朵流着血来到高魁面前呢。人家高魁这边呢已然把这对子列好了，专等使者了。如果说使者带来喜信，那就带着阁谦、高开道他们一同回去见自己父王了。一看这使者那模样回来了，嗯，这高魁就知道不好啊。见到使者一瞅，哎呀，你这怎么了？
1: 太子爷呀，太子爷，你要为我报仇啊？这阁谦好生无礼呀，是这么回事。我怎么说的，他怎么做的，他怎么骂的，他非得要侵占咱的相州啊，说咱要不答应他就踏平相州啊。高魁一听，可恼，来，擂鼓叫战，本太子非得看看这阁谦有几何能为，我今天就要把他赶出相州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边咱说准备好了。本来呢这高魁就觉得基本上过来这谈判是不可能谈成的，人家如果想归降啊，早就来归降了，不会等到现在呀。啊，过来直眉瞪眼要割地，我们派个使者过去，你归降吧。哎，那我归降了，哪有这样的呀？所以啊，父王你呀、啊、有些天真了，还得打呀，得听大帅的呀。不过呢，我是太子，
0: 我今天呢

就先替我父王教训教训，把他们呀全赶出去，那我立头功啊。所以呢，把这战鼓擂得震天响，派人到这阁前营前叫阵呢。阁前高开道，把这使者打发走了，人家这边呢就开始点兵了，准知道那位太子爷高魁绝不会善罢甘休啊。一听战鼓响，有人挑的骂阵，行啊，阁前说咱们今天呢先把这太子给他揍了，最好能生擒活捉呀。怎么呢？捉住太子，咱就可以拿他要挟相州白玉王高谭胜，让他割地换儿子。捉不住，咱也得把这高魁打跑了，然后兜着屁股这么一追，追出多远，这多远地盘就算咱们的了。啊，列队！就这一伙渔阳使行军呐，嚷嚷直叫啊，怎么也急眼了，没根据地了，这哪行啊？啊，反正是今天无论如何得在这里咔嚓一块肉来。所以这些人士气高涨，眼珠子都红了呀。你看那个影视剧上那黑帮争地盘时怎么样，这些人就怎么样啊，一个个摩拳擦掌，把这手中刀枪晃三晃，摇三摇，咔，跟随隔千高开道是杀了出来呀。两军列开阵势，风一吹呀，那旗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这高魁一看，行啊，啊，最近这两年呢，我独自领兵带队，也打了不少仗啊，但是呢，一直没打太大的仗，那都是给那个山贼打一点啊，给那个草寇啊，干那么一仗，都是打周边的那些小贼。哎呀，胜之不武，我觉得我这浑身能耐呀，一直不得施展，今天太好了，怎么着？我也是打隔迁呐，打着高开道啊，打着这两年有名的人物啊，而且他也带着这几万人呐，甭管他是号称三万还是真的三万，反正是我要把他打败了，也等于我打败三万军呢，那我高魁的名声不就出去了吗？我也不算给我偶像丢脸，你看人家呀还真有偶像观，一直心里头惦记着别给偶像秦琼丢脸。就这么着，双方拉开阵势，这高魁啊用手一张，先指住大将，我先过去给他们说两句。高魁往前一催马，来到两军疆场，用手点指，呆，对面哪位是隔迁呢？隔迁一看叫我呢，一踹凳，他也出来了，跟着高魁两个人马打对头，有那么一箭之地吧。高魁用手一指，你就是隔迁呐，不错，正是本王。哎，哎呀，隔迁呐，你还称哪门子王啊？哎，你叫燕王，谁不知道天底下燕王就一个，那是人家镇守涿郡的罗毅呀。你也想称燕王啊？你连人罗毅的儿子你都打不过，你还怎么称燕王啊？我父王仁慈，想着收留于你，可是你给脸不要脸呢，不但不答应，而且把我的使者削耳割鼻。你这种行为呀，实在是太不大气了，就冲这一点，你也当不了什么王，别在本宫面前提这个王字，你就是流窜没有地方的山贼草寇啊。隔迁，听本宫良言相劝，赶紧的带领你的队伍离开我相州地域，你上哪去我不管，只要别在我相州周边骚扰也就是了。如果不听本宫良言相劝，这相州一地就是尔等的葬身之所。不过本宫我可以答应你，我给你挑选一个风水宝地把你给埋了，希望啊你未来的子孙后代能够享你的福呀。隔迁说，你就是薛奎吗？不错，正是本宫啊。薛奎啊，好生的猖狂啊，我告诉你，让你父王赶紧的割块地给我，否则的话我今天要你的性命，是吗？

那好啊，既然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那咱今天就来来吧。本宫今天不把你打得落花流水，你就不知道锅是铁打的。这时候突然间有打高魁身后一马腾拍的咔，来到高魁近前的吁，太子，跟他废什么话呀？请太子回归阵中，在那里压住后阵，末将不才，愿生擒这毛贼。高魁一看谁呀？大将屠春呢，手里握着一把钢枪。高魁也知道吧，这位武艺不错。好，屠将军小心谨慎，亮也不妨。高魁一圈马回去了，屠春一晃枪是直奔隔谦呢。隔谦一看，今天呢我要大开杀戒，往后使个眼色，那意思一会儿咱们杀的差不多了，一起往前拥啊，非得把高魁打溃，咱们呢占他一块地盘啊！扑棱，在马上一晃钢枪，一催马，高魁他也出去了啊！啪啪啪啪啪，和着屠春呢大战二十多回合，高魁大叫一声招，噗，一枪把这屠春呢由打马上就挑下马来呀、啊！啪，死尸往那一扔，这战马回去了呀。高魁一看厉害呀，何人再去擒这隔谦？末将愿往。高魁一看大将留住，留住晃动掌中刀过去了，大战隔谦二十个回合，噗，让隔谦呢在软肋下捅上去了，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啪咔啪，又把死士挑于马下，再往前派一将，咱这么说吧，派了四员将领，死了三个，受伤一个呀。哎呀，高魁一看这隔谦厉害呀，都别去了，看本宫的厉害。高魁呀要亲自上阵。那位说高魁那本事，那不二把刀的本事吗？在望海楼被秦琼打成那样，他能够打得过隔谦吗？这两年呢人家高魁有长足的进步啊。怎么呢？高魁那个时候少爷高子，后来自从被秦琼打了一顿之后，高魁也知道自己能力不足了，咬着牙使劲学习武艺啊。尤其是后来跟父亲一起造了反了，他就拜大帅紫面天王熊阔海为师，又跟熊阔海学习武艺。那么在四平山的时候，他也经常的呀到瓦岗营中去拜会秦大帅呀，因为秦琼是他偶像啊，所以呢拜会秦琼，哎呀拉着秦琼啊，非要秦琼教他两招。你看我叫赛叔宝，虽然我这个名字呀不太好听，在您面前呢有点不尊，但是大家叫出来了，其实我是您的铁粉啊，您得传我几招啊。您的秦家简，您不传我，您传一些简单的剪法也行啊。秦琼啊爱着面子，也爱着大家团结，当时啊还真就指点了高魁几招啊。所以人高魁现在呀武艺比原来要高得多呀。高魁一看四员大将出战不利，高魁一探绑臂，苍狼就把一对银装锏抄在手中，说谁也别上，让本宫去会斗隔谦。说着高魁啊往前催马，抡动银装锏直奔隔谦呢。隔谦一看，我等的就是你呀、啊、我今天呢非得要把你这位相州王太子生擒活捉不可。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新能源汽车上市发布几乎呢都要走预售的流程，先交小定锁权益，再交大定锁订单，最后呢就是漫长的等车。可很多消费者吐槽啊，预售套路太深了，小定大定傻傻分不清楚，提车周期呢一拖再拖，宣传的配置和实车不一样，定金还不给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预售的那些套路，从小定大定再到提车，看看里面都藏着哪些坑。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胡歌的六月的雨。

先来说一说新能源预售模式的现状。那么现在的新能源车企啊，几乎都是先预售后生产，车还没造出来就先开始卖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呢是回笼资金，还没生产就先收一波定金，现金流的压力小很多。其次呢是摸底市场，看预售情况调整产能，卖得好呢就多生产，卖不好呢就少生产，降低风险。还有就是啊，制造热度，搞个预售发布会，订单多少分钟破万，营造出了这车特别火的感觉，吸引更多人下单。那么对于车企来说呢，预售百利而无一害，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就不一定了，钱交了车还没影儿，各种套路和风险就都来了。

第一个套路呢，就是小定的猫腻。很多人呢分不清小定和大定。先来说一说小定。小定的一般金额呢不大，99元、520元、999元，看起来没多少钱，宣传那都是可退可换，让你觉得没风险。可是这里面套路不少。首先是锁权益，说现在定啊能享受早鸟价、终身质保、免费充电这些权益，过了预售期就没有了，催你赶紧下单。可是很多权益啊都是虚的，什么优先提车权根本就没这个标准，什么价值几千元的大礼包，实际呢值不了几百块。还有的小定啊看似可退，但是退款流程呢特别麻烦，要等个一两个月，各种审核就是不想痛快的给退给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套路啊，是大定的坑，小定之后呢就是大定，金额就大了，几千到几万不等。大定最坑的就是不可退，只要你交了大定，不管什么原因车不想要了，定金都不退。很多人呢就是被小定忽悠进来，稀里糊涂就交大定了，等到冷静下来不想买了，钱也要不回来。还有的车企呢，大定之后还要锁单，锁单之后配置颜色都不能改了，哪怕你还没看到实车也不能反悔。更过分的是啊，有的车企预售时说的价格，大定之后呢又涨价，你不接受就算违约，定金不退。大定一交，消费者就完全被动了，车企说什么那就是什么。

第三个槽点呢，就是提车的周期太长，预售的时候说的两个月提车，结果交了钱就开始无限期的等待，等了两个月说供应链紧张，再等一个月，等了三个月说芯片短缺，还要再等一等，有的车主等了半年都没提到车，黄花菜都凉了。那么更气人的是呢，提车顺序呢也不透明，不是按订车顺序来，而是看配置看地区，有的晚订的反而先提车，还有的车企啊，把有限的车优先给高配车型，低配的呢就一直等，消费者交了钱就像石沉大海，什么时候提车完全看车企心情，连个准信儿都没有。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长守真，
2: 信其屯鱼，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预售套路，价格变动，预售时的价格呢，到提车时可能就变了。有的车企预售时啊，定个价格吸引订单，等正式上市呢又涨价，说原材料涨价了，你要提车呢就得补差价，不补就不给车，定金也不退。还有的更鸡贼啊，预售的时候说补贴之后售价是多少多少万，等到国家补贴退坡了，就让消费者来承担差价。反过来啊，如果车降价了，已经订车的消费者呢也享受不到降价的好处，还是按预售价交钱，涨价消费者买单，降价呢跟消费者没关系，怎么这都是车企赚。

配置减配呢，这也是重灾区。预售的时候宣传的天花乱坠，激光雷达、800伏的高压平台、城市 NOA、空气悬架，各种黑科技拉满。等实车出来了，不是这个配置没了，就是那个功能要付费开通了。有的车型呢，预售的时候说标配的功能，量产版呢变成了选装；有的说支持的功能，等到后期 OTA 升级，等多久不知道。更过分的是啊，有的车企直接减配，把宣传的芯片更换成更低规格的，电池品牌也换了，消费者提车了才发现。

还有一个常见的套路呢，就是饥饿营销。很多车企预售的时候都喜欢搞限量，限量1000台首发版，前多少名送权益，营造出手慢无的紧张感。还有的呢，搞秒售罄啊，这个预售几分钟就说卖完了，制造火爆的假象。可实际上呢，过段时间又放出一批名额，或者转单的人一大堆，根本就不愁买。还有的车企明明产能跟得上，就是故意压着不交车，制造供不应求的假象，吊着消费者的胃口。这种套路玩多了，消费者呢也不傻，慢慢就不信了。可总有一些人啊，怕买不到，急急忙忙就下单，这正好中了车企的圈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让消费者无奈的是维权难，遇到延期交付、减配、价格变动这些问题，消费者想维权特别难。首先是定金不退，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啊，大定不可退，你签了字就没办法。其次呢是延期交付，预售合同里面一般都不写具体的交车时间，只写预计大概，晚交几个月也不算违约。还有就是配置不符，宣传的东西没写进合同里头，口头承诺呢也不算数，你也告不赢。找 4S 店，4S 店让你找厂家，找厂家的客服就是我们正在协调，请耐心等待，踢皮球，消费者耗不起时间和精力，最后呢只能自认倒霉。

新能源预售模式呢本身没有问题，能帮车企回笼资金、调整产能，也能让消费者提前锁定权益。但现在的问题是套路太多，信息不透明，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把好好的预售模式玩成了割韭菜。那么希望呢车企能够少点套路，多点真诚，把心思放在造好车上，而不是怎么忽悠消费者。也希望监管能够跟上，规范预售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对消费者来说，预售购车一定要擦亮眼睛，三思而后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拼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表弟来找大头玩，到了午饭的时间，大头说道，
9: 表弟啊，你难得来一次，一定要请你吃顿好的。
10: 老板，你们这儿有鲍鱼龙虾什么的吗？都给我上来。
7: 有啊，鲍鱼要几头鲍啊？龙虾要多大的呀？
10: 这个表弟啊，你看这家沙县小吃居然还有鲍鱼龙虾，哈哈，我都怀疑老板这是要宰客，要不咱们去隔壁吃兰州拉面吧。
7: 一天，女同事对大头说道，我这个人吧，脾气非常的倔，你说什么呢我都想反驳你。
10: 大头灵机一动地回答道，我认为你不可能会喜欢我的。
7: 同事愣了一下，悠悠地说，啊，我觉得吧，我这个倔脾气也该改改了。
11: 今天第一节课是数学，小王一直看着老师傻笑。要知道啊，小王同学啊，可是最头疼数学的。
7: 数学老师实在忍不住了，小王，你为什么一直对我笑啊？
10: 老师，因为我感冒了。
7: 哦，感冒了还一直笑啊？你吃药了吗？
10: 就是吃了药才笑的。
7: 这下把老师给说愣了，啊，你为什么要笑啊？
10: 广告上说了，要笑一整天呢。
11: 老王一家人去花果山旅游，来到了售票处买票。这售票员问，
7: 先生，您属猴吗？
10: 我不属猴啊。
7: 哎呀，那可惜了，我们景区搞活动，属猴的免费。
11: 听了售票员的解释，老王赶紧说，
10: 哎呀，那个，那你得给我个半票。
7: 啊，为什么呀？
10: 我属猪啊，那猴哥是我师兄啊。
7: 一天，妈妈对王美丽说，选老公呢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多长几个心眼儿啊。你看你爸什么都会修，汽车、电器、水龙头都是自己修，连衣柜坏了他都能自己修好。
11: 王美丽忍不住的点了点头，妈，你是想让我找一个像爸爸那么心灵手巧、聪明能干的老公吗？
7: 不，如果你也想找一个像你爸这样的老公，你一辈子都不要想用上新东西。铁柱的媳妇儿怀了二胎，上幼儿园的女儿百思不得其解， 他想知道未来的弟弟或是妹妹是怎么生出来的，于是铁柱耐心地说道：
11: 先生出头，再生出身子，最后两条腿，懂了吗？
7: 女儿眨着两个

0: 天我叫上我兄弟们一起过来。
1: 阿豪一听很高兴，正要道谢呢，那个人却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0: 你也叫点人吧，到时候别说我们人多欺负你。
1: 老王家刚买房子装修的时候要更换马桶，新马桶还没有送来，装修工人就把旧马桶给拆下来放到了客厅里。
0: 这个时候媳妇儿的一个闺蜜听说他们要买房了啊，想要过来参观一下，但一进家门啊，这闺蜜就吃惊的大喊了一声，
2: 呀，你家的厕所好大呀。
0: 最近大头总觉着身上难受，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感觉不对劲儿。昨天呢，大头找了一位老中医把脉过后，老中医建议说，
1: 没啥大问题啊，以后多运动，不要买饮料，多喝白开水，多坐公交或者走路，不要在外面吃饭，尽量吃素，少吃肉类和海鲜。
0: 大头点了点头，提心吊胆地问，那医生，我这到底啥毛病啊？
1: 收入太低，压力太大，不适合高消费，一花钱就上火。
0: 一瞬间大头感觉您这真是神医呀。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铁柱和媳妇儿生气赌气不吃饭，坐门口玩手机。媳妇儿出来看了一眼说，
2: 哟，怎么了，还不吃饭了呢？
0: 不吃了，喝西北风就饱了。
1: 媳妇儿一声不吭的就回去了，一会儿就听见她在屋里边对女儿说道，
3: 宝贝，外面冷，给你爸爸送个口罩去，别把你爸爸撑着了。
0: 一天公司一个哥们儿向老王发牢骚，哎，我那老婆呀动手能力太差，家里啥事儿都指望我干。
1: 哦，你要说这个吧，那你嫂子的动手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她不在家里的地没人拖，碗没人刷，衣服没人洗，她一回来里里外外家务收拾得妥妥帖帖。
0: 真的呀，那嫂子真的太能干了，你具体说说都能干点啥呀？
1: 哎，具体来说吧，就是我不做什么她都能打到我做完为止。大头给女朋友买了一条金项链做生日礼物，她见到之后不太喜欢。大头说道，
0: 这有啥的呀，不喜欢给你换一条呗。
1: 换一个？
0: 当然可以了。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于是第二天大头变成了前男友。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大头去买水果，摊主是一位美女，水果一共68，他给了老板100元。老板问，
11: 你有没有18？
10: 大头听完心里一乐，哎，没想到自己长得这么年轻，但是他还是要谦虚地说，哪儿啊，我今年快30了呢。
11: 美女老板愣了一下，冷冷地说道。

0: 我是问你有没有18块钱，这样我找你50就行了。
1: 老婆给铁柱买了2条领带作为生日礼物。这第二天早上，铁柱高高兴兴地系上了一条新的领带。老婆见了特别生气地说：
0: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是不是不喜欢另外一条啊？
1: 小王小的时候，老王老带着他出去玩，上了公交车，两个人坐在一个漂亮姐姐的后面。
0: 这个姑娘长发乌黑，肤白胜雪。突然儿子大声地说道：
2: 姐姐你好漂亮啊。
0: 女孩回头甜甜一笑，对老王的儿子说道：小朋友，你妈妈才是最漂亮的。
2: 小王摇了摇头说：不可能，我爸从来没有盯我妈这么长时间看过。
0: 大头走在路上，一位美女迎面走来，俩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姑娘突然脚一滑，眼看就要摔在大头身上了。
3: 大头一个华丽的转身，美女摔了一个满脸泥。大头得意地想：
0: 哼，幸亏老子反应快，想想都后怕，要是把我撞到了，万一破了相，怎么找对象啊？上大学的时候，一天晚上，大头正在宿舍用电饭锅煮粥，突然舍友火急火燎地跑回了宿舍：
4: 不好啦，院领导带队查宿舍违规电器呢，已经到隔壁了，咱们的锅怎么办呢？
0: 情急之下，大头直接把锅藏在了被窝里，刚藏好，老师就进来了。
1: 大头，我还是信得过的啊，我就不看你的柜子了。
0: 正当大头暗自侥幸的时候，老师又接着说道：
1: 意思一下就行，我只想看看你们有没有用电热毯就行了。
0: 于是大头被记了大过。
1: 为了鼓励儿子热爱劳动，老王媳妇儿制定了一个家务工资表，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儿子擦桌子，儿子扫地，儿子洗碗等等，价格一目了然。
0: 果然重赏之下必有勤劳的儿子，几天下来就连老王都开始羡慕他了。吃饭的时候，老王就跟媳妇儿说：
1: 媳妇儿啊，我干的家务能不能也给点工资呀？
0: 结果他得了媳妇儿的一个白眼儿。晚上儿子偷偷地找到了老王：
2: 爸爸，你可以给我打工啊，干完活之后钱咱俩对半分怎么样？
0: 面对这个小包工头，老王竟然心动了。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王美丽出差回来，在门口被隔壁帅哥叫住：
7: 回来啦，
1: 你不在这几天呢，我简直度日如年呢。
0: 听了这些话，王美丽的心跳都加速了，内心一阵狂喜。哎呀妈呀，这是出去一趟转运了吗？也太直接了吧。她红着脸正想着如何回应那个帅哥呢，帅哥支支吾吾地开口了：
7: 那个你下次出差能不能别管 WiFi， 我玩不了手机了。我都
0: 大头小时候一次爸妈吵架吵得很凶，突然老妈把他手机摔了，然后老爸就不服了：
1: 你吵不过就吵不过，你摔什么东西呀？
0: 哼，我的东西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给了大头一巴掌说：好吧，我儿子，那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
0: 老妈一边把大头拉到怀里，一边说：儿子也是我的。说完抬手也打了一巴掌。王美丽好不容易把男神约出来吃饭，刚想趁机表白，不料男神却先开口了：
1: 你是一个好女孩，可是我和女朋友都要结婚了呢。
0: 话还没有说完，服务员过来了：不好意思，我问一下门口那辆宾利是谁的，麻烦下去挪一下车哦。
1: 王美丽站起来对男神说道：
0: 哦，对不起，我出去一下。
1: 男神看她的眼神瞬间温柔了起来，然后王美丽起身去厕所补了个妆。一天，一个朋友给大头打来电话：
0: 哥们儿，最近手头宽裕吗？能不能借点钱呀？
7: 借钱可以，但是我得先跟我女朋友商量商量啊。
0: 什么？你 不是一直没女朋友吗？
7: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是告诉你，这事儿没得商量。
0: 王美丽对男朋友的职业要求很高，第一呢是律师，第二呢是教师，第三是军官，其他呀一律免谈。
1: 王大妈给她介绍了好几个相亲对象，都是因为不符合这些要求，她连面儿都不愿意见。不过这个王大妈呀，那是真的热心呐！啊，过了几天又给王美丽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王美丽赶紧问：“
0: 哎，这次男方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 这次包你满意，人家是军医大学的老师，三位一体。
0: 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铁柱就问老婆：“
7: 你喜欢这样的男生？”“
0: 不喜欢。”“
7: 啊，长这么帅你不喜欢？”
0: 这个时候媳妇儿冷笑了一声说道：“哼，你觉得我能跟你相处这么多年还风平浪静？那我喜欢一个人的标准会是长相吗？”
1: 满脸菜色的铁柱啊，一早到公司就跟同事抱怨：“哎，昨天又被我老婆罚了，罚我跪了整整一宿搓衣板啊。”“
0: 啊，这次是为了啥呀？”“
7: 不为啥，我就把开水洒在地板上了呗。”“
0: 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嫂子脾气怎么这么大呢？”“
7: 问题是他脚丫子偏偏挡住了地板呢。”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一般情形下，职工的用人单位只有一个，在职工发生工伤后，与职工存在劳动关系的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即该用人单位应当在职工发生工伤后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并支付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费用。
1: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枣庄，
2: 这里是枣庄，
0: 这里是嗨早上好，
2: 这里是嗨早上好。
0: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您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2: FM 90.4，
0: 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北京时间的早间7:33，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早庄交通广播，这里是黑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平路。用电波的方式陪伴各位在上班出行的路上，也开启大家全新美好的一天。今天的黑早上好，和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对，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哈，你最近吃的或者你认为不错的馆子或小吃。人的第一欲望就是口欲啊，我们大家生活能够有满足感的就是最近吃点好吃的，或者是说你最近心情不好了，有人说咱吃点好吃的去。所以今天的黑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啊，或者一段时间以来你觉得吃到的不错的小吃啊，或者是说有些苍蝇馆子啊，或者哪些饭馆啊，它的菜不错，或者某个小吃不错，或者某个早点不错，都可以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也就是人呢，每天最大的困惑和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去吃什么呢，或者今天中午我们吃什么，今天早上我们吃什么。吃什么是每天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最近你有没有吃到一个你觉得不错的好吃的，或者是说哪道菜，或者是哪个地方的某个东西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并走进今天的黑早号，看看有没有资深的吃货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吃到的一些不错的

0: 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早庄，
1: 这里是早庄，
0: 这里是嗨早上好，
1: 这里是嗨早上好。
0: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你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90.4 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7:4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交通广播，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平路。开启大家全新美好的一天，我们今天从美味开始说起。就是最近你有没有吃到一些比较好吃的美食，跟大家推荐一下哈。人的快乐其实很单纯，也很简单，有些时候来的也很快。比如说你最近吃到一些好吃的，所以把你自己的美食食谱，或者是说你的美食地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早上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光明的朋友推荐的是在那个南园立交桥燃气公司胡同里啊，就那个胡同我知道啊，而那胡同里的早点都不错，比如说那个肉饼啊，还有那煎包，他那煎包是那种大煎包是吧。最早的那个肉饼啊，应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炭火的，就是他用一个炭火的炉子贴在那个炉壁上的，现在变成了燃气的那种。不是现在炭火也很少了哈，吃那个炭火肉饼，我记最早些年啊，我也住在附近的时候，就是那个市中区的南园立交桥啊，不是南园立交，那应该是光明路立交桥吧啊，那燃气公司东墙那胡同，完了最早的时候应该是1.5块一个，现在都卖到3块，加鸡蛋得4块了吧。相较几年前啊，这肉饼的身价也翻了不少啊。这个是属于早点啊，就是你说早点我也饿了啊。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美食推荐，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张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不虚是好吃的啊，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我觉得就是枣庄人的口味啊都是偏辣偏咸。

把你的美食地图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最近你有没有吃到一些比较不错的美食和好吃的，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早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大家啊。

10:4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交通广播，这里是黑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平路，和各位一起在路上。我们今天一起来推荐一下你最近吃的不错的美食。来关注一下福音的朋友说到的平路啊，来西吉喝羊肉汤吧。西吉的羊肉汤有两家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两家。你说这两家到底哪家好喝？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啊，这两家都叫什么名字了？我具体忘了哈。但是说实话啊，要喝山亭的羊肉汤，还就是西吉的羊肉汤啊。这两家的羊肉汤挺好啊，而且我很喜欢。这两家应该都有吧？我忘了在哪家吃的，就他那个烤羊排很好吃啊，而且只是那个小排啊。

0: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1: 枣庄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2: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4: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大连路从泰山北路到祁连山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祁连山路到泰山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钱江路从龙虎山路到天柱山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
6: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7: FM90.4，枣庄交通广播。